进去，演进去之后，哎呀，这杀猪盘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是消消停停的过自己的生活啊，不要相信这些事儿。温馨说，哎呀，我早晨一直忙着收拾厨房了，这个来晚了啊，接你下播吧，一直在听你节目。感谢温馨，我一听你名字我就心又暖了啊。我这个我跟你说啊，刚才就是大家的那个热情，包括那一句姐在，我那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转。哎呦，年纪大了就可能特别脆弱，然后国富民祥一批评我，我这个眼泪又憋回去了。他说你看像咱们那些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老一辈的晚辈的时候都满头银发的出现在大家面前，精神矍铄，让大家敬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就是呢，关键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自己内心的修养能够支撑你，就是特别的有力量啊，特别自信。然后蜗牛说，我们有四五年没见了吧，那个时候我是还是黑发呢。对，就是白头发这个事儿特神奇，有的时候他可能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会迅速的白发啊。古富民祥说，这节目想不陪真不行啊，女主播在这节目里边嗷嗷点名又绑架，这脸皮薄的也受不了啊，无奈咋办，陪吧。对呀，我跟你说大哥，你要不来我都给你发微信，我给你从早市拉回来。但我知道大哥特别好，昨天这带着收音机去早市吃豆腐脑啊，是吃什么呀啊，在那儿还听我们节目陪衬我啊，感谢大家。大哥这个批评我也是为了陪衬我，我知道啊，我接受大家对我的爱。最后说一款好吃的啊，海捕鱼罐头，拧开盖子就能吃，热乎饭菜几分钟，哎，轻松的搞定了。我们的罐头老朋友都知道，有黄花鱼、带鱼两种，营养特别均衡，而且都是整条的，带鱼也是整段的，没有什么碎渣子糊弄人啊。这些呢都是来自外海，不用那些什么僵尸鱼，大家放心，都是新鲜捕捞的，然后一个小时之内就得赶紧处理，经过12道传统的工艺，趁它新鲜的时候把内脏处理得干干净净啊，也去了腥了啊，就是为了保住，证明我们这个是优质海鱼的新鲜味儿啊。真空密封罐装的，高温灭菌的工艺，纯靠技术锁鲜，不靠添加剂保鲜，大家放心，它不是说因为放了添加剂所以放一年都不坏，不是的啊，它是有一个真空的技术。现在特惠的福利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送你12罐五香带鱼，整整24罐，才199，你算一下一罐才8块多钱，哎，开盖就能吃，特别方便啊，还解馋。电话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哎，我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啊，嘴有点笨，脑子跟不上嘴。但是呢，我说一个我人生的感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要更梗，就是我特别想证明我自己强，然后厉害呀，怎么样的哈。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呢，我发现人啊要学会示弱，示弱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很多的爱。就比如说像我这两天。就是其实示弱呢，它反而也是一种拥有，你可以拥有的更多，而不是说你要靠这个凶悍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去争取，就是你示弱就行了。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就是比如说干家务特别累的时候，咱们就试一下弱，说哎，谁能帮我一下啊，我这个手都不行啦，我这腿也站不住了，腰也弯不下去了。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可以帮你做这个家务啊。即使没有的话，像我们家那位就会说，没事没事，咱先不干了，咱们这两天就不看家里了，不用看那些脏的地方，没事不用管它。哎，就随着年纪的增长，很多事情就释然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呢我的那位搭档就回来了啊，到时候呢我们直播间又热闹起来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接下来我也给赵飞继续摇个场子啊，大家继续像爱我一样给予更多的爱给他，因为他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最高气温吉林2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9到22度，最低气温四平5度左右，其他的地区5到1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是7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西北风，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1: 为生命在努力。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对这个世界，我呢是打算今天和明天啊跟大家就仔细唠唠吃鱼这个事儿。哎，我们形成一个今明两天的一个大的专题联动啊。然后今天呢我会挑出来其中就是现在最适合的这个比较又有营养啊，然后又适合这种秋天秋意渐浓的时候来吃的这个鱼，我们主要的进行一个剖析。然后呢明天啊我是打算给大家把所有的鱼都给它列出来，我们做一个大的榜单，就是拉一拉榜啊，排排名，看看咱们平时呢吃的这些鱼啊，哪个鱼呢相对来说又好吃又有营养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先聚焦，明天我们就是先广撒网啊，然后通过两期节目我们了解所有的鱼它到底是哎哪个最有营养，哪个呢就是比较适合咱们日常多多的去吃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带鱼啊。在这个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呢，带鱼它的形态很独特，而且价格呢也比较合理，哎，算是国民海鲜吧。大家呢如果看到了那个就是新鲜捕捞的带鱼，银光闪闪的，对吧，身形如刀啊，这个刺多肉少，肉质很鲜美，所以这种看似平常的海鲜呢，其实它是水产性价比当中的王中王啊。今天咱们就专注的来唠一唠这个带鱼值得吃的一些营养和咱们吃它的一些建议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人一过了50岁呢，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朋友年龄上来了，但是眼睛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眼睛干涩，又模糊，像是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呢

0: 吹点风借点光什么的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啊，手机电视呢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这样的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哎，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咱们眼睛看得清不清，全靠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咱们好多中老年的朋友呢，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效果很好。哎，贴完呢眼前就会觉得一亮，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很多了。这个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呢，它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咱们吉林才有。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哎，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0: 一大早很多朋友也都在咱们的群里边打卡问好，大家都是早上好啊。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我今年68岁了，从小就听广播，听到现在呢就是听咱们台啊。蜗牛也说，我从0几年开始听的也是这个台啊。温馨说，蜗牛，阳光，咱们都可能是同龄人，从6、7岁的时候有记忆呢，家里就一直都是听那个收音机啊。说这个那个时候呢还是有线广播，中央台的庆祝小喇叭70周年嘛。啊，对对对，小喇叭这个节目呢70周年了啊，我小的时候也听啊，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吧？啊，就感觉那个营造的很温馨，哎，真很好。然后后面长大了我也在听那个节目，只不过是最近这些年没听了啊。温馨说，昨天出去溜达早了，没听到昨天的节目，今天芳儿怎么又缺席了，就赵飞一个人在主持。哎呀，这个芳芳的这个身体情况吗？温馨说，赵飞应该和可静去搭档，你们两个互相帮助一下，昨天可静就是在节目当中帮助了我。那温馨昨天没听到啊，昨天把可静给扣着了。浩然开朗说，飞，我爱吃偏口鱼、刀鱼、黄花鱼、鲈鱼、鳕鱼、多宝鱼，像罐口似的啊。这些鱼啊的确都很好吃，我也爱吃，就是都是那种属于肉很嫩很实，然后刺儿不多的那些鱼，对吧？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唠的这个鱼呢是带鱼，就是刀鱼。今天呢先专注的唠这个带鱼，因为咱们我觉得就是东北嘛，到了那个秋天开始慢慢凉，然后一直到过年前后，我们呢甚至过年家里边都会囤点那个冻带鱼，对吧？这个就是咱们开始进入到一个常吃带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带鱼它这个刺儿啊比较友好啊，不太擅长挑刺儿的朋友们来说呢，挑刺儿、挑鱼刺儿啊，这个绝对是福音了啊。因为就是有这样的朋友，我吃鱼呢就吃的比较细致，就是那个小刺儿什么的我都会尽量的把它挑出去，实在挑不出去呢我会在嘴里边就是多嚼一会儿，尽量把它嚼碎啊。然后我不理解，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为什么不会挑鱼刺儿，就是明明有一些鱼我都觉得是非常好挑刺儿的了，可是呢还是不行。这个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我爸吃那个，我忘了什么鱼了，就是我当时就是我觉得那个鱼都已经没啥刺儿了，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到属于是一根刺儿了，但是还是就是每次吃鱼都能扎嗓子。然后我就在想，我说那每次吃难道还没有点什么记性吗？下次吃的时候就要么就别吃，要么就是使劲的去挑它，要么就是在嘴里边使劲嚼啊，给它嚼得碎碎的然后再咽。完了我也不太能理解。那肯定就是有。

有这样的朋友们啊，那咱们就是选择可以吃吃带鱼，就相对来说挺友好的啊，这个基本上不太会被扎到，不会被刺到啊。这个我们市场上常见到的并且吃的这个带鱼呢，它主要是生活在广阔的海洋当中，海鱼。哎，那么我们可能也想过说，为什么市场上从来都没有看到过鲜活的带鱼呢？嗯，这个呢就是因为带鱼它对水压很敏感，捕捞上岸呢就会去这个受不了，然后死亡了，它没有办法进行商品化的养殖，所以我们看不到活带鱼。齐天柱说吃鱼啊，正好这两天准备吃鱼呢，一条鱼我能吃两碗饭，这段时间呢正好买两条鱼做红烧鱼，然后哪天发图吧，看看哪种鱼有营养，介绍几条，那就听咱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今天呢咱们是专注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带鱼，明天呢我会把所有的鱼都给它罗列出来，然后拉份榜单，咱们赛一赛，静一静啊，看看哪个鱼最厉害。今天主说小喇叭是什么呀，我不知道啊，我是94年的。那你应该小喇叭是中国之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那个少儿节目，是非常之有历史的啊。每天晚上几点来着，因为我最近这几年有点不听了，就是特别特别值得听的一个节目啊，讲那个小故事什么的啊。后人看到说我干活的时候呢就听集台和聊台，然后就听小说啊。那个蜗牛一爱的擎天柱说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那肯定有这个节目的时候擎天柱还没出生呢啊。这个但是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就是很好，我很喜欢啊。花人开朗说飞你吃鲫鱼吧，全是刺儿。对，全是刺儿，我不爱吃鲫鱼，我不爱吃鲫鱼，我也不咋爱吃鲤鱼啊。就是我感觉那个一个是刺儿也贼多，另外一个做不好吧容易有点那个土腥味儿啊。说实话鲶鱼我也不咋喜欢吃，就是我不咋喜欢吃没有鳞的鱼。哎，对，我不咋喜欢吃没有鳞的鱼。这也很奇怪啊。啊，那温馨姨呢就跟我爸似的说那个我不会吃鱼，几乎每次吃鱼呢都是扎嗓子，现在就不敢吃鱼了啊，尤其是在外边吃饭的时候不吃鱼，那可能就是你们天生不会挑刺儿，好人呐 啊不会挑刺儿。今天主要跟大家唠这个带鱼啊，带鱼呢其实很有营养的啊，我们呢这个东北人呢也常常吃带鱼，我们一会儿把这个带鱼的所有营养，哎，我记得好像我们还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是带来过那个带鱼，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对吧？啊，行，咱们今天也先了解着，这样的话，咱们下一次买带鱼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吃的是它什么了，不仅仅是说咱们红烧啊、煎呐、那个好的味道和好的口感，其实它里边的营养真的很丰富的。我们一会儿呢跟大家唠啊，现在呢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哎，莫名其妙的就撞上了。今天呢和明天就是想跟大家唠这个鱼，今天主要是唠带鱼，明天呢想跟大家分享所有的鱼拉榜单嘛。然后结果，哎，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了龙河湾的鱼罐头。哎呀，昨天呢你看给大家带来的黄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罐头，没有想到库存很少，没有下单的朋友那就错过了，但是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龙河湾的鱼罐头。哎，鱼罐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带鱼，哎，加上黄花鱼，带鱼黄花鱼都是好吃的鱼，而且营养很丰富，而且呢都是整条的，黄花鱼是整条的，带鱼呢是整段的，大段的，没有碎渣。哎，这个鱼吃起来呢大家就会觉得，首先肉质很紧实，蛋白质很高，然后呢就是我们不会被扎到。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啊。然后给大家用的呢都是那种秘制的高汤，小火精炖两个小时，炖的鱼肉呢饱满又扎实，吃着鲜嫩又入味儿。哎，鱼骨呢都是炖的香酥软烂，咸蛋呢也是刚刚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吃不要错过这次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在咱们的这个货架子上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
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哎，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拿到。

到手呢是12罐的五香黄花鱼罐头，加上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整呢是24罐一大箱。哎，快递呢包邮到家，199块钱啊！大家如果想要，不要错过，用的都是真空的密封的罐装，很好储存。哎，就是高温灭菌的技术嘛，它是靠着技术所先的，没有添加任何的那个就是保鲜剂啊，所以我们放到那个阴凉干燥处就行了。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也行，能放很久，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原汁原味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要么就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依然给大家申请的是打电话，我们可以在原有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减9块钱啊。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了啊。然后这个不要错过啊，这个在平台上呢看看大家没准也能薅到一些什么羊毛之类的啊。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12罐五香黄花鱼罐头，加上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一共是24罐，199块钱。

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呢同样还能收到我们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包子粉的这个链接。这个灵芝包子粉呢，我妈是这个长期的受众，她特别觉得这个东西喝起来对她的那个身体好，就是她首先糖尿病嘛，然后她喝这个灵芝包子粉呢，她会觉得她自己的那个血糖血脂啊，能稍微就是起到一定的辅助的稳健的这个作用，而且很多身体的小毛病，比如炎症反应啊，或者是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也能调得过来，所以他一直在坚持喝这个灵芝孢子粉。正常来讲，他说每天应该是喝两勺，反正他呢就是喝一勺啊，他说也觉得就是能起到一些作用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呢是头道粉啊，就是第一茬的那个粉啊。这个里边呢，我们喝灵芝孢子粉，它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它的什么营养物质、矿物质，最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三贴的含量啊。这个三贴它是灵芝里边最关键的部分，含量高对身体就好。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它的这个原料好，营养物质含量高，另外再给大家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用的是高频振动的那个破壁技术，破壁的时间是60到70分钟，这个破壁率它能达到98%，就是把那个硬壳给它破得干干净净，这样的话它里边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就全都能释放得出来啊，这个非常厉害啊。所以大家喝咱们这个有机的灵芝孢子粉呢，就是你能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效果吧啊，这个免疫力差的时候，换季的时候啊，大家就喝起来，你看现在比如说一换季起那个什么荨麻疹，然后那个再不然就是鼻炎的朋友们特别多啊，其实大家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严重程度，你在初期都是这个免疫力差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喝一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回去呢，大家如果是买回去啊，就是55到70度的那个温水去喝就比较好了啊，每天呢3到5克其实就比较可以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一罐是129，就是会送大家两根长白山的保鲜人参。哎，但是呢，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拍两罐，两罐呢就是在129的基础之上呢再加100，就是229，到手是两瓶的250克的大容量的孢子粉。人参呢还会直接升级送大家5根，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啊，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要么打电话打400-999-0139，要么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大熊说，带鱼炖豆角居然是东北名菜啊，故太孤陋寡闻了。带鱼炖豆角，哎，我大家吃过吗？真没吃过，是东北菜？我哎，真没吃过带鱼炖豆角，大家吃过吗？你是在哪儿听过的呀，大熊？玉心说，张飞早上好，小喇叭节目呢，在中国之声的每天晚上是20点到23点30。不是20点到20点30，不是到23点30。在此呢，热烈祝贺70周年。对，今年是小喇叭这档节目的70周年。然后每天晚上啊，那行，大家如果想听呢，咱们就20点到23点听中国之声的节目，就能听到一档已经70岁的，但是童心未泯的小喇叭节目了啊啊呵呵。再来看看梅子说，我记得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节目呢，好像是晚上6点开始，是孙进修爷爷讲故事啊。嗯，好像六点不是，六点是新闻节目啊。对，那玉心说的是对的，对，是8点，是8点到8点半，晚上的8点到8点半。对，可敬呢在外边也比划是8点啊。大家如果喜欢听，想找一些回忆啊，我们就可以晚上8点听中国之声啊。

今天不是跟大家说带鱼嘛，然后那个刚才跟大家说就是它营养物质很高，第一个呢要不得不提的就是它高蛋白低脂肪，哎，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可以高达每百克 17.6 克，这个真的很高，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跟鸡腿肉差不多啊，但是肉质呢比鸡腿肉要更鲜嫩，而且呢每百克的带鱼的脂肪含量是只有 4.2 克，比猪的瘦肉还要瘦，哎，所以它就是完全可以给它贴上高蛋白低脂肪的这个标签了。大家如果说平时控制点体重啊，健身增肌，哎，补充蛋白质，你就吃带鱼，那就是完完全全的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第二个呢就是低胆固醇，因为这个低胆固醇的话，那对于咱们的整个的血管就是很友好的，哎，每100克的带鱼的胆固醇含量呢是52毫克，不仅远低于猪肝等等的内脏，也比猪瘦肉、牛里脊、哎、鸡胸肉都要低，在常见的鱼类当中呢也处于较低的水平，相比于鳕鱼、哎、鲫鱼、青鱼，带鱼的胆固醇的含量只有它们的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所以呢我们如果就是平时心血管有一些健康顾虑的朋友，你这时候就吃带鱼完全不用担心啊，它是一种非常安心的动物蛋白的来源。蜗牛又在公园里边溜达了，嗯，这个感觉有一段也没有看到哈尔滨这个公园的景象了，哈哈啊。齐天柱说，我说跑题了，刀鱼不是跟剑似的一个形状吗？对啊，刀鱼就是带鱼啊，长得就是银光闪闪的，跟那个长刀一样的啊。然后呢看温馨呀、冷风呀也都说了那个听广播的很多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我看看还有鹏也说了，用收音机听广播呢，我们家买了两个熊猫牌的收音机，听了一个屋里一个啊，早晨呢6点就听，我也是，我就是小的时候听广播，然后才萌生的，以后也想从事广播这个行业，真的，小的时候就那个，拿着那个收音机满院子跑，啊，一直我想听，基本上是中间没间断啊，一直听到上大学啊，后面呢，就稍微不听的那么紧密了。然后大学毕业了呢就又开始从事咱们这个行业了，基本上就是我感觉广播，哎，真的呀，我没有特别那个就是具象化的回想哈、啊、我现在具象化的一回想，我发现基本上是从我有这个大概的记忆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好像没和广播有过什么分开时间太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候啊，哎，还真是啊，原来这个一直伴随我活到了这么大岁数啊，跟大家似的，就是一细想这个事儿吧，回忆就完全涌上心头。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然后呢待会儿再来回忆啊。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天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这个一诺叶黄素啊，咱们每天呢只需要9.9块钱啊，9块9就可以多得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呢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6: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最高气温呢，吉林是2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9到22度。

0: 最低气温呢4-5度左右，其他的地区5-10度。长春市的今天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7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西北风，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健康啊，像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话呢，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咱们在气温暖和高的时候治疗这个下肢的静脉曲张呢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气温好嘛，我们血管扩展的也比较明显。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也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块钱，每天的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永不老说可敬不陪你了，你是棒棒的，以前呢都是你自己独行的这个主持节目，加油，谢谢永不老，看来真的是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以前确实是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这个主持节目，真的是我想一直到啊，我想我是2012年在咱们吉林台工作的，然后呢就是我自己主持节目，一直到2021年还是差不多吧，就是那一左一右哈，这个做了今日极品之后呢才算是有了搭档，还真是这样的。嗯，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今日极品变成一个小时之后整个的语言量可以如此之大，因为以前要么就是做一些这种就是快速的那个新闻的那个播报啊，或者是做一些音乐节目什么的啊，因为音乐节目里边你想会有歌曲分享啊，然后那个我们根据这个东西呢再可以谈一些其他的话题，没有想到即日即品现在可以就是必须要一直说话。平易近人呢发来了图片啊，我看看啊，哎，说赵飞你吃过怎么了，今天咱们这些菜都让我觉得大跌眼镜啊，大家也听听啊，平易近人说赵飞你吃过香瓜子炖茄子吗我没吃过，我都没敢想过，真有吗？因为我跟你说，我最开始看啊，因为那个香瓜子这仨字儿，就是我开始我说哎，是瓜子儿炖茄子啊，然后后来我想说不能啊，然后后来呢我又再一分析，我觉得应该是香瓜子炖茄子吧，就是香瓜炖茄子，不管是瓜子炖茄子还是香瓜炖茄子我都没吃过，而且我都没敢想过，真有这道菜吗？平易近人啊，平易近人说带鱼我就用高压锅压一下子，跟那个鱼罐头一样的，对，压完了贼好吃，哎，你看咽口贼入味儿啊！大熊说，我也是昨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的带鱼炖豆角，给我整一愣。然后呢，我一搜，上面说是东北菜，说是黑吉辽的东北菜，我也没见过呀。真的吗？我不想认可它是东北菜，因为我也没想过带鱼可以炖豆角。没，我想鱼炖豆角，哎。铁锅炖鱼里边放豆角干我能接受，但是你要说鱼炖那个鲜豆角油豆角啥的，什么那个就是新鲜的那个豆角，我不太接受啊。然后大熊说，你说的那个小喇叭是以前的那个钟爷爷吗？好久好久。

久了。钟爷爷啊，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大概得有五六年没有听过这个小喇叭了。一直到这个五六年之前，其实我偶尔听那个中国之声的节目，晚上反正就那么放着，我有的时候就是也能赶得上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大家呢都发来了自己家的那个收音机的照片啊，哎呀，这些古董啊，其实都是情怀呀啊！好多朋友的留言我都一一看到了啊。霍然开朗说：“飞吃过棒子炖肉吗？棒子又是啥呀？啥是棒子呀？我都没听过呀啊！棒子炖肉我真没听过。”没听过，大家快点给我解释一下。包括平易近人，真有那个瓜子或者是香瓜炖茄子这道菜吗？不敢想象啊。上半时段呢，不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带鱼，就是刀鱼嘛，它的营养很丰富。第一个呢，营养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第二个是它的低胆固醇，这个要这个不得不提。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的那个 DHA 的含量很突出。哎，DHA 我们在跟大家推荐鱼油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它是脑黄金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鱼类，尤其是带鱼啊。这个它在咱们整个的大脑的发育，包括就是小孩大脑的发育，包括成年人保护心血管健康的方面呢，你吃了这个 DHA 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益的啊。那么第四个呢，它还是补钙的高手，所以我们骨骼的健康就一定得去摄入钙，你这个时候多吃一些带鱼呢，也能够补充很多的钙质。不得不提的呢，就是这个带鱼里边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 高达每百克 8.1 微克。我们在饮食当中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呢其实比较匮乏啊，带鱼呢是比较优秀的。维生素 D 它不仅能够促进钙的吸收，还能够减少钙通过尿液排出体外，更加有利于骨骼和肌肉的健康啊。接下来第五大特点呢，就是它里边的丰富的钾和硒能够稳住血压，维持机体的健康。每100克的带鱼段当中呢，含有361毫克的钾，这对于咱们维持神经肌肉的功能的正常啊，稳定血液和保持体液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就是带鱼里边的钙不是带鱼里边的这个钾，还有就是硒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确实就是你想，我们提到了这么多的好处，它也不能都是好啊。它稍微值得咱们注意的一点就是钠的含量要比较高一些啊，这个比咱们平时可能吃到的鲈鱼啊、鲳鱼啊、这个鲅鱼啊、鳕鱼啊什么的都要高。所以我们在吃带鱼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稍微的注意一下它里边的那个钠含量就行了。

插一个小话题啊，插一个小话题，注意了，注意了，开会了，可敬想让我这个帮忙和朋友们传达一下，说明天呀，东哥就回到节目当中了。然后呢，想让大家在这个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因为他们节目不是没有咱们这个微信群吗？如果大家明天在7点到8点之间呢听咱们的节目啊，就能听到可敬和小东了。然后他想请求大家明天在节目的期间，哎，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崔老师，我太想你了，你不在的这两天我们都好想你啊，这样的话术。话术，我不知道他要营造一个，就是整一个欢迎仪式吗？大家能听懂吧？我应该传达清楚了啊。这个我再给大家传达一下啊。可敬的意思呢，是想让明天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朋友们都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这个留言的话术呢，就是说崔老师，我好想你，我们想死你了，我们这个很欢迎你回来，这样的话术啊，欢迎一下东哥。听懂了吧大家？那好，这个事儿结束啊，开会，这个会议到此结束，这个话题。

啊，这个。你看，我跟你说，得寸进尺就在这儿，还说那个节目没有你都没法听啊，就是这样的话术啊，这样的话术。好，这不帮他了啊！哎呀妈，你看还在这给我发呢，说你可别再走了。行，那我就最后再给这个可敬做一下总结吧，就是明天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大家。非常踊跃的发言，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欢迎一下东哥，类似于什么你可别再走了，节目里边这个没有你都没法听了，我们想死你了，这个没有你我们都那个无法继续生活，失去了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了，就类似于这种越肉麻越黏糊套的这个话，大家就发吧啊，这是可庆的一个深情请求。行，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吃的啊，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龙河湾的鱼罐头，海鱼罐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组，就是一个是黄花鱼，一个是那个带鱼，一个大套组里边呢有12罐的黄花鱼罐头，加上12罐的五香带鱼罐头，整整呢是24罐一大箱，给大家快递包邮到家，特惠价呢是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现在给大家申请到的就是上一周带来的那个，就是打电话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之上呢再减9块钱的这个活动呢，依然是在的，就是等于是199块钱，特惠价嘛，我们再减9块钱，就是190块钱，拿到的是24罐一大箱，对吧？啊，那么大家呢，就是打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这个鱼。就是它零防腐剂零添加，都是那个海捕的鱼罐头，用的都是真空的密封包装，高温灭菌的工艺，然后也都是技术所限，它不靠那个添加剂所限，就是大家如果买过咱们这鱼罐头，吃过咱们这鱼罐头，你就知道了，它里边都是整段的，黄花鱼呢是整条的，带鱼呢是整段的，不是说那个像有一些咱们买到的那个它里边碎碎糟糟的，这很闹心，对吧？这个我也受不了，所以咱们就想吃鱼罐头，想囤，咱们就买这个。平时呢，咱们嘴馋了，就吃点这个鱼罐头就行了。带鱼、黄花鱼，咱们你看刚才都介绍了，就是都很有营养，尤其这个带鱼哈，特别有营养。黄花鱼其实也是一样的，咱们就吃这个鱼罐头就行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还能收到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丰益健康有机灵芝孢子粉的这个链接，它用的是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呢是头道粉，就是一茶粉头茶的，那个头茶的营养一定是最高的啊，所以咱们这个长白山的昼夜温差也大嘛，用的又都是头茶，它里边的那个三萜含量是最高的，我们吃的就是那三萜的含量啊，特别好，它没有熏染，是纯天然的，包括给大家在做好成品之前呢，这个整个的反复的冷冻高频震动破壁技术也很厉害啊，这个呢是能够把所有的营养都释放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吃起来才真吸收。大家怎么吃呢？就是每天早晨或者是晚上一勺就行了，或者是2勺也行。对于大家的免疫力，就是你身体，你什么爱感冒啊什么那个过敏性鼻炎呐、起那个荨麻疹呀、就等等吧，这些都是免疫力差的问题嘛。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吃一点灵芝孢子粉，你会发现。它对于整个身体的免疫力的这个提高真的是有效的啊，因为其实很快就要进入到冬天了，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免疫力给它提起来啊。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们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这

0: 个在链接里边去购买哈，都有不同的这个套组。然后大家如果打电话呢，就咨询小管家，咱们买一罐的呀，还是买两罐的呀？其实两罐的是最划算的，啊，还送大家那个人参五根，哎，然后我们在链接里边呢也能看到不同的规格，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点好那个链接下单就行了。反正要是要鱼，要咱们这个灵芝孢子粉，我们都可以打电话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不要寂寞，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上升，身边还堵上。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旅游的出行的这个消息啊，就是今年中秋节嘛，跟国庆基本上是压到了一起，然后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游轮这个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航线啊。9月23号，我们呢将会带着大家乘坐国内首艘大型的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的特殊的晚宴，大型的海鲜的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大家大饱口福。哎，岳云鹏、孙悦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也让大家大饱眼福。游轮呢会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着大家领略异国的文化和海岛的风情，而且呢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啊，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个人呢是4599元起，房型不同，它价格也不同啊。部分的房型呢会赠送大家相声票，活动这个也是有限的，数量也是这个有限的啊。大家呢如果想去，就跟咱们节目组联系啊，打电话打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个微信呢也是这个号码，大家就加就行了啊，13944100916。

蜗牛说买了一条三道林，三道林也挺好吃的啊。然后我再看看啊，这个温馨说这个鱼罐头不能卖十二罐，那么搭配着卖吗？太多了。嗯，没有十二罐十二罐的一个单独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现在就是十二罐加十二罐24罐，反正嗯，其实能吃得了，它金放，嗯，它金放，嗯，然后呢，超哥说小喇叭最早的主持人啊是董浩和金龟子啊，是吗？嗯，然后那个，哎，我看刚才谁说应该是那个孙敬修爷爷，好像是孙敬修爷爷吧。梅子说可敬好凡尔赛呀，是这指挥大家明天给他整一波那个流量呢，在这煽乎大家呢。

秋实说棒子应该是玉米棒子吧？啊，能是玉米棒子炖鱼？然后豁然开朗呢发来了这个菜，我看看这个菜，他说你吃过吧？这个菜我应该能吃过呀，这个应该就是炒豆干是不是？哎，顶没了，就是炒豆干吧。炒豆干或者是炒酥鸡豆腐，是不是就是这个？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带鱼，对吧？带鱼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营养呢真的很丰富。但是就是所有的好处啊，就是都超级好，什么钾呀、硒呀、钙呀，然后低胆固醇的、高蛋白、低脂肪啊，唯一一点就是钠的含量要高一点啊。我们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控制，了解一下就行了。它钠多一点，我们不吃到特别多，这个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去考虑啊，没有任何问题。哎。行，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大家的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呢吹点风、见点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呢跟下大雾似的，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呢不要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真的想后悔呢也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好视力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哎，现在呢只要打电话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征。

0: 剪贴，让大家尽管的去先感受效果，不好用的不满意可以直接办理退货啊。26年的大品牌就是让大家先体验，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这个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是补气养眼的，黄柏润养眼底，密蒙花呢明目舒缓，贴完的感觉明显不一样了，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特别清亮啊，咱们好多朋友都在用，眼部的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大家如果想改善眼睛问题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就可以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蒸汽的航天眼贴。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哎，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个防蓝光的老花镜啊。电话呢只有10分钟啊，400-609-2166，400-609-2166。行，那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今天聊的是带鱼，明天我们就把所有的鱼都给它拉出来啊，一起赛一赛，比一比，看看谁最厉害啊，明天我们再见吧，这个明儿见。
1: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制程。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低气温白山5度左右，其他大部6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昨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白露，好多朋友都说呀，这个白露这个节气一来就感觉到早晚啊格外的凉。还好啊，就是这两天呢，这个气温的确是早晚比较凉，中午的时候呢温度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体感比较舒适。那么告别了阴雨降温，长春天气呢也即将会迎来大的转折。未来几天呢阳光上线，气温稳步回升，到了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呢，最高温度可达27度，但是早晚的这个温差依然很大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稍后呢我们的视频号啊将为大家开通。今天呢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们的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帮大家解决，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好了，视频号也可以进来了，欢迎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了，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以及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话，一定要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吉林省啊有多项补贴的标准上调了，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最近呢，咱们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政策吹风会，解读了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若干举措。那么这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了，对了，为了推进这个秸秆更多的科学还田利用，对现有的政策啊进行了优化调整，将利用秸秆等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还有每亩的补贴的标准呢会提高到150元以上，将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的补贴标准提高到80元，而且在此基础上实施调耕、混耙混，还有这个深松作业之一的啊，这个呢，只要您符合其中一项的，每亩的补贴呢还会有增加，将会增加25块钱。那么这两项合计起来，这个每亩的补贴呢最高可达105元。所以农民朋友们，咱们自己可以算算账啊。你说你这秸秆到了这个秋天，咱们大伙知道，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空气质量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好了。有的朋友呢，可能为了省事儿啊，一下子就给烧了。那这空气污染呢是比较重的。但如果您要是想着能够给大家做到就是这种秸秆还田覆盖率又达到相应的标准的，那人家还给咱们补贴呢，这个补贴的标准现在又有提高，大家还是挺合适的，我们可以自己算算这笔账。对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搅浆等作业的呢，每亩还补贴80块钱，还是挺合适的。总的来说呢，秸秆就地还田，既能够避免这种焚烧带来的麻烦，还能够养护我们的黑土地，提升我们的地力。短期省钱，长期呢省地，怎么样？是不是挺划算的？对于农户朋友们来说，还有对耕地来说呢，都划算。所以大家呢也要算算这笔账。

0: 我们也期待今年呢秋冬季啊，咱们少一点这样的焚烧，让我们的空气质量能够越来越好。好，开始直播之后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们啊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同时呢也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是长春的高先生。您好，高先生。你好。
1: 哎，我想反映一下长春金悦区三回不太平行虚假宣传，还有恶意拒绝退学费的事儿。
0: 嗯，是一个什么琴行啊？
1: 就是一个成人的教育培训机构
0: 啊，是给成人教琴的。那学的是哪种啊乐器？
1: 钢琴。
0: 钢琴啊，是怎么虚假宣传的？您跟我们大概说一说什么情况？
1: 就是今年2月底呢，他在直播间，我在他直播间报的终身不限课时的钢琴课。
0: 嗯，
1: 然后当时呢，就是卖的是5980元包终身。
0: 嗯，
1: 但他全程没有提什么普通班啊、高级班之分。然后当时我就直接把这个钱转到了老板朱云生的个人账户。
0: 嗯，
1: 但当时也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给我开发票，因为我就是成人的兴趣嘛，也不需要什么分级。
0: 嗯，
1: 然后过2个多月以后，他的同款课程就降到了3000多。
0: 嗯，
1: 然后我去问他，才临时跟我说报的是高级班，别人是什么普通班。
0: 嗯，
1: 但他直播间里半个字都没有提过分级。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用小号私聊他嘛，他一开始也没有提什么高低级，就说单节课的话是250元一节。
0: 嗯，
1: 所以说我分级，我感觉他后来就是事后编出来，然后搪塞老学员的。
0: 嗯，
1: 而且我实际就上了4-5节课，5节课，现在工作调动没法去了，就找他退费，他就拿这个包会班不退费来堵我，还是说我愿意举报就去举报。
0: 嗯，
1: 而且我后来查了，这家琴行业执照只有教育咨询，根本没有培训机制，而且一次性收终身学费也是违规的，而且他似乎收款没有开发票。
0: 嗯，那给您签协议了吗？协议或者合同里面写了这些他所谓的这些条款了吗？
1: 没有，根本就没有合同。当时
0: 你们也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相应的协议吗？
1: 嗯，没有，只有聊天记录。
0: 哦，你就是通过网络直播的这种方式，然后去交了钱，然后也没有发票给你收据了吗？
1: 嗯，没有。
0: 啥都没给。
1: 嗯，对，就只能说，因为我是在微信扫了他那个收款码，然后只有那个就是付款证明，电子的那个，微信的那个。
0: 嗯，你多大岁数了，高先生？
1: 我今年二十七。
0: 27、28岁啊，应该说我们可能也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啊，应该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了。这个你可真的是这一次疏忽大意了，是不是？我们不管做什么，签订相应的这个协议，而且协议的条款一定要看清楚。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就是为我们自己维权这一步，那肯定是非常对的，但是呢可能会比较被动。就是咱们又没有合同，又没有协议，甚至连收据都没有，是吧？只有转账的记录，转账的记录里面写明白了这是一笔什么样的款项吗？
1: 嗯，转账就是我聊天记录里边有是说是这个就钢琴的这个学费。
0: 嗯，
1: 但转账备注上面没写。
0: 嗯，对方口头承诺了说咱们可以终身学习，是吧？
1: 对。
0: 现在不给你退费的理由也是说我们依然可以终身免费教你，但是呢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要离开这个城市，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学习。对方是不是以这样的理由来拒绝你的？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自己跟他沟通，他有没有说过有没有其他方式你可以把你这个学费转出去啊，或者说其他的解决办法，就是说干脆不退，是吗？
1: 嗯，对的。
0: 确实挺被动的。那像这样的情况究竟该怎么办？我们也求助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线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么被动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来为自己的维权呢？你有没有想过打12345啊这样的电话？有没有跟他们也说过？
1: 我上周五12345和12315线上提交过这个投诉，然后周一的时候打过电话。
0: 嗯，
1: 然后但目前我看那个进度还没有，就是
0: 还没有进度，是吧？还得再等一等。
1: 对。
0: 相对来说啊，商家宣传的说终身班属于预付式的这个消费，单方面拒绝说全额退费，不给

0: 退费，这个是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交钱不退，这也属于说无效的霸王条款，这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但具体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啥啥都没有，的确是比较被动的。那究竟该怎么办？5980元的课程是吧？只上了5节课。
1: 对，
0: 嗯，对方一点都不打算给您退的是吧？
1: 对，正常来说，按他说的单节课250元的话，他得退我4000多。
0: 嗯，但他有没有在比方说刚开始的时候就写明了什么什么时间之内可以退费，什么时间之外就不许退费了，或者说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约定，哪怕在你们的聊天记录里？
1: 完全没有。
0: 都没有啊。那现在啊，就是您这个情况我们大致了解了，遇到这样的事儿可能我们谁都不愿意，本身呢对音乐也好，对钢琴也好，有着这样的热爱是一件好事儿。尤其年轻人啊，在自己的工作之余或者是学习之余，空余的时间里去学一门艺术技艺啊，就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也好，干嘛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而且弹钢琴能让人的心情啊，包括整个手指的灵活，大脑开发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啊，我们在交钱的时候，以后在报课的时候尽量慎重，我们可以先选择试课一个月，或者是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再选择交款。而且交款呢，款项也要写得明明白白，要签好相应的协议。这个呢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教训。但是这个事儿就是5000多块钱，我们也不能任他打了水漂，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问律师，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你这边呢也等着12345给您的反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您告诉我们一声，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我们一起努力啊，高先生。您能问一下您是要去到哪个城市了吗？
1: 我是去广州市。
0: 啊，到广州去。你家
1: 是
0: 长春的吗？
1: 对，家是长春的，然后那边但还没有完全确定。
0: 嗯，
1: 然后这次我是准备这个解决不完的话就不去了。
0: 那该去得去啊，就是如果有未来更大的梦想啊，或者说涉及到自己前途的，不要因为这点钱然后就耽误了自己。但是这个钱咱们挣起来也不容易，所以呢我们也要及时的为自己维权。我们这边呢也帮您想想办法，我们问问律师，看像这样的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啊。也谢谢您在周二的早上给我们打这个电话，您这个事儿呢也给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刚走入社会的人啊敲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尤其在预付卡消费方面一定要慎重。不管是像这种学钢琴的啊，学才艺的，还是理发的，游泳的，健身的，各种预付卡，包括买蛋糕的啊等等各种预付卡，我们大伙儿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这个钱我们能不能用了，能不能花完，会不会浪费，会不会中间有可能这样那样的变故，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样的损失，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有相应的优惠还是挺合适的，大家可以自己斟酌。高先生，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帮您想想办法，您这边也一起使劲儿，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
1: 谢谢老师。
0: 嗯，不客气啊，不用叫老师啊，我们这个就是热线当中大家就像朋友像家人一样，再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如果以后去到广州那边也可以常关注着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不管是咱们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外地的吉林人都可以把我们当作娘家人，遇到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好的好的，太暖心了。
0: 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高先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加油。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嗯，
0: 好嘞。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或者办法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帮着年轻的小高先生一起想想办法。大家初入社会啊，有的时候可能会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像这样的预付卡消费，别说是年轻的孩子了，就像我们这个岁数或者比我们岁数更大的大爷大妈们，那都经历了那么多的事儿了，难免也会有这样上当的时候。或者说等你要发现这个想要退费的时候呀，这家这个店呢跑路了，不见了，甚至是刚开始的时候还跟你啊这个留言呢，等过一段时间呢就销声匿迹了，甚至人家直接关门啊溜之大吉了。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一下子我们存了比较多的钱啊，像小高这样一下存了5000多，那有的朋友办洗浴卡一下存个1000块钱的，那结果就去了几次 发现有好几百块钱就跟打了水漂似的要不回来，这该怎么办呢？真的是很着急。那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想着办法及时为自己维权。如果发现这家店啊即将要关门了，那我们一定要及时赶紧去消费哈，然后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剩余的钱退出来。如果等对方真的关门溜之大吉了，那我们再想找到对方真的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我们也更多的是希望啊，现在呢更多的店家我们能够诚信经营，即使现在压力挺大的，就是的确生意啊不太好做，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店的生意呢怎么就那么兴隆呢？人家年年客源不断，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人家老客户又介绍了新客户，新客户又带来了更多的新客户，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得那么好呢？我相信啊，这种多年经营的老店铺一定是诚信为本的，如果有发生类似的情况，人家也一定会为我们的客户兜底的，不会直接拍着屁股直接溜之大吉关门就完事儿了，一定会考虑到大家的利益的。因为既然我们选择在这家店里办卡办预付卡，那就是出着对这家店的信任，那这份信任有的时候比那点钱可能更金贵，更值得大家保护和维护。所以我们也呼吁更多的店家能够诚信经营，如果有相应的问题，比方说要转让啊出兑啊，你也一定要安置好曾经对你满心期待满心信任的这些客户们。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遇到类似的问题也维权成功的，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帮高先生想想办法。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儿您说话。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我们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有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后直接帮我们点赞转发，谢谢大家。李重举、丁辉哥，还有天山雪莲、大管钳子、百顺大哥、丽水青山、淡然，还有袁奎大哥、丁辉哥、东东、齐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李姐姐也给我们点赞了，谢谢您。还有薛袁奎大哥，他说今天开播晚了2分钟。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视频号啊，就是开播的时候遇到一点小小的问题，但是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还以为还得等一会儿呢，没想到啊，就在我说着那功夫劲儿，然后直接就开通了，太好了。还有董桂琴也赞了我们的直播，丁辉哥、明真、时尚快乐老顽童、长华、艳阳天、岁月如歌、马平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大龙说方宁周二上午好，你好大龙。还有顺遂也赞了我们的直播，时尚快乐老顽童、岁月如歌、绿水青山、王献海、健康生活，还有厚德载福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墨兔关注了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啊！大家点了关注以后呢，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滚动播出的下一场直播，大家可以直接一键预约本周所有节目。那么预约成功之后呢，以后再有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好找，非常方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可以想着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咱们的节目呢叫916阳光热线啊，从我们开播至今呢，接听过好多好多听众朋友的电话，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让我们感到心里暖暖的。大家都说啊，我们是大家的娘家人，为啥呢？就是不管是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外地的吉林人，因为有这档热线的存在，有这个桥梁为大家来沟通，所以大家感觉到特别的暖心。我 我们作为主持人也是这样的感受啊，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所以大家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的唠的，大家别客气，可以及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在等大家热线的时候啊，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反馈情况。长春的胡先生最近打电话和我们咨询，胡先生说啊，他家住在二楼，楼下的一楼呢是一个包子铺，因为蒸包子常年有这个蒸包子的这水汽，就这水蒸气，胡先生认为楼下蒸包子的这个水汽腐蚀了自家的这个下水管道，导致自己家的下水管

0: 到呢损坏的比较严重。如果胡先生想要赔偿的话，那怎么来留存好相应的证据，怎么来为自己维权，究竟该找哪个部门来投诉呢？节目之后啊，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 举证的话，我的建议是，首先你先把现有如果是说你先拍个视频要照片，首先是就是这个包子铺蒸有那个蒸汽都什么时间段，那他肯定得辛苦点了，就像管道散发蒸汽的时间段，拍摄的时间啊，最好是都能记录下来。然后再就跟那个老板之间有没有沟通，然后他也确实是有这个蒸汽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就是你原始的那个现场啥样，就比如说他那管子哪块坏了起泡了，或者是那个锈了确实腐蚀了，哪块漏水的那个照片也要拍照留存。这几样都留存之后，如果你找维修师傅的话，也要跟维修师傅说明一下，这个到底是需要让维修过师傅来看，你不一定一定要维修，让维修师傅来判断一下这个损坏是不是，他们一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因为长期这个高温高湿水汽导致的侵蚀导致的。然后这个证据的留存是非常重要的。你先唠啊，你看对方啥意见，可不可以赔偿，说我们这边已经找专业人士来看过了，确实是因为你家这个事儿。如果他要是你说我建议他们之间协商赔偿，这个过程也需要做一下录音呢或咋样，也要留存一下证据。如果要是说他坚决不承认这个事儿，首先我们可以第一个，我觉得啊，可以先找物业，找社区，找12345先去投诉。一旦这个投诉这个路径都走不了，最后再走诉讼。你走诉讼的话一定要鉴定这个他俩到底是有没有因果关系，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先第一步就是先取证，第二步呢先从那个投诉这个处理和协调这块来去沟通。一是看看能不能说先跟他沟通，跟那个楼下这个包子铺沟通。第二个呢就是物业啦，社区啦，社区现在都有调解部门嘛，或者是12345看看能不能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最后再走诉讼。
0: 嗯，律师说的非常清楚啊，就是给大爷一个建议，如果咱们啊的确认为对方的这个水蒸气，就蒸包子这个蒸汽腐蚀了咱家的管道，咱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鉴定啊，或者说我们先找个师傅给我们推断一下，维修师傅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水蒸气导致的啊。如果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就直接和包子铺的这个老板啊再次沟通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取证啊，把这个每个时段，比方说呢早上，尤其这个蒸包子的肯定会比较多一点，那早上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多留存一些相应的这个视频证据啊，或者说跟老板沟通协商的这个录音的证据啊，或者是有相应的啊，如果有文字的证据我们都固定下来，那么下一次呢，下一步我们再找其他人看能不能沟通协调，像社区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帮着协调一下，那有物业咱们找物业协调一下，如果实在不行，那么我们再走诉讼途径。为啥不建议大家直接就诉讼呢？因为一是诉讼的时间比较长，周期比较长，另外呢邻里之间嘛，有一些矛盾呢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大家有商有量的，这样呢可能有一些问题就解决了，不用非得诉之公堂。但如果说对方啊根本就不讲理，拒绝和你沟通，而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对方造成的，蛮横不讲理，这样的情况呢，那咱们肯定是要拿起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即使麻烦，但是我们也要为自己争取相应的权利，这点没毛病。我们希望大爷这事儿啊能够办得顺利啊，不要走到诉讼那一步，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咱们搜集好相应的证据，该诉讼也诉讼，也祝愿大爷能够办得顺利啊。大家如果有好点子或者有类似的好的办法，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啊一起来帮大爷还有帮刚才那个小伙子啊想想办法。谭香苑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啊，跟那个刚才的小伙子说啊，可以到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这也要有相应的证据。小伙子呢只有相应的聊天记录啊，有这个转账记录，但是没有相应的协议，应该说比较被动一些，但如果真正维权走到那一步，这也是可以啊考虑的一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也帮着小伙问问律师，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长白山雄鹰大哥说啊，视频号开始了，是的，9:06 01分给我们发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支持。有的朋友都说了，怎么还没开始呢？一直在等啊，好不容易开始了，赶紧进来帮我们点赞和转发，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也看到了执念如花、高文、孙红军、健康是福、春哥，还有王芳、龙哥、小西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墨兔啊，谢谢洋洋得意，还有的朋友在陆续的进入到。

0: 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老百姓过节日图的是啥呀？他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舒心自在，是不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或者是约上老伙计老邻居聚一聚，那桌上怎么能少得了一杯好酒呢？闲来无事，小酌两杯，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这才是咱们普通人最踏实最幸福的小日子。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酒啊，叫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这是节日当中特别适合的，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啊，入口呢不会说辣嗓子，会让您喝了之后呢也不伤身子也不上头。不管是咱们自个儿喝，还是中秋走亲访友邻里小聚啊，这个就是拿出手也非常有面子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性价比超高、靠谱又省心的好酒，大家要是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像方宁啊，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是这样，就我们不是特别馋酒的，不会说平常自己就喜欢喝点小酒什么的，但是呢这个酒你说咱用不着吗？一定能用得着，因为咱们做菜炖肉的时候有时候放点白酒啊真的很好。而这个酒呢它是纯粮酿造的，如果我们炖肉的时候放它那也很合适，关键它价格合适啊，对不对？那你看有的朋友问了，说这么好的纯粮食酒，而且还是杜康大品牌的，得不少钱吧？您放心，今天给大家团的都是厂家的直供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特别的实在。某宝上同款一箱要188块钱，咱这儿呢直接给到119块钱，整整六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同的不少的那个就像那个普通的白酒啊，价格还都合适呢。要是咱们买两箱那更划算了，只要238元，而且咱喝的是纯粮的品质的酒，花的呢是普通酒的钱，你说多合适？大家要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酒呢咱们平时放在一个干燥通风阴凉的地方就可以存然后还可以囤个几箱啊，慢慢喝慢慢用都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想要就抓紧时间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大家打直播热线也可以400-999-0139，也就是厂家的热线啊，400-999-0139，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团购吧。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我们之前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而秋天啊，刚入秋这会儿呢，我觉得也还可以啊。尤其是咱们有腿部蚯蚓状血管凸起的呀，有曲张的呀，皮肤变色的爱美的朋友们，那更得注意了。如果咱们大伙儿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咱就得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现在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呢气温依然比较高，血管扩张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咱们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呀、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专家报名电话再次重复一下，8886-1933。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这人一过50岁啊，身体状态啊，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啊。很多的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一样，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您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这个经络啊，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很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了，气血供应跟不上。最好呢，咱们赶紧试试好视力眼贴。人家甄选了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好。贴完之后呢，当时就感觉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有10分钟啊，咱们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好的，我们的朋友们啊，咱们的直播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如果说今年中秋节大家有想出去玩的啊，我们也跟大家说点不一样的，玩点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跟着

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的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而且呢，还有岳云鹏啊、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那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还能带您领略异国文化。

0: 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也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是有限的啊，赠完可就没了。全年就这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我们大伙儿可以自己抓紧时间跟我们的旅游节目组啊联系。电话您还记得吗？以前我们也带大家说过啊，有一些呢可以出游的团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原先的号的，好，我们直接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啊，都是这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微信也是这个号，也可以加微信问一下小编，那能不能给我们发点图片啊，看看都有些什么地方啊，住宿的环境什么样啊，都可以发，都可以问一问啊，让人家小编最后把咱们拉到群里去。然后呢，大家如果能一起出游的话就挺好的，如果大家想玩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啊，也可以留言或者直接加微信13944100916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实用信息啊。吉大医院呢最近在招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如果刚好您也想到医院去应聘，也符合相应的条件，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接下来的这个报名信息。吉大医院儿科因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编制为聘用制编外合同，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且取得相应的学位，外科学、儿科学专业，而且具备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还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龄呢，人家也有要求，要未满35周岁，也就是1991年9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要求有外科学工作经验优先。报名截止日期呢是9月11号下午4点，也就是这周五的下午4点，如果大家感兴趣，刚好也符合相应的条件，您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官网查询报名。所有的招聘信息啊，人家都在官网上会发布的，而且医院也说了，医院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从来没有授权或者委托第三方以及个人进行招聘活动。咱们应聘者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是有人跟您收钱了，或者说有人说啊，你这个到我这儿来报名包过什么之类的啊，指定是骗子，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咱们找工作就通过正规的途径，大家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官网来查询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啊，如果大家有问题，不要散着到最后给我们打电话啊，越到后面我们越着急。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我们在昨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接到一位长春的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李先生家的孩子呢今年上高中了，孩子呢非常自立啊，在这儿不说，不得不说得夸一夸李先生家的孩子，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上高中啊以后呢，尤其离的家比较远的，可能有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接送，甚至呢也得到附近去租房子，这无形呢给家庭增加了一些的负担。那么也有一些孩子非常自立，就是原来家在哪儿还在哪儿，人家上学呢就是宁可自己啊坐公交坐地铁啊，咱们这么自己啊每天上下学，自己独立的去完成这个上学的这个路上的这个路途啊，真的是很不错的。像李先生家的孩子就这样说，得坐公交还得再倒地铁，你说这孩子早上得几点出门，是不是很自立的一个孩子。李先生说孩子因为得上学嘛，没有时间去办理这个公交卡，就是学生的公交卡，那怎么办呢？他能不能代办呢？昨天李先生打进我们热线问方宁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方宁刚好知道啊，我直接就告诉李先生了，我们是可以代办的，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的身份证还有家长本人的身份证到吉 林安达街营业厅啊，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直接去办理就可以了。我也同时提醒李先生了，因为办学生卡充值这个事儿啊，大家想着点要带现金，有的朋友不知道要带现金，有的时候还可能得再折腾一趟。

0: 因为现在大家呢，很多都通过手机啊，或者说我们通过电子支付了。那么想让从兜里拿零钱儿这个事儿还真挺难的，你跟谁借，有时候当时也借不来。而在那个现场呢，人家只收现金，所以还真挺为难的。我们建议大家把现金备好了。如果要是咱们总跑，或者说后续手机里没有那个直接充值的那一项功能的话，那您就稍微多存一点，但也不要存太多，因为有时候也担心这个卡会丢失啊、补办什么之类的，比较麻烦。这个卡呢是每人一人一卡，也就是孩子将来到了19周岁，这个学生卡就不能再用了，这个时候是需要退卡的。退卡呢也只能他本人就这个信息作废了，别人还不能再用这张卡。所以我们大伙儿在办卡的时候也一定要问清楚了，如果一旦丢失了怎么补办，那么后续的话需要退卡退钱的时候怎么办理，都是在这个窗口去办理的，在安达街营业厅啊。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怎么走的哈，包括营业时间，有的朋友说这个什么时间上班啊下班，一般都是正常的工作时间，而且中午的时候安达街营业厅也不休息，大家不管是老年卡呀还有是学生卡呀去办理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在窗口很快就排到了，也不会等很久啊。还好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也可以提前拨打一下96668，这是他们的这个电话啊，咱们大伙儿去之前可以问一问。不知道昨天李先生听了方宁的解答以后有没有去啊，有没有办完，我们希望孩子在这几年高中上学的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顺利出行，也祝愿咱家孩子学业有成，真是好孩子，给他点个赞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想说想唠的，或者有什么想要问的，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今天呢节目开始呢，我们接听到了长春高先生的电话。在一个钢琴培训机构，高先生呢看到了网上的视频直播，很心动，然后呢就去交钱了，没有相应的协议，也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收据啊，啥都没有，只有转账记录，还有在微信里的一些聊天记录。这里面呢说到了他交了是5980元，那么在现在啊，从他交钱到现在呢，大概只上了5节课。5次课之后，高先生有可能想要到外地去发展，那么现在呢想要退费，这可就难上加难了，店方呢以各种理由来拒绝。那么现在高先生呢也确实挺无奈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他这个维权起来会比较被动，但是呢毕竟这钱数也不少啊，所以我们该支持该怎么办，积极的为自己维权还是要积极为自己维权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接听一下公主岭的刘先生啊，我们来迎进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喂，你好，主播。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刘先生？
1: 吧，这不是土地土地延包的事情吗？
0: 嗯，
1: 下了这次土地延包，这不是去了过了30年，完了延包吗？
0: 嗯，
1: 他这个明文上规定是那么规定，说是97年二轮土地嘛。
0: 嗯，
1: 之前出生的孩子是还没捞着地的，就是属于说超生的那种的3胎4胎。
0: 嗯，
1: 但是呢就说这个孩子来说哈，他是97年之前出生的，是7岁到97年的年。
0: 嗯，
1: 他没分二轮土地，3胎没给土地嘛。
0: 嗯，
1: 但是这个孩子这不是97年没捞着土地，没分着，应是3胎吗？
0: 对，因为当时超生了
1: 若干年之后，完了他去世了。
0: 嗯，
1: 去应该我三十岁吧。
0: 嗯，
1: 那年去世到现在为止，我就问一下，这个土地他能不能给这个给分他这个土地？
0: 他本人已经去世了是吗？
1: 对。
0: 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更没有办法了，因为即使他本人健在，当年因为超生各种原因政策，他当年就没分到地，那么现在想要再重新分地，咱们现在的政策也都是延续二轮承包，延续之前的政策，也不会说直接打乱了重新分的，除非咱们村上有机动地，有外来的人口，那又有新的落户到我们本村的，我们有机动地，我们有相应的预留地，那么这个咱们村上可以经过村民表决，大家看怎么分。但是本身村上现在地肯定也没有那么富裕，而且已经去世了，这更没有办法分到相应的地了。当年他就没有，人现在还不在了，是吗？
1: 是。
0: 嗯。
1: 关键是
0: 这
1: 样，
0: 你
1: 这
0: 个问题
1: 规定，现在这个条文下来规定是那么规定的，
0: 嗯，
1: 是97年之前超生罚款的，
0: 嗯，
1: 出生的，但是现在呢，是给地的，
0: 嗯，但是人他现在人不都不在了吗？ 你就是你就算是现在分到地的这些人，如果他不在了，整户消亡了啊，我说的是整户消亡，那这个地也要收回的，因为地是国家的，何况他现在本人已经不在了，你怎么为他来申请这个土地重新分配呢？咱们现在二轮土地承包的这个规则和政策叫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就是尤其是现在的人，如果他符合相应的政策啊，咱们可以去申请，但也得看咱们村上有没有相应的地，如果没有的情况下，那么暂时还没有办法说给到所有人。那么如果他原来啊，就是因为超生剥夺了他分地的资格，现在呢我们确定为村里的集体成员，不能再单独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不给他分地，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你怎么去追回呢？
1: 那我是这样想，但是不知对不对啊？
0: 嗯，
1: 我是这样想，说是97年之前，他应该出生的，应该是按照这回说，是应该给得到地的。但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说是这个条文上规定，说是死的不去，生的不那不添嘛。我是考虑
0: 那是死的不去，生的不添，那是原来人家有地的呀，对吧？咱们当年超生不等于说一辈子就没地了，就是不能说这辈子就没机会分地了，只要村里有闲置的机动地，我们就可以申请补地的。但是没地呢，我们也能共享家里现有的土地的收益，村里不会说一刀切不给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在咱这个人已经不在了，你要再为他争取相对利益，也得以他本人的名义来申请。您明白了吗，大爷？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我的道理不明白。他发现那条文，我都看了多少遍呢？
0: 你问问村上呗。像这事儿，您看你心里有疑问，你就问问呗。
1: 没有，我没有问他。那个，我问你一下，就是那个12345那个民生热线，他怎么打过去？还告诉是民生热线要加一，怎么个咋个加法？
0: 你是哪儿的呀？公主岭的吗？你直接打12345不就行吗？你只你
1: 打不过去，那里边他是告诉说是你民生热线要加一，企业热线要加二，他是这么说的。
0: 他可能想问你要具体分到哪一个部里面，就是你可以问一下他那里面有没有什么农业农村土地承包这类的，就是农业农村部门的。啊，这个方向，12345，我们其他朋友打过电话的，告诉我们一声啊，有没有遇到刘先生这样的，还得再分拨一呀、二啊，或者是加拨什么之类的电话号的。正常来讲，我们直接打12345就可以了。
1: 是不是？昨天我都打一天，那么打过去，他就那么说的。
0: 我一会儿我就这样，刘先生，你别着急，我一会儿就打电话，我试试，我还真没打过12345，我帮您问问。但是这个问题啊。大概率就是方宁说的这样，因为呀，就这个政策，咱们也得是人在的情况下啊，咱们才能申请到相应的利益。就人在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当年是以超生这样的剥夺了他分地的资格，那么现在只要村上咱们有机动地的，咱们是村集体成员，是可以去申请的。但是能不能申请到呢？大爷，咱也得看村上有没有这个机动地。你说没有这个机动地，咱们村上有权利把说老张家的地扒拉下来给你吗？能不能把老王家的地头扒拉下来给你呢？这肯定也不能，对不对？
1: 他这个村里人吧，都告诉我，要发信息说告诉97年之前出生的孩子三胎或者四胎超生罚款呢，没得到地的，你报上名来，把身份证都报上去，是这样。他是在、
0: 村里说现在可以上报是吗？
1: 对的。
0: 那您就按村里的要求上报呗。但是人家，你再问问他，像我们孩子已经不在世了，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利益呢？恐怕难啊，大爷，恐怕难。但你也可以试一试嘛，对吧？
1: 是，
0: 咱也可以问一问。
1: 我不明白，说问问你们，你们那条文上的规定都挺明白的嘛。
0: 我们了解到是只得是人在本人才能申请，已经过世的人，尤其是如果别说是啊，就像您当年没有，您孩子当年没有分到地，已经分到地的人，我说的非常清楚的一条就是，如果整户消亡了，就是这个户口本上这一家人都不在了的情况下，那么整户都得回归，就这个地都得村里收回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人在户在人在啊，这样的情况我们才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权益。如果人已经走了，那么其他家人是没有办法再替他申请的。具体你也问问村上呗，我们也帮您问问啊，大爷。 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就挺难过的，这个事儿我们只要能找到，我们也帮您问问。一会儿我们试一下12345，咱们听语音提示，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啊，您也多保重。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大家有没有了解到类似情况的，或者我们本来就在村上住啊，大家也知道怎么回事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方宁留言，我们一起帮着刘先生想想办法啊，给刘先生支支招。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咱老百姓过节图的就是团圆热闹，坐在一起啊，吃吃饭，喝喝小酒，哎，真是最惬意了。但是呢，咱们这个酒啊，一定要记得少喝啊，也酒多了伤身，而且咱们选酒的这个口感啊，品质也很重要，咱们别选那种能上头的，咱们就选这种纯粮食酿造的白酒，像这个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那可真是妥妥的老名酒。而且咱们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杜康呢，它是妥妥的中国老名酒，有着酒祖的美誉，家喻户晓，口碑代代传。这款双龙献福酒不是市面上的杂牌贴牌酒，它是正儿八经的杜康酒业集团原厂出品的，厂家直供的匠心好酒，而且还是优级酒品质啊。咱们平时喝的都是普通白酒的口感，品质呢会感觉啊，不可能不如这个。您可以尝一尝，试一试啊，这个酒您绝对放心，放心的喝。而且这个酒呢，它是实打实的纯粮食酿造。就是用水呀、高粱啊、大麦呀、小麦呀、豌豆啊这五种料，没有勾半点的酒精，它是原料特别干净的酒，而且呢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呢又封藏了挺久的，酒液慢慢沉淀，喝着才够醇厚。打开瓶子就不一样啊，它这个酒质非常的清爽，没有一点杂质，通透明亮，倒酒的时候呢酒线细细长长的，能一直拉着不断，酒花也是特别的均匀饱满，晶莹剔透的，这就是纯粮好酒才有的样子，半点都掺不了假。我们大家要想小酌两杯的，或者中秋国庆节和想和家人团聚来点好酒的，我们就赶紧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祝大家都生活啊都能够甜甜蜜蜜，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 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4: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呀？您听好了，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十分钟内之后呢，人家就结束了，所以咱们得赶早啊！您如果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咱们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啦，我们把信号切回来啊！看到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点赞，王芳、龙哥、小西、佛系大球星，还有红云玉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平安是福秋、竹雨、竹子、我要越顺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谢谢真，还有泽木1618、崔老二、猴哥、慧智、蓝心、秀慧、独一无二、李桂芝赞了我们的直播。秀慧说：“怎么想的？人走了，人都没了，还想要地呢？”啊，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大爷可能也是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人活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找村里申请补当年啊欠的这个地，还得是村里有地的情况下啊。人要是没了，不在了，这个要地的资格就没有了，子女也不能替逝者，或者父母也不能替逝者要地，只能按照自家现有的人口来单独申请。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给大爷就先说到这儿了，希望能够解答大爷的这个心意，也可以大爷可以自己到村上再问一问。生活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嘛，那怎么办呢？可以一醉解千愁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团购杜康酒的，也可以打400-999-0139。好了，今天节目呢，说着到这儿啊，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8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9月7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解读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其中将利用秸秆等堆沃的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日前，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的措施出台，18条干货满满的措施，聚焦企业最关心、产业最急需、发展最关键的环节精准发力，助力长春加速迈向建成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宏伟目标。
5: 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国产化替代、场景应用与基金赋能、人才引进、服务保障机制5大板块，其中聚焦科技创新闭环，打通研发、攻关、转化、平台全链条，这部分包括4条措施，旨在更加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驱动作用，打通产学研协同通道，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见效。聚焦产业链强链补链，推动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这部分包含3条措施，聚力夯实长春市光电产业链发展根基，放大上游

0: 产业既有优势，做强做优中下游关键环节，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从争取国家资金、精准招商、国产化替代三个维度发力，全面提升产业链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聚焦场景与资本，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这部分包含三条措施，核心是以用促研，以势带产，资本撬动，让技术有场景，产品有市场，企业有资金。聚焦人才第一资源，构建全周期引才、育才、留才体系。这部分包含四条措施，核心是给待遇、给平台、给保障。聚焦光电产业人才需求，出台全方位高含金量的人才保障举措。聚焦服务机制创新，打造最优产业发展生态。以下四条为服务保障机制，核心是给服务、给信心、给容错，为企业发展持续保驾护航。为确保各项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长春市还明确三项执行原则，即政策执行不重复、就高兑现，18条政策兑现有部门、有路径，政策保障有机制、有温度，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上述政策及长春市其他同类扶持政策的，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兑现。每一条措施均明确了责任主管部门和兑现路径，建立科技服务专员机制，便企业上门找政策为政策上门送服务，为企业精准推送适配政策。长春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崔永哲：
1: 做大做强长光伟星等龙头链主企业，精准发力光电材料与选饰、光电传感与仪器、激光技术与应用，加快培育创新主体，引育创新人才，优化创新生态。
0: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光电信息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威：
2: 聚焦半导体与高端装备、光电传感与仪器两大主导产业，同步深耕培育卫星技术与应用、光通信两大新赛道，切实解决企业发展当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难点问题。
0: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宇轩：
3: 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引导项目、资金、人才向核心承载区域集聚，用好政策性资金和产业基金杠杆，聚力补链、沿链、强链，同时持续做好企业服务，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4: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自主研发的一码一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依托数字化手段承接企业业务数据，推动相关业务实现免上传单证办理，配套上线一码通查服务，将惠企便民政策送到群众指尖。刚刚过去的暑假，依托全省工会的系统全覆盖的爱心托管服务，众多双职工家庭告别了假期看护难的烦恼。特色课程丰富多彩，实践活动干货满满，孩子们在安全温暖丰富的托管课堂中收获成长，快乐度过假期。
5: 假期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看护焦虑期。今年暑假，我省工会系统聚焦职工急难筹盼，用托管照料特色课程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的空白。依托托管加体育、托管加红色教育、托管加 AI 多元模式，打造一育一品特色品牌。
6: 我上了美术课、编程课和书法课等，编程课上做了很多小机器人、小车等。
7: 我第三次参加这个托管班了，我学到了美术、体能，还有几种特色课，拓宽了眼界，也增强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
8: 参加托管班之后，吃饭有人管，体能课也有不少，孩子身体素质好了不少，
9: 还安排了许多特色的课，让孩子呢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5: 针对双职工家庭接送时间冲突、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需求等问题，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在课程设置之外，把服务保障放在突出位置，优化运营体系，延伸服务链条。
10: 我们将托管时段与职工上下班的时间有效衔接，特别安排了早托、晚托等延时服务，说到底就是让孩子们开心成长，让职工安心上班、舒心工作。
5: 硬件服务保障到位，精神滋养同样不能缺失。全省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榜样资源，将励志教育、劳动教育、爱国教育融入托管全过程，
11: 让他们从小啊，把这颗争做劳模、争做

0: 工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个种子埋在小孩的心里，从小呢好好学习，长大呢也为国家做贡献。
1: 今年暑期，全省工会系统累计设立托管点位96个，开设托管班次225个，总服务量达 8.3 万人次。警营、消防、科技、研学等特色托管多点出彩，实现服务规模与育人质量双提升。
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建成通航。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9月7日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对于 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管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北京时间9月8日，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最近呢，我身边很多妈妈都在吐槽哈，说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好像得了捏捏乐依赖症，就是写作业的时候手里得攥着一个，吃饭的时候呢这手里得摸着一个，就连上厕所都得带着一个去。那你要是敢没收哈，这个孩子就会立马崩溃，然后开始大哭大闹，哭得比丢了100块钱还伤心呢。当父母的呢也挺矛盾的啊，一方面觉得呢孩子可能需要捏一捏他来解压，觉得总比这孩子有什么事儿憋在心里强吧。但是另一方面呢，看着孩子手里那些五颜六色和越买越多的这些小玩意儿哈，心里又开始直犯嘀咕了，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有用吗？还是说只是自己交了智商税呢？甚至是觉得他会不会正在悄悄地毁掉孩子的专注力呢？咱们先来说说啊，这个捏捏乐为什么会越捏越上头。真相呢，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东西是为了解压，而是孩子买它是用于社交。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迷恋捏捏乐纯粹就是因为它手感好能解压，但是其实这只是表象。解压玩具之所以能让孩子平静一点，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玩具本身有一些什么神奇的治愈作用，而是因为它激活了身体的一种感觉调节的系统。捏呀按呀揉啊或者是转呐，这样的重复的动作就会持续刺激手部丰富的触觉和本体觉感受器。那么这些感觉信息呢，会帮助大脑重新去聚焦当下，缓解过度的警觉的状态，让自主神经系统逐渐恢复稳定。同时，重复和有节律的动作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安抚作用。类似很多人紧张的时候，就会无意识的去转笔呀、抠橡皮呀，或者是搓手。所以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捏捏乐哈，它本质上跟转笔啊或者是捏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同一类自我安抚的行为。但是真正让我们需要警惕的呢，却是另外一个真相。今天的解压玩具，它叠加了消费和社交的属性。孩子买的它不只就是一个玩具，还包括流行的文化、同伴认同和收藏价值。咱们想想也是啊，当有没有最新款和别人有没有开始影响孩子这个购买决定的时候，解压需求就容易和身份认同去混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孩子追求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放松了，还有一种不愿意落后的这种心理上的需求。甚至是有些加入了盲盒元素的玩具啊，会让孩子获得的不仅是放松，还有期待和新鲜感。那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孩子明明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了，还是要不停地去买新的呢？他就并不是需要解压，而是对这种盲盒玩具有所期待。我们当家长的最怕的也不是孩子去玩玩具，而是怕孩子只会玩玩具，对吧？解压玩具呢，它只适合用于轻到中度的情绪波动的时候，为大脑呢争取一个恢复理性的窗口。比如说考试之前紧张啊，或者是课堂间隙走神儿，适度的捏一捏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来恢复注意力。但是如果孩子已经情绪失控，大哭大闹，或者是真正的问题来自学习压力呀、人际冲突啊、家庭矛盾的时候，那么仅靠解压玩具通常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具体问题的。所以更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如果孩子每次焦虑、无聊或者是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都立刻拿出这种解压玩具，那么大脑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意识回路，它会随着不断的重复，那这种回路呢也会越来越自动化，最终呢甚至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孩子也会下意识的想去摸一摸。
长期来看，这会影响孩子们的心理韧性的发展。而心理韧性呢，它会构成孩子抗压能力，它是一种基础吧。那这就好比孩子学骑车的时候，辅助轮用久了，那反而迟迟学不会自己去掌握平衡。所以说玩具其实就是这个辅助轮，但是呢，我们不能让孩子永远去依赖辅助轮。那说了这么多啊，家长朋友肯定得问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些玩具都扔掉吗？当然不是。成长呢，并不代表我们必须要舍弃这些安抚的工具。真正的成长是，就算手边没有什么外界的物品，我们依旧可以平复心情，然后独立去处理一些压力。除了靠解压玩具呢，更推荐孩子学习建立自己的身体调节工具箱。比如说可以缓慢的呼吸呀，或者是先握拳再放松，然后呢也可以靠墙推墙，或者是抱抱父母，喝点温水，短时间的户外活动等等。这些方式其实能够通过身体感觉输入，帮助神经系统从压力状态当中恢复稳定，而且呢没有商品的依赖。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学会说出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啊，我很难过呀，我好像有点嫉妒他呀，这些都可以。研究发现，当情绪能够被准确命名的时候，大脑情绪中枢的激活程度就会下降，孩子呢就更容易去抵御压力和恢复理性。我们从婴儿时期的这种抚触拥抱，到童年期的安抚的这种玩偶啊，再到学生的期间的这种玩解压玩具，甚至是成人期的这种盘串啊、撸猫啊，这些行为属于同一类自我安抚的行为，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表现形式在不断的变化。但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成熟的情绪调节呢，应该是越来越依赖自身的认知和心理的能力，而不是依赖某一种外部的物品，所以我们应该慢慢的去戒掉它们。那刚刚呢，我们重点聊了现在普遍的这种捏捏乐的这种迹象哈。那很多家长听完之后也恍然大悟，哎，原来我家孩子爱玩这种捏捏的玩具呀，离不开玩具呀，不只是贪玩，更是情绪调节能力出了问题。那为什么这一代孩子就格外需要捏捏乐啊、盲盒，还有这种解压玩具这样的物品来安抚自己呢？为什么稍微有点压力、无聊、烦躁，就必须要借助外物才能稳住情绪呢？其实所有的这种外物的依赖的背后，都藏着同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当代的孩子呢，普遍缺乏情绪劳动能力。这也是很多孩子看似乖巧，但是实际上比较脆弱，容易情绪崩溃，还有抗挫能力差的根本原因。我一说这个情绪劳动能力哈，可能很多家长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我们常说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情绪调节本身也是需要一种训练和需要练习、需要付出心力的这样的一种劳动。简单来说呢，当孩子产生烦躁、焦虑、疲惫和无聊的这些负面感受的时候，能够不靠逃避、不靠玩具、不靠他人哄劝，自主的去消化、自我去平复、稳住状态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就是情绪劳动能力。大家想想以前啊，孩子呢也没有各式各样的解压玩具，也没有这种随手可捏的娱乐工具，心情烦躁或者是学习学累了，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只能自己去熬过去，然后呢慢慢去缓解。看似简单的熬一熬，其实就是孩子在自主完成情绪劳动，一次次自我平复，一次次自我调整，慢慢也就练出了这种稳定的心态和强大的内心韧性。但现在的孩子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从小开始呢，只要这个情绪不稳啊，或者是哭闹烦躁的时候，家长第一时间就会介入去安抚他们，或者呢是用玩具、零食或者是电子产品来转移注意力。等到上学之后，像捏捏乐啊、盲盒啊，还有解压玩具，就成了最新的情绪替代品了。
孩子一旦出现了一小点的这种情绪波动，不需要自己调节，也不需要自己平复，随手的去捏一捏呀，玩一玩啊，情绪可能就立刻被抚平了。这件事儿呢，听起来可能是件好事儿哈，觉得孩子不闹了，情绪稳了，而且看着也很乖。但是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孩子彻底失去了练习情绪劳动的机会，情绪刚出现就被玩具打断，被外物消解，被家长安抚了。那么孩子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感知情绪、接纳情绪、消化情绪和走出情绪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很多家长也是一直误会，说觉得孩子玩这种捏捏乐啊，沉迷于此啊，是孩子自制力差，贪玩，不懂事儿。但其实还真的不是，本质上就是孩子不会和负面情绪去共处。他其实也不是想玩玩具啊，他是有扛不住一点点的烦躁，扛不住一点点的无聊，受不了一点点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结合日常的场景去想一想，当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不是努力思考，而是立刻烦躁，伸手去捏一捏。上课坐不住，有点无聊的时候呢，也不是坚持专注，而是下意识的去摸玩具。学习累了，状态下滑，也不去自我调整，而是靠解压玩具来续命。看似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小的习惯，但是实际

上，使孩子彻底放弃了情绪劳动，选择了用最轻松、最不费力气的方式去逃避。这种能力的缺失呢，不会只体现在玩玩具这一件事儿上，它还会蔓延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缺少情绪劳动能力的孩子呢，未来面对考试压力呀、人际关系矛盾、老师批评，或者是比赛失利，甚至是以后的这个工作压力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去逃避、崩溃、摆烂。因为从小到大，他从来都没有练习过不舒服的时候，我依然是可以稳住自己的，我依然是要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么问题也来了，既然这个问题出在了情绪劳动能力缺失，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补一补呢？首先第一点，家长一定要允许孩子不舒服啊，不要再立刻帮孩子去消解这些情绪了。现在很多家长的育儿惯性就是见不得孩子烦呐、见不得孩子累，也见不得孩子不开心。孩子一烦躁，我们就马上去安慰，然后马上去转移话题，给他玩具去解压。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改掉这个习惯。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习呢本来就会累，做题本来也会烦哈，人本来就会有不开心的时候，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你可以不舒服，但是呢，你也可以慢慢的去自己缓一缓。第二呢，我们要把这个玩具解压慢慢替换成自我调节解压。我们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清晰的小规则，就是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首先呢，你要做自我调节的动作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那些深呼吸啊、靠墙推墙等等啊，慢慢的让孩子来掌握的自己这种可以改变自己情绪的一些行为，不要再依靠外物，长期坚持呢，孩子的情绪自主性就会一点点的回归了。第三点呢，家长也可以跟孩子复盘一下，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去表达，你现在是着急呀、是疲惫呀、还是无聊啊、紧张啊。那很多孩子他情绪崩溃呢，都是因为心里非常的乱，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一旦孩子可以精准定义自己的情绪，他就从被动被情绪控制变成了主动去观察情绪、掌握情绪。每天呢，我们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复盘一下。最后呢，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了解啊，这个孩子情绪能力的真相，别再用玩具去替代孩子去逃避自己的情绪了。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心思够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心。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天气明显气温降低，注意及时添加衣物。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8: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9: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0: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2: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3: 养生怕被坑，网购困难多，理财陷阱深。我的爸妈，我的家，每天中午12:30到13:00，陪您休闲娱乐，为您排忧解难，带您拒绝套路，丰富退休生活，跟上时代步伐。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4: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紫一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7: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4: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社区会客厅特别板块啊，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基层社区的治理工作。那我们带大家走进的是朝阳区红旗街道开工社区。那这个社区的书记呢虽然刚刚上任一年多，而且呢非常年轻，但是他推出的四聚聚能精致开工的治理方法，还有一老一新两支特色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对于怎么样破解老旧小区各种治理难题非常的具有借鉴性啊。
7: 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咱们年轻的王书记邀请到现场，是不是？哎，也为大家这个讲讲咱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以及咱们社区的这个样貌哈。那我们欢迎王书记，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5: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各位居民朋友大家好，特别高兴来到直播间。咱们开工社区啊是实打实的老旧社区，硬件条件呢一般，手里的资源也不是特别多，要处理的问题呢不少，而且居民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紧紧围绕着党建来统筹社区大大小小的工作，推出了四聚赋能精致开工四维治理工作法，也就是聚鸿运铸魂、聚心灵共治、聚网格提效和聚资源惠民。靠着四聚赋能精致开工这个党建品牌，挖掘老党员红色的老物件，讲过去的红色故事，再发动志愿者补上服务缺口，发动大家一起解决问题，努力让咱们老旧小区治理更精细，老百姓住着更暖心。
14: 哎呀，太好了，听着我们心里也热乎乎的啊。刚刚呢王书记说了，我们的这个开工社区啊是一个实打实的老旧小区，硬件条件一般，就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老城区的形象啊。那我想问一下王书记，面对咱们社区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和那他要攻克的难题是不是更多了呢？那您先具体的把咱们开工社区的一些职责范围啊，一些他的这个铺设范围啊，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
15: 好的，没问题。开工社区呢是1999年成立的，是典型的老城区社区，配套设施啊比较老旧，公共服务资源呢也比较紧缺，没有大型的这种活动场地，专项的治理费用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先天条件确实不算好。咱们社区呢范围是东起市公交公司的停车场，南至汽修大院的南墙，西至开运街，北到工农大路，占地是0.41平方公里，包含了12个老旧小区，常住户是3991户，一共8152位居民，沿街还有187家商户。咱们社区有明显的三多特点，就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多，外来流动人员多。同时咱们这边新业态商家也不少，外卖快递还有跑腿的小哥数量非常大，业态杂，范围广，服务压力呢也确实不小。
14: 哎呦，既破又小又杂，可以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确实在治理工作过程当中，管理工作过程当中压力山大啊。那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咱们又是如何的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把有限的资源花在刀刃上，把零散的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的呢？也就是说，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又如何的慢慢摸索出了咱们的这个
7: 四聚赋能
14: 精致开工的工作方法的呢？
15: 这套四维工作法呀是在党建的引领下专门适配咱们开工这样老旧社区治理的一套完整的思路。那四个方面呢是环环相扣的，互相配合。第一呢就是聚鸿运铸魂，我们社区啊立足基层一线，牢牢抓住群众思想引领这个根本，我们比较注重抓党员的日常学习教育，把思想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呢我们用好辖区老党员家里的这种红色老物件，开展红色藏品鉴赏会， 让这个老物件的主人开口讲红色故事，充分发挥辖区老同志、引领老党员、这个阅历足、故事多的这种优势，把老党员的力量凝聚起来，老人带动老人，邻里呢互帮互助，涵养向善向好的社会风气，筑牢社区治理的思想根基。
7: 嗯，这是第一点，是吧？
15: 对，
7: 嗯。
15: 第二点呢，就是聚心灵共治，我们扩大参与社区治理的队伍。咱们这边新业态的从业者比较多，我们就把快递、外卖这些新就业群体拉进社区的治理当中。这些小哥呢，天天奔波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那也变成社区的一份子，弥补咱们社区人手不够，很多角落巡查不到位的这样的问题。第三就是聚网格提效，我们打通社区治理最底下这一环，就是以网格为基础，弥补社区在人手。

不够，把各类的志愿者都下沉到网格里，然后早一点发现问题，及时呢处理隐患，第一时间呢听见老百姓的诉求，把精细的治理落到实处。第四就是聚资源惠民，解决咱们社区资源少的这种难处，一方面呢挖掘社区。

0: 居民办实事，做到咱们社区硬件条件有限，但咱给老百姓的提供的服务不能有限。
1: 嗯，
0: 靠着这整套思路啊，我们在党建的引领下组建了一老一新两支特色志愿者队伍，形成了老年人和青年人接力奉献，互相助力的社区治理新局面。
1: 所以说，虽然咱们这个开工社区的底子薄担子重，但是党建引领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啊。你看这四个抓手一落地，就是不是四平八稳了呢？
2: 哎，
1: 你看我觉得啊，咱们的这个治理工作的这个思路啊非常的清晰。首先呢，咱抓一老，
2: 哎，
1: 因为咱们的老年人都是社区的大宝藏，是不是？哎，我们用这个老党员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够带动一大片。然后呢，抓新，因为咱们的社区新业态很多啊，咱们把这些新业态的这个人员扩大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就可以形成这个睦邻共治。然后呢，我们再抓志愿者，把志愿者都下沉到网格里，这样呢我们又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新生力量的一个支撑。还有就是抓资源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社区工作当中，你首先呢要把这个很多的惠民呐、利民的事儿提供给我们的社区居民，我们社区居民呢才能够把你视为家人来积极的参与进来。所以你看咱这四抓真好啊，
2: 全方位的力量集结了，是吧？但是我特别好奇啊，这刚才提到了这两支志愿队伍，这一老一新，哎，那这个能不能让这个王凯书记介绍一下，这两支志愿队伍是怎么结合咱们社区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顺着这套工作法组建起来的呢？
1: 对呀，因为你看咱说说可能挺简单，听听也很容易，
2: 哎，
1: 但是做起来啊真的得挺难的。他绝对不会说啊，张大爷你来给我们那个讲讲红色故事吧，他就能来。或者是呢，你说到了这个快递员，你说给我们当一个这个岗位哨，他就能加入进来。所以说这个王书记啊，您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盯着社区的现实难题，结合这个四维工作法搭起来的。第一支呢，就是依托红色藏品的一个鉴赏会特色活动，然后社区牵头组建了银铃志愿团。我们今年呢，就是党组织搭台，然后联合吉林省心连心助老志愿者协会，正式成立了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那么作为老旧小区，我们辖区的独居、空巢还有高龄老人数量是比较多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资源呢我们比较有限，所以难以实现常态化的这种帮扶。为此啊，通过党建牵线搭桥、社会组织赋能的支持，把辖区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老年居民集聚起来，组建了银铃志愿团，引导老同志发挥余热，退休不褪色，既讲好红色故事，传递红色力量，又补齐社区养老服务短板，用真情服务温暖邻里街坊。第二支呢，就是依托聚心灵共治，组建了新业态的志愿团。因为我们辖区啊，这个新业态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数量较大，他们天天跑街跑楼，对大街小巷的情况啊是门清的。那么我们呢就主动找到这些企业对接，把快递员、外卖员还有跑腿小哥吸纳过来，纳入到社区党建的治理当中，就有了咱们本土的新业态志愿团，多了一批流动的社区治理力量。这两支队伍呢，一支稳定靠谱，一支灵活机动，一老一新互相配合，正好解决咱们老旧社区工作人员单一服务覆盖不全的这种痛点。
2: 哎，一个稳定靠谱啊，一支灵活机动啊，这两个队伍相结合，我相信很多问题都能及时的解决，对吧？
1: 哎，小朋友有没有发现啊，
2: 哎，
1: 我们的这个王凯书记绝对是一个资源整合的高手啊，所以说他绝对，你看为什么总结出了聚心灵共治、聚网格提效、聚资源惠民、聚鸿运助魂，他四聚的这个工作方法，就是他特别善于在句子上下功夫，是吧？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也清楚了咱们队伍成立的一个背景。刚刚说到了银铃志愿团，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银铃志愿团平时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咱居民做了哪些暖心服务的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 引领

0: 志愿团呢，就是落实聚鸿运助魂和聚资源惠民的最重要的力量。我们社区党组织统筹，还有这个吉林省心连心助老志愿者协会的支持下，常态化我们开展了7项服务，全都是老年居民实实在在需要的。那第一呢，就是银龄一课堂，帮助老年人跨越这种数字的鸿沟，这是我们重点打造的助老项目。社区搭台子，协会对接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来社区做智慧的助老，既有集中上课，也有一对一的手把手教，教老年人怎么使用智能手机，线上缴费，网上挂号，视频聊天，这些实用的操作。大学生呢负责上手教学，银龄志愿者帮忙维持现场秩序，课后我们还会回访问问学习情况，年轻人和老年人相互帮忙，解决了老年人不怕用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麻烦，让老年人呢也能跟上现在智能生活。第二呢，就是红色藏品鉴赏会，重温红色记忆，这也是啊落实聚鸿运助魂品牌的特色活动。我们会发展这种老党员把家里的红色书籍、纪念徽章、老照片拿出来展览，由藏品的主人亲自讲述这个物件背后的革命年代和艰苦奋斗的故事，实实在在呀拿物件来讲历史，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第三呢，就是长者故事会。我们考虑到啊有一些不能等待的声音，所以传承红色的家风，凭借红色藏品分享的机会，请社区的老党员、老骨干讲讲自己的初心经历、家风故事，留存咱们社区自己的记忆，带动好家风、好民风。第四呢，就是非遗手工课堂，丰富老年人的这种生活。咱们社区没有大型的活动场地，就借着协会的资源，小规模的开展剪纸、传统手工、非遗体验等活动，让老年人动手动脑，丰富平时的业余生活。第五就是银龄反诈守护，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社区呢把这个反诈当成重点工作，那么银龄志愿者呢都是街坊邻里，人头熟地头熟，上门唠嗑，楼下聊天的时候就能给大家提醒反诈知识，老年人劝老年人，邻里之间相互提醒，守护好大家的养老钱。第六就是便民服务市集，我们把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考虑到社区便民服务不足，社区牵头，协会配合，经常会组织义诊、义检，然后文艺演出，还有手工义卖这些市集活动，不用老人跑远，下楼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公益的服务。第七呢，就是邻里联谊活动，拉近街坊的感情。我们这个活动都是居民自编自演的节目，大家在一起联欢聊天，打破老旧小区邻里之间呢不熟悉这种隔阂，让小区呢更有人情味儿。
1: 没错，哎，咱们这个社区虽然旧老、
2: 哎，
1: 但是人心不能散啊！你看，通过王书记他想的这些好办法，你看这里面既有助又有帮，既有留又有守，还有让我们的老人家们玩的高兴，玩的快乐。你看，这不把人心一下子就聚到一起了啊！
2: 嗯，
1: 而且我发现了有两个做法啊，真的是大家值得借鉴和推广。一个是咱们的红色藏品鉴赏会，还有一个是长者故事会。人都说了啊，这个家有一老
2: 如
1: 有
2: 一
1: 宝，
2: 嗯，
1: 那咱们的老年人呢，他其实也特别的想要刷这个存在感和价值感，而且呢他们的那种人生经历是，如果他不给你讲出来的话，你真的体会不到也感受不到的。
2: 有一些历史声音不能等，是吧？
1: 对啊，那些老物件，就哪怕是他的书籍、徽章、老照片，甚至是家里的老酒、老家具，都在诉说着一段又一段的历史。所以说，王书记，你是咋想到的呢？而且是不是也达到了特别好的效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引进社会资源的时候啊， 跟这个吉林省心连心助老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沟通了一下，然后我们一拍即合，都觉着就是现在老龄化比较严重，然后需要我们一些社会力量的介入，然后呢让老人把想说的话，把这个家风啊、红色故事啊讲出来，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就做了这样一个长者故事会。
1: 对呀、啊，要不是怎么说王书记是借力打力的高手？你看他的这个引进吉林省心连心助老志愿者协会，可真是帮了很多大忙啊！
2: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也非常的好啊，刚才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银发反诈守护，哎，这有的时候因为咱们干反诈时间宣传时间也长了，有的时候这个96110啊，包括一些警官去劝导的时候，老人们不一定听。但是我这里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做法，老邻居
1: 聊天的方式，
2: 哎，老邻居劝老邻居，哎，他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这个一劝一打开这隔阂，就能真正的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了，是吧？这个我希望其他的社区也能就是照咱们这个方法或者方式组织一下这种活动，进行一些反诈的宣传。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啊，就是其实每一项都是实实在在的对准老百姓的需求，包括也是为了听到咱们这个居民的声音嘛。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什么红色老物件讲故事啊，还有这个银铃课堂啊，啊做的特别扎实。那新业态这个志愿团，我们在社区里有哪些亮眼的做法呢？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老一新是咱开工社区的亮点啊。
2: 哎、
1: 那这一老，咱已经刚才把这个扎扎实实的基础讲完了，那这一新又有哪些亮眼的做法呢？
0: 新业态志愿团呢是咱们聚心灵共治的主力军，在党建的引领下深度参与社区治理，也是咱们老旧社区机动性最强的流动队伍。首先呢，他会参与我们社区的流动巡查，当好流动的这种网格员。他平时在跑街跑商户跑楼的过程当中，就利用好这个优势，帮忙看看环境卫生，找找安全隐患，在防汛以及卫生巡查检查这样的工作当中呢，会主动的前置去帮我们运送物资，也弥补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不多，很多地方顾不过来的这样问题。同时呢，在普法宣传方面，我们是双向赋能的，我们为小哥专门做这个普法反诈和安全的相关培训，那么保护好他们的自身利益，同时呢让小哥化身流动的宣传员，把反诈安全和政策知识传递到楼栋商铺和家家户户，实现到处都有宣传。
1: 那说到了这儿啊，我想很多社区他也是想要把这一部分力量给他拉动起来啊。
2: 嗯、
1: 但是呢，有我们都知道，人家这快递小哥时间就是金钱，你可别拽住人的时候，肯定会说 no， 没那时间，没那时间。我想知道咱们是怎么样的把他们聚到了一起，拧成了一股绳的呢？
0: 我们通过党建引领，我们为这个新业态群体成立了党支部，然后在党建的引领下，我们分批次的让新业态的群体参与到社区的慈善募捐，然后共同去做失能人员的护理包项目。同时呢，在防汛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分流出一部分群体去参与这个防汛物资的搬运。然后在普法过程当中，还会有一部分人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反诈和普法的宣传。啊，大概是这么做的
1: 啊。他们虽然是新业态工作者，但是呢，我们也给他们新的身份啊，让他们有根儿啊。这个党支部的建立，让他们也有了一个家。我发展成新党员了吗？
0: 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他们思想积极，要求进步。然后今年呢，七一的时候发展了一名新党员。
1: 哎呀，恭喜恭喜啊！那说到了这么多啊，我们想知道推行了这套工作法之后，咱们老旧小区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就是咱们在哪些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共治啊，还有咱们的一些这个打破现有的资源呢？啊，您给我们再具体的讲讲好吗？
2: 一年之内的这明显的这个变化，
1: 对呀，
0: 主要是在三方面有明显的提升。第一呢，就是社区治理啊，从社区的单打独斗变成了大家一起共治，不再只靠社区人员忙活，形成了党组织牵头、社会组织出力、辖区企业配合、 高校提供支持，

0: 全体居民参与的治理共同体，借着红色藏品鉴赏这类活动，把老党员的红色精神转化成咱们社区治理的精神动力。第二点呢，就是社区服务不再被资源束缚，普惠服务落地见效，多方汇集资源，破解了老旧社区服务不够的难题。红色文化传播、助老服务、安全守护、文化活动、困难帮扶都能常态化的开展。第三点就是邻里之间呢，从相互陌生变得越来越暖心和睦。红色故事分享还有各类的志愿和邻里活动，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这种距离，大伙儿的心呢往一处靠，社区氛围更融洽，治理工作呢也更好推进。
1: 哎呀，说的真好啊！你看这几个关键词：治理共同体、普惠服务落地，还有这个睦邻暖心，真的啊，让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开工社区服务非常到位，工作非常落地，然后呢，我们的居民大家非常的团结啊。那您作为一个新书记，对于未来工作有哪些新的规划呢？
0: 接下来我们想继续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把四聚赋能精致开工这套体系做深做实，推动社区治理服务啊再上一个台阶。第一就是深耕聚鸿运助魂，擦亮党建和引领志愿者这两块牌子，继续用好红色藏品资源，常态化开展老物件展览、红色故事分享，持续和吉林省心连心助老志愿者协会合作，稳住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对接渠道，把引领一课堂智慧助老这个品牌继续做好。反诈宣传、便民市集、红色宣讲这些服务坚持办下去。第二呢，就是深化聚心灵共治，把青年力量进一步激活，持续对接新业态企业，完善对小哥的关爱办法和志愿者参与机制，引导新业态群体更深参与社区建设，服务周边居民。第三就是抓实聚网格提效，把末梢治理做细做扎实，持续这个优化网格加引领志愿者加新业态志愿者加高校志愿者的联动模式，把红色宣讲、收集民情、助老服务下沉到各个网格。第四就是拓宽聚资源惠民，丰富各类服务内容，持续对接社会企业、高校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助老惠民的服务项目。
1: 总之啊，就是咱们的共建、共治、共享，不仅建设了一个温暖和谐幸福的开工家园，而且实实在在走出了一条老旧小区低成本有温度还能够复制借鉴的基层治理的新路子，为我们年富力强的王凯书记点赞，为我们幸福的开工家园点赞。
2: 好的，再次感谢开工社区的王凯书记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客厅啊。那接下来节目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那春夏季呢，正是我们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哈，就是这个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啊，患眼病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都没有，就是这眼睛问题比较突出，又干又涩的，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刺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还有雾一样，哎，模模糊糊看不清啊。其实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后悔也晚了。那今天我跟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啊，现在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进行订购，每人都送您78元的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享受效果啊，这个先体验，不满意您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是敢这样做。哎，这个好视力呢眼贴呢，不光呢今天给您这78元的蒸汽眼贴，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订购，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但是只有这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12:3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辽源5度，其他地区7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北风。
5: 如果说爱你，我
6: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想。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哇，下午这场雨来的确实很突然啊，而且呢就是各个地方虽然是阵雨吧，但是看起来呢雨量比较大。
1: 是的，
0: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叫做小时雨强，可能会超过50毫米。那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啊正在出行的路上，劝大家先回家啊。
1: 别管去哪儿，掉头
0: 掉头，
1: 赶紧掉头掉头掉头
0: 往家走啊。
1: 啊，现在好像还下着呢，下不下着？
0: 从直播间看应该在下。那你看玻璃上那个雨珠还在，就是滑落，而且它那个量也比较大。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必要出门的事儿的话，那一定要一个是注意安全，一个是携带好雨具。
1: 如果你今天有必要出门的话，
0: 嗯，
1: 让他没必要，掉头回家。
0: 你最好是没有必要出门，
1: 哪有必要的事儿？没有必要回家。
0: 雨天咱窝在家里
1: 啊，
0: 很舒服的，
1: 舒服。
0: 啊，
1: 我反正就窝在沙发里。
0: 对。
1: 而且你想，就是大放那个暑假的，你孩子也
0: 大放暑假，我以为你就说大放异彩
1: 啊！你孩子也不上学，
0: 嗯，
1: 你也没有必须接孩子这个行程，
0: 是的，是的，
1: 你可不就没啥必要的事儿吗？你这个点儿，你有必要？你说我有一趟必须要去喝的酒，
0: 嗯，
1: 回去掉头来，
0: 哪天再喝？
1: 回去
0: 换一天喝，
1: 是不是？今天有人说要那个啥烤羊来着？喝点酒，还有
0: 我忘了，有个朋友说好像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1: 那今天这天还烤啥呀？
0: 这天肯定是烤不了
1: 羊
0: 了。
1: 喝羊汤，
0: 在家喝羊汤吗？
1: 烤完喝羊汤，来点无根之水，是不是？哎，就是我是想说啥呢？就是这个，
0: 嗯，
1: 他今天可能烤羊这个事儿啊，就说自己家在家烤点羊腿啥的，
0: 嗯，
1: 这个是不能实现了。但是，就是我总觉得，你比如说。今天要款待朋友，
0: 嗯，
1: 然后，嗯，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款待朋友，白天的时候
0: 什么好选择？
1: 就是要那什么，要溜溜达达，
0: 嗯，
1: 备料备菜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0: 啊。对呀，
1: 啊，
0: 而且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看到周末了，全家可能要聚餐，
1: 是，嗯，
0: 然后提前你要这个备菜备料吧，
1: 啊，
0: 逛逛菜市场了。
1: 你发现啥问题了吗？
0: 超市了。
1: 你发现咱俩在叙述同一件问题的时候说什么了？就有什么不同吗？
0: 备菜备料
1: 不是。我说的是你要款待一下朋友啊什么什么的时候，然后你说的是你要是跟那个就是
0: 家人
1: 聚餐，
0: 啊，
1: 就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
1: 我能想到在一块吃饭的人
0: 是
1: 只有朋友。
0: 我们家，就是，
1: 我没有家里人。
0: 我们家就是只要一到放假啦或者是休息啦，
1: 啊，
0: 一定要那个在一块聚餐。
1: 欺负我家人少，
0: 几乎就是每周都要聚
1: 啊。欺负我家人少。
0: 但没那个意思。
1: 那你们家要备菜的话，那是不是就等于说就是你可以不参与？
0: 为啥我可以不参与啊？
1: 就是你可以甩手啊。
0: 反正他们倒是不指着我就是干啥
1: 啊，
0: 但是我经常会在他们的就是准备的基础之
1: 上
0: 呢，做些锦上添花的事儿。
1: 哎呀，
0: 嗯，
1: 对，备料逛，我是这个发现了逛商场啊，逛超市，
0: 嗯，
1: 逛菜市场这些好玩的那什么。
0: 哎，我最近特别喜欢逛水产市场，
1: 海鲜呢，啊，
0: 对。
1: 我也喜欢逛。
0: 我原来是特别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里边，哎，对，一个是味道特别不喜欢，再一个就是就是他那个收拾鱼啊或者什么的那个过程
1: 啊，
0: 我觉得非常残忍。
1: 是啊，
0: 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喜欢逛，而且尤其喜欢在各个那个摊位前就是比价
1: 啊，
0: 然后用这家的低价压另一家的低价
1: 啊。这哎，一看是真参与了，真参与了，有经验，
0: 很快乐啊，很有意思。
1: 啊，
0: 嗯，因为确实最近在调整饮食，然后每周对于吃鱼的这个需求是有定量的
1: 哦。
0: 然后就是活鱼才更新鲜、更好吃嘛，所以逛水产市场的时候，就是可以自己挑一挑。
1: 你别说逛水产市场，我除了不爱看鱼以外，其他我都喜欢看，
0: 都喜欢看
1: 啊。
0: 嗯，
1: 大笑，我好不喜欢吃鱼。
0: 哦，大学后街鱼多好吃啊！而且鱼是富含着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很多必需营养的。
1: 如果它只有一根主刺的话，我会吃。
0: 有的鱼是只有一根主刺的，
1: 对啊，我就说这意思。
0: 比如说多宝
1: 啊，
0: 清蒸多宝鱼是最近家里做的比较做的啊，鲈鱼、
1: 江鲈、海鲈，
0: 对对对对对，鲈鱼也是一根主刺的
1: 啊。对，就这种我可以吃。
0: 这种鱼清蒸都非常好吃。
1: 黄花，
0: 黄花可以炖
1: 啊，
0: 清炖。
1: 我不喜欢炸黄花，
0: 哦，
1: 我不喜欢煎黄花，
0: 只喜欢炖的。
1: 对，我觉得小鱼如就是那种只能煎着吃的小鱼，我就
0: 都不
1: 是很
0: 喜欢，
1: 然后最不喜欢的就是刺多的鱼，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都特别闹心。
0: 刺多的鱼一般很难有人喜欢，
1: 但是很容易
0: 吃着费劲啊，
1: 很容易出现在东北的餐桌上，比如说，
0: 嗯，
1: 那个
0: 你根本就叫不出来名儿，是不是？
1: 不是啊，那个草鱼就很多呀。
0: 啊，对对对。
1: 就然后那个像那个就什么胖头啊。
0: 胖头还好吧。
1: 胖头多啊。烦死。
0: 但草鱼确实是小刺儿特别多。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黑鱼还好。反正就是。
0: 黑鱼基本上刺儿很少。
1: 淡水鱼好多刺儿都多，
0: 嗯。
1: 然后就是好多你如果一旦买不好的话就土腥味儿。
0: 哦，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有的鱼是有那个问题
1: 的。你说它刺儿又多它又有土腥味儿。你还花钱生气不？
0: 我突然想到有一天去逛那个水产市场，然后买了一只那个叫什么来着，多宝鱼
1: 啊，
0: 嗯，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大片儿嘛，就在那个水里，就是你感觉它游的其实很自在
1: 啊，
0: 嗯，然后那个就是选定了一只之后呢，
1: 选
0: 然后
1: 游的最好的，
0: 对，老板就问说那个要不要给你收拾一下啊？我说要，啊，然后老板就给我挑了一只，拿那个网兜不是称那个给它捞起来嘛，
1: 啊，
0: 捞起来给称重，然后说是多少多少钱，我说行可以，他说那个收拾，我说收拾
1: 啊，
0: 然后啊就是手起都不是刀落
1: 啊，
0: 啪嚓就把这个鱼摔到了地
1: 上，
0: 哎呀妈，那一下吓我一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我后悔了，我今天不吃它好了，
1: 你不吃它它也会被别人吃
0: 啊，那倒也是
1: 啊，这无所谓了，我喜欢看那个什么，我喜欢看螃蟹呀，
0: 嗯，
1: 龙虾呀，嗯，小虾呀，
0: 喜欢他们在里面游的那个样子吗，
1: 喜欢看虾，
0: 很快乐，
1: 嗯，也就在那儿游的，也我跟你说水产市场游的那些海鲜，你，
0: 啊，
1: 你带完
0: 快乐不了多长时间，
1: 对，
0: 是吧，
1: 不是你看吧，你看一个个班味都可重了，
0: 是吗，
1: 你仔细看去，你仔细看去，
0: 那我倒没太关注过班味儿这个，
1: 没有兴高采烈的，他们知道自己都是来上班的，而且他们说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结束取决于谁看上他了，
0: 啊，就是一旦被看上，
1: 就是退休了，
0: 就终结了，
1: 就退休了，
0: 就下班了，
1: 下班了，退休了。我还是我喜欢，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逛那个什么，
0: 嗯，
1: 就是喜欢逛那个超市的饮料区
0: 啊。
1: 就因为饮料瓶子都很好看，
0: 瓶瓶罐罐，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那个昨天咱们不是去了一趟超市吗，
1: 啊，
0: 就是我现在发现超市里面的那种各种各样味道的饮品
1: 啊
0: 太丰富了，
1: 是的，
0: 就是你看起来每一个都很好喝，
1: 那个都很养生，
0: 嗯，
1: 而且哎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多长时间没去逛那个超市了，你逛超市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上的那个饮料，
0: 嗯，
1: 就是他们都主打一个养生了，
0: 哎，对呀，
1: 啊，就是而且那个用我们好朋友的那个就是话说，现在就是他一样产品之前那个定语，
0: 嗯，
1: 形就是定语是啥，就是形容这个产品的这个东西这句话，
0: 嗯，
1: 就老嗷长嗷长，
0: 你看昨天我们去逛那个超市啊，就是有很多，因为我们昨天几个人去逛超市呢，我们选择食品跟饮品有一个标准，
1: 对，
0: 就是它要健康，就是要低卡，
1: 我们
0: 要低脂，要低糖。
1: 我们买的最厉害的两样东西就是两袋巧克力
0: 啊，对，
1: 那两袋巧克力是最过分的吗？
0: 那两袋巧克力最过分的都是你买的，
1: 都是我买的，
0: 嗯，然后剩下我们三个买的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啊。
0: 但是啊，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就是如果大家没有必须的，比如说控糖啊或者控什么的这个需求的话，
1: 嗯嗯嗯，
0: 那其实有很多饮品，就是我觉得大家是
1: 可以
0: 试试尝
1: 试
0: 的。
1: 啊，
0: 对，
1: 哦，
0: 你看啊，那个叫小柑橘的那个果汁
1: 啊，
0: 昨天看到了，我就很想喝。
1: 它是绿绿的吗？
0: 小柑橘当然不是了，是黄橙黄色的
1: 啊，小柑橘，
0: 然后大家听接下来这个名字啊，叫荔枝水仙乌龙果汁气泡水，
1: 哎，
0: 你想想这要是冰镇一下得多好，
1: 哎，你不是我昨天不看着一个吗，
0: 啊，
1: 叫什么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0: 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1: 都忘了都忘了，我就记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那种粉头的瓶，
0: 嗯，
1: 然后他们被集体的码在了一个就是小的冰柜里头，
0: 嗯，
1: 然后都躺在那儿，
0: 对
1: 啊，可好看了，然后它叫荔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冰酿
0: 什么什么，就是没记住，
1: 反正贼长，就荔枝什么什么。
0: 昨天看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我很想喝的，啊，叫青芒西番莲茉莉花茶，
1: 不是，等会儿我问你个事儿
0: 啊，
1: 你给他们拍照片干啥啊？
0: 我没拍照片啊。
1: 那你
0: 他家有小程序
1: 啊？
0: 我现在在看小程序的那个饮品的那个专区。
1: 我以为啥？我以为你说你昨天就是偷摸的，
0: 因为不能喝，然后拍点照片过过瘾，
1: 不
0: 是吧？
1: 拍照片留下来，等我能喝的时候，小我能等我能喝的，我把你们安然都喝一遍。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说这俩把孩子得馋成啥样，啊，
0: 但是确实有几样是因为如果就是我现在不需要控糖的话，我
1: 一定
0: 会买回去尝一尝的。哎呦，就看到他们说觉得太好喝了，然后昨天在众多的饮品当中呢，我默默的只选择了一瓶
1: 叫啥
0: 椰子水，
1: 昨天楚王选择了一个一提四瓶的那个水
0: 啊，那个我也买了，但我俩买的味道不一样。
1: 他叫什么西洋，他买的是西洋参什么什么那个水。
0: 我那个好像是重瓣玫瑰，
1: 就他那个水听着
0: 嗯
1: 就不好喝。
0: 他那个是什么什么毛根什么的那
1: 种，什么西洋参什么什么、
0: 啊、西洋参。
1: 对，我就
0: 那你听着就是很补吗？
1: 对，就只能听出补来，但听不出来好喝来。我想制止他了，后来我一寻思、嗯、他要不喝我哪知道它好不好喝呀。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哎，我每次都不错，不是重瓣玫瑰，是重瓣玫瑰。
1: 啥重瓣？
0: 重瓣玫瑰就是表示花瓣的层数多，所以更重。公司门口
1: 放声大笑，那不应该重瓣吗？多重瓣吗？
0: 但不是，就是它的标准读音读重，重瓣玫瑰。
1: 搞你的，你还记
0: 得我妈妈怎么相信数据有人查出来的？
1: 是啊，
0: 嗯，
1: 那行，听他的吧。饮料区真的好好逛，又好逛又好看。还有啥？还有那就是你没见过的那些个小，就是小酒，微醺小酒
0: 啊！对对对，
1: 微醺小酒都长得好看。
0: 因为我是
1: 不能喝的。
0: 等一下，我怎么刚才看到那个重瓣又读又应该读重呢？
1: 你看你一说，我就觉得他应该读重。
0: 重瓣玫瑰。
1: 对呀。
0: 那就说明我刚才没有读错，
1: 没有读错，多重花瓣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重瓣，重瓣只能形容说它这个就是它这个花瓣，
0: 嗯，
1: 肉多。
0: 啊，重瓣玫瑰，那我没有读错，
1: 重瓣玫瑰。
0: 好的。好，说回刚才的那个八加一。
1: 那酒
0: 对
1: 微醺小酒啊，
0: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一个就是不太有能力喝酒的人，
1: 所以他很容易微醺。
0: 但我特别喜欢看，有一段时间还非常喜欢买
1: 啊，对，
0: 就是我会挑瓶以及挑酒的颜色，
1: 我也是。
0: 然后买回来之后，我会在家里摆着，我觉得很好看。然后我还关注了一个演员，就是一个女演员，然后她经常在直播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广告的
1: 分享微醺小酒，
0: 给大家推荐，对，推荐那个适合女生喝的那种微醺小酒。
1: 不卖吗？
0: 有很多品类它是不卖的，可能没谈下来。但是他推荐过的几个我买过的，我觉得都还不错，
1: 都还不错。
0: 嗯，
1: 我在那个谁家买过，我在那个
0: 诗人，
1: 对，我在诗人那儿买过。嗯，
0: 感觉很不错。
1: 咱喝了吗？
0: 没有。
1: 那酒呢？
0: 在我家呢。在我家的柜子上摆着呢。
1: 啊，那就摆着吧，我估计现在可能
0: 很好看，
1: 已经不是最佳赏味期了。它就是长得好看
0: 啊。酒还会过期吗？
1: 会啊，
0: 你不开包装不就得了。
1: 哎，我其实对这个
0: 我不开封，然后冰镇，不是啥时候喝都可以。
1: 不是，我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有疑问的。就比如说，老有人说酒是这个沉的香嘛。但是其实你想啊，就是咱放那个酒，有的是就是大部分的白酒是蒸馏的酒。
0: 嗯。
1: 对，它就杂质都出去了。
0: 嗯。
1: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自己在就是咱们买的和放的存的酒，一般都有什么水果呀，
0: 嗯，
1: 然后什么比如说有水果、有花、有这肉桂啊什么这那的，就是我相信酒本身不变质，那这些玩意儿。在里头不编织吗？
0: 不知道。咱不知道
1: 是不是。
0: 没事，下次聚餐我就给你拎出来
1: 看看能不能要死
0: 就喝的、啊、肯定不会的，我保存的特别好
1: 啊。那你保存着吧，保存着吧，咱也一半会儿喝不上了。
0: 嗯，哎，我周日那上周六好像是、有一天我去，忘了周六还是周日了，就我们去那个看电影。
1: 嗯，
0: 然后在看电影之前，
1: 你是看女足去还是看八仙去了？
0: 八仙。
1: 八仙好看、
0: 哦、太好看了。
1: 我准备周六去看。
0: 推荐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看过八仙这个电影的话，一定要去看。我觉得中国动漫现在太牛了，
1: 太厉害了，是吧？
0: 嗯，太厉害了。
1: 做得好还是故事讲得好？
0: 都非常
1: 好，都好，是吧？
0: 而且这里面蕴含非常多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1: 哎呀，
0: 全是伏笔，你就看吧。
1: 那个猴厉害吗？在里头
0: 厉害，
1: 猴也厉害，
0: 猴也厉害，而且猴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1: 杨戬也会厉害。
0: 杨戬在这里边塑造就有点烦人了，
1: 有烦人了，
0: 烦人了
1: 啊！猴
0: 不能唠更多，唠更多
1: 我觉
0: 得就剧透了。
1: 我
0: 就
1: 问一个事儿、猴有联动，
0: 猴跟谁有联动？
1: 就是你不说猴有大惊喜吗？猴有联动
0: 啊？对对对，有联动，
1: 是不是？
0: 有。
1: 我一会儿查这八仙谁的公司，我就知道他联
0: 动。等你看完之后，我觉得咱们可以找一期节目跟大家来唠一唠这个八仙。
1: 单唠八仙，
0: 单唠八仙，真的很不错。
1: 行，
0: 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中国美学。
1: 那就这么，我看完以后，咱就准备半个月就跟大家唠吧。
0: 准备半个月，
1: 行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准备半个月行，是吧？
0: 推荐大家去看这个把戏，
1: 大家先看，
0: 因为真的很精彩。
1: 对，大家先看，咱约在半个月后啊，咱这个在直播间里唠一唠有关八仙。
0: 而且我当时在看那个八仙的时候，就是当时看剧就说啊，这个地方很惊喜，哎，那个地方很惊喜。然后等你看完之后回来，你可以看一看一些电影的那个解说。
1: 明白明白，
0: 就是他会给你更详细的解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1: 有些事可能当场不一定能迅速的反应过来。
0: 哎，对，而且确实联系了很多，比如说古典的这个美学，或者是一些就是神话传说。
1: 妈呀，
0: 这些东西可能咱们的知识储备当中没有。
1: 我就想说，那这个对门槛挺高啊。
0: 啊，不影响啊，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去看它，你也会觉得它很精彩。就是深有深的看法，浅有浅的看法，
1: 那我
0: 都很好。
1: 就比如说我带孩子去，我要不要先准备一下子？
0: 你不需要。
1: 他万一问我，
0: 除非你要想在他面前秀一下子。
1: 啊，那我没有那个必要。但是我
0: 你就问你姑娘，你说你看这个画面，你知道这个画面这个背景为啥是他吗？
1: 为什么？
0: 完他就说不知道啊，爸给你讲。然后咔讲完之后，他说啊，爸爸好厉害呀。
1: 旁边人说，旁边的前面那个闭嘴。看个电影，你玩玩什么？上哪找优越感了？你给我闭了。
0: 需要在姑娘面前秀一下子的话，你就不用提前做功课。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以一个
1: 去享受电影
0: 观影的这个平静的心态去感受它，就很好
1: 啊，
0: 就很精彩，而且笑点频出，
1: 好，
0: 很密集。
1: 别、yeah. 嗯，那八仙都符合咱对那个什么的想，八仙
0: 不太符合，
1: 不太符合，
0: 有的符合，有的不太符合。
1: 动斌符合吗？
0: 嗯，
1: 他们是这个组合吗？
0: 是是
1: 是
0: 是
1: 啊，
0: 是的，
1: 这个没变哈，
0: 没变
1: 啊。
0: 八仙嘛，那还拿八仙呀？
1: 啊，那啥故事背景咱也不好说。你比如说、那个，
0: 我总感觉要跟你讲太多就会剧透。
1: 我其实我不怕，
0: 你不怕剧透？
1: 我不怕剧透。甚至告诉我联动啥了，我会充满的期待等那个联动。
0: 啊、
1: 哦，嗯
0: 嗯，不行，
1: 别在这说，
0: 一定要去那个，就是我需要让你感受，就是
1: 惊喜、啊、
0: 哦，就那一下子，
1: 啊、哦那一下子。哎哎，
0: 提前讲完之后，他就没有那么惊喜了。
1: 发发，以咱俩认识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互彼此的了解程度，
0: 这个交情，
1: 你确定我是哦？不是切，不是这个，
0: 不会不会不会，
1: 是谁、啊、真的是、哦、
0: 真不会，
1: 是哦，
0: 真的哦，肯定是这种。阿姨，你
1: 还
0: 记得我吗？每次放学都会赶末班车回家，感受一下，很精彩，
1: 赌上咱这些年的感情和了解，对吧？多久没和自己交谈，想学会魔法。咱唠啥呢？
0: 唠逛超市，
1: 逛超市，对
0: 啊，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去看八仙之前
1: 啊，
0: 然后就在电影没开场的时候就说买点水嘛、
1: 啊，
0: 我们就上楼下去逛超市了。然后那个超市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去过的一个超市了，
1: 咋的？
0: 大变样，而且呢，就是
1: 这么买去吗？
0: 哎呀，你好好听
1: 啊，好嘞，好嘞，啊、
0: 就是他那个首先就是分区做的特别好
1: 啊，
0: 然后他呢有非常集中的，就是
1: 卖小水的地方，
0: 对。
1: 卖小水的，
0: 因为你看看电影之前，因为我们不想喝什么可乐之类的，
1: 对，没有意思、啊。
0: 就到超市想买点水，但你这个时候呢，啊、你肯定不想喝矿泉水，
1: 对，
0: 对，
1: 所以想。
0: 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非常好喝的几种茶
1: 啊，
0: 其他的超市我没见到过，
1: 是茶图那种吗？
0: 什么叫茶图？
1: 不是那个叫茶，然后的一个图吗？
0: 茶派呀、啊，你有点文化，我求你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们这节目全省直播呢，你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不行吗？
1: 等会儿什么叫什么
0: 啊？
1: 那不是
0: 我
1: 啊？茶不是茶图，茶雾突兀的雾吗？那不是
0: 啊？哪个字儿啊？
1: 这不是
0: 你是在给我
1: 不这个吗？
0: 不是大家都管叫茶派吗？
1: 他你们没有想过他可能叫茶雾吗？
0: 给上节目了，回家，我要下班了，真烦人
1: 啊！你啊，回来说你那好小嘴的。
0: 对，然后就看到那个非常好喝的茶，
1: 嗯、
0: 就买了好几种口味的，
1: 不是咱日常会看得到的
0: 啊，不是不是，没有，
1: 那还挺、
0: 嗯、然后就喝起来觉得非常的不错。
1: 谁家呀？
0: 小罐茶的。
1: 什么？
0: 小罐茶的瓶装茶？
1: 那我个问题，贵吗？
0: 5.9好像是。
1: 那还好呀。
0: 对呀、啊。
1: 这么平价？
0: 对。
1: 原来小罐茶可以这么平价。
0: 很好喝。
1: 哎呦，5.9就可以让大家享受到高的。
0: 哎，5.9还是9.9来着？
1: 我好好的啊，那可差不少，那就开始差不少的。
0: 但是肯定比我觉得就是肯定比你买一杯奶茶去看电影更健康吧，哪怕他买9.9的话，对不对？
1: 哎。
0: 是吧？
1: 对，黑呀、啊、黑呀、啊
0: 嗯。哦，当时买了好几种口味，发现确实都很好喝，就很醇香
1: 啊。
0: 就瓶装茶能做那么醇香，我想还得是人家小罐茶。
1: 咱有这商务吗？
0: 没有，我是发自内心的点赞他。
1: 那我也给他点赞。而且说完以后，我确实有一种想去试一试的这个想法
0: 啊！真的，我当时也买了那个重瓣玫瑰。我最近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口味？
1: 我们要不要跟他商量一下，就是、看看商务对接一下？
0: 唠点别的吧，
1: 唠点别的，唠点别的啊，唠点别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还真是，你要如果出去玩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买点这个茶饮料还是很好的，因为
0: 对
1: 大部分茶饮料就没有那么甜，然后还
0: 是不是没有那么甜，是
1: 不甜，
0: 是不甜
1: 啊。
0: 就现在无糖的茶真的非常非常多，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无糖，不是说它不添加蔗糖就算无糖，有很多打着无糖的饮料，就无糖茶、它里面会添加什么赤藓
1: 糖
0: 醇啦，就是各种代糖、我选的那种茶是连各种代糖都没有的。
1: 所以朋友们要记住啊，什么叫零糖，就是没有蔗糖、也没有钠糖，
0: 也没有
1: 啥糖都没有，这那都没有。
0: 这么分析其实非常对，
1: 是不是？
0: 非常
1: 对，是这那都没有，你就放心，
0: 就这那都没有的那些就是非常健康。
1: 对的，
0: 其实除了这那都没有的那个茶品之外，我们昨天在逛超市的选择就是这那都没有的食品
1: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大概围着那个就是卖烤鸡烤鸭的那个小
0: 就是熟食专区，
1: 熟食那个小区，它那个小区很小，就大概
0: 你说人家是小区，听起来好像是个那啥似的。
1: 那他应该啥？他应该啥？反正他就大概一个圆抱柱的那么一个形状，然后一圈，然后卖的是什么烤鸡、烤鸭什么这些熟食类的，
0: 对。
1: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就有了什么特殊吸引力，就大家围着那个地方吧，就转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就一边唠嗑，就围着他转，就转不出去。一边转还看他们家这个吃的那个吃的，这个吃的那个吃的。
0: 因为我们几个都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吃的太油。
1: 你们就你俩、
0: 除了你，
1: 就你俩
0: 不能吃的太油、
1: 啊，
0: 然后又不能吃的太咸、还不能吃的太香。那个熟食专区正好踩中了又油又咸
1: 又
0: 香这几点。然后呢，就是
1: 欲罢不能，
0: 你很想买一样就是能符合自己要求标准的食物，
1: 对，
0: 但是你就是找一圈你就很难发现，
1: 就使劲转，
0: 就试图多转两圈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我能接受的
1: 那种
0: 食品
1: 啊。
0: 对，
1: 然后最后转了一圈，那个谁
0: 多难呢，
1: 买了几个饽饽。
0: 一开始买了几个那个馒头，
1: 买四个
0: 大馒头，买杂粮馒头，然后其中有一盒的那个配料表，我一看里边还有白砂糖，我说赶紧放回去。
1: 他拿起来了，
0: 他拿起来，然后又放回去了，然后后来看旁边那个就是窝窝头
1: 啊，
0: 窝窝头就是一点糖都没有的，然后把那个拿走了。这是他买的啥呀？
1: 好像是无糖的那种
0: 魔法袋，
1: 啊、
0: 是什么？是面包吗？
1: 盲袋。盲袋，
0: 盲袋啊，
1: 就是好像是卖这个面包的什么的，但是它是属于盲袋那种。你看，这个
0: 那叫盲盒吧？
1: 盲袋，盲盒，对，它叫用这个什么魔法小程序买的盲盒，11.9元，然后里头出来俩，出来俩面包。
0: 哦，好多商家他觉得都很不错。
1: 哎，为啥你说这些？我都不知道呢。
0: 他这个盲盒我不知道是谁家的，但他下面说那个糕点我知道。
1: 啊，
0: 应该是欧亚卖场新开的，欧亚卖场那个就是
1: 他说欧亚了，确实
0: 是不是卖场？对，欧亚卖场那个就是超市的旁边有一个食品专区，就超市外面那个食品专区重新装修之后，非常多的美食，大家可以去转
1: 卖场啊。去看看。
0: 哎呀，有点唠超标了。
1: 哎，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
0: 咱的话题接着唠，接下来唠吧，下周唠啊。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周一再见，
1: 拜拜。

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9: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四平辽源为5度，其他地区7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1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往常啊，咱们节目呢，跟大家聊的都是种地呀，像这个玉米、水稻、行情、天气。那今天呢，咱们换个话题啊，先说个我观察到的现象。这两年呢，就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周末就专门扎堆往这个村里跑去看啥呢？
9: 我现在以我的经验来看啊，其实呢这几年跟朋友啊出去这个 周末去这个找个农家乐吃饭，这个事儿是常事儿啊、嗯。为啥呢？因为我发现吧，我是比较喜欢吃鱼的。我发现这个农村用那种灶台炖出来的鱼啊，真跟咱们这个城里面无论是饭店还是自己家做完全不一样。
8: 柴火炖的感觉、口感真的是跟我们用这个燃气啊、燃气灶烧出来的菜、啊、和这个炖出来的菜都不一样、啊。
9: 对。
8: 还有呢，扎堆往农村跑，就像前一阵我们采访的这个一亩良田，
9: 嗯，
8: 现在有很多人也认养了这样的这个小小的共享菜园，
9: 嗯，对，
8: 到周末领着家里面的老人孩子一起去体会这种田园的感觉，田园的风光，
9: 嗯，
8: 还有呢，就像月家说的，种完了这个地，我们打理完了，还能一起露个营啊，
9: 对，
8: 再吃个农家乐啊，我觉得比。怎么说呢？比我觉得比现在上什么游乐园呢，或者说我们出去就一直都是在室内来玩，要更有意思一点。我们结合着来嘛，
9: 嗯、
8: 是不是？
9: 对，
8: 嗯。
9: 所以说啊，有人呢，就像我们刚刚一心说的啊，是认领了一块田啊，想带孩子呢去教育教育，体会一下这个农家我们这个种地的辛苦。还有人呢，像我一样啊，就是为了吃去的啊。还有人其实是去看节的。其实呢，农村里面这各种这个节庆啊，它是比城里热闹多了。
8: 对，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我们即将到来的有丰收节、
9: 嗯、
8: 对不对？而且呢，最近这两年随着我们文旅啊逐步的这个提升上来了、
9: 嗯、
8: 也有很多这个村里面举办这种什么梨花节啊、杏花节啊、桃花节呀、啊
9: 嗯、
8: 各种花开的时候呢也可以有节，丰收的时候有节，夏天呢我们就哪怕说这个没有节庆的时候，夏天就是一直等这个作物在生长，我们田间管理的时候，你就开着车在这个田间小道行驶，看着绿油油的大田、
9: 嗯、
8: 你就感觉心情特别好，
9: 对，感觉心旷神怡。
8: 我还没有去村里，我就在这个城市里边、
9: 嗯、
8: 但是已经往城边走了、
9: 嗯、
8: 有一片地，我开车路过的时候正好迎着这个夕阳 啊，然后呢我一回头发现我左边这个地呢全都是向日葵，
9: 哎呀，
8: 密密麻麻的，这圈起来的全是向日葵、
9: 嗯、
8: 那个感觉啊特别的美好，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了，有车位啊、
9: 嗯、
8: 停在路边了，然后我就下去，我就看了好半天这个向日葵，就真的有一种那种丰收的喜悦，就感觉哎呀马上能嗑好多的瓜子了。
9: 嗯，其实呢对于农民朋友来讲啊，这个一大片的向日葵呢它象征着第一是收获啊、
8: 嗯、
9: 第二呢就是今年咱卖个好价。对我们城里朋友来讲啊，这看到这个向日葵呢并不意味着收获啊，其实还意味着自己的这个哎走到旷野里这种心情啊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啊。
8: 嗯，
9: 其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琢磨过啊，咱们这城里人啊花钱就花时间奔到农村里，到底是这个奔头到底是啥呢？
8: 我觉得就奔那股劲儿。
9: 嗯
8: 啊，就是奔着那股就是比如说热情好客呀、
9: 嗯、
8: 院子干净整洁呀，那日子有滋有味的。现在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这个乡村有往外租的这个小房小院的，他们就租了这种小院子，方便自己家人去，一个是聚会啊，然后再一个就是平时去种一些小园子。就我说为什么你要去选择回归田园生活呢？然后他有很多的这个理由。你看第一，首先我觉得种地这件事呢强身健体，
9: 嗯，对，
8: 有打理一个小园子我还很有这种收获感、
9: 成就感。
8: 然后第二呢，孩子还小，你让他们呢，就是总面对着这个电子产品和城市的高楼大厦，他也不理解乡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
9: 对。
8: 然后他说：“我这孩子小，我从小呢就可能城市和这个乡村结合着来，让他也对乡村有一个认识。
9: 嗯。
8: 而且呢，我不想让他总看这个电子产品，在院子里面撒欢去玩，也真正的体会一把童年的感觉啊！
9: 嗯、
8: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股有滋有味的劲儿啊。”那这股劲儿啊现在也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做乡风文明。
9: 嗯，前两天呢就是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呢就在延吉闭幕了。那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让大家啊跟着我们的脚步啊到这几个村子里，大家走一走逛一逛啊。首先呢我们走之前先把这个我们听到的一位村民的这个大话啊亮出来。什么大话呢？您给评评理啊。这个吉林市的龙潭区呢有一个夕阳木村，有人问村里人啊哈，说这个让你搬进城住这个楼房啊，这个不要咱这个村了啊，住楼房免费给你住，你换不换？哎，人家一摆手说给啥楼房都不换。
8: 哎呀，那这个村子得啥样能让大家这么有底气啊？
9: 嗯，
8: 是不是？那据说呀，这个村子还开了一家物业呢，是不是？
9: 哦，对，
8: 不仅不收物业费，24小时还随叫随到。
9: 哎，这比我们好多物业都靠谱多了。
8: 我的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慢慢的给大家说起啊。
9: 嗯，
8: 就8月25号呢。2026吉林省文明乡方大会啊，在延吉市举行，全省各市州还有县市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还有一批乡镇示范村的代表都去了，主题是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会上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抓手，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要求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还有优良家风。
9: 而且呢，会议期间呢，还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啊，他同步举办了全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集中示范活动，还有呢就是全省文明乡风的建设成果展，以及啊还有乡村振兴的优质产品展啊。您品品这个安排啊，这个精神文明的大会呢，再配上三下乡，再配上农产品展销啊，这就说明呢，这个乡风文明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啊，它呢能跟这个产业振兴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文的发展啊，是能联系上了啊。也就是说呢，风正气顺了，这产业啊才能有根儿；产业旺了呢，文明啊才能有底气。
8: 哎，那我们再看看两个全省面上的硬指标，都出自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2025年呢，全省村庄清洁行动实现全覆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呢达到了98.1%。前者呢说明干净啊已经不是示范村的专利了，而是全省村村的及格线。那后者呢，十户农家九户多拧开水龙头就放心水了。您想想啊，真的太方便了。
9: 嗯，对，
8: 因为之前我们还回忆，像我小时候去都不是说纯的农村，只是城边的这个农村，
9: 嗯，
8: 我就觉得很不方便啊。我回忆了，因为我去农村的这个次数不多，
9: 嗯，
8: 唯一的一次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去那个树上摘李子
9: 啊，哦，
8: 这个感觉很好啊，
9: 嗯，
8: 那个时候就感觉很新奇，而且夏天嘛，去串门农家里面的这个亲戚啊，就真的是一个大西瓜扔到了井里边，
9: 嗯，对，
8: 在那拔着出来啊，真的我感觉比冰箱冰的还要好吃，
9: 嗯，
8: 但是呢，我觉得不方便的就是它那个水。就提到自来水，我们就要说，以前都是拿那个井往外压水。
9: 对，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尤其到了冬天，
8: 哎呦，
9: 哎，这个压水这事儿真是太费劲了。
8: 压水真的是特别的麻烦。然后当时呢，我很小，我还童言无忌嘛，我还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那这个冬天怎么办呢？对吧？我说那不冻上，他说就拿这个开水，
9: 对，
8: 先把这个冰坨浇化，
9: 给它浇化了，
8: 然后
9: 再压。然后呢，这个压完了之后，它又冻回去了。你下次用再来浇。
8: 是，然后我还得想，我说这多费劲呢。
9: 就是啊，
8: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这个自来水的入户率达到了98.1%，多么可喜可贺呀！
9: 嗯，过去啊，咱们就总说这农村人过日子啊是凑合啊，其实呢，这个农村本地人也这么说啊，凑合着过吧。
8: 嗯，
9: 其实呢，现在呢，从省里的部署到村里的账本呢，都在把凑合两个字啊换成了讲究。
8: 嗯，
9: 那么问题来了啊，咱村里的讲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先跟着我们脚步去我们吉林省的永吉县看看啊，沿着我们206省道这个安吉段走呢，就能看到啊，路边的村子呢其实是柏油路平整，一直能铺到这个村子里头啊，
8: 哎，
9: 还有呢路边的花木错落，白墙黛瓦，而且啊这家家户户的小院呢是窗明几净。
8: 其实很难想象呢，刚刚岳家说的这个地方过去啊是沿路乱搭乱建，垃圾柴草堆积的模样。那变化怎么来的呢？就拿永吉县自己交的这个账单来说话了。全省累计拆除农村私搭乱建67处啊，全县累计拆除，完成农村户厕改造208户，打造美丽庭院、干净人家一共是265户。
9: 嗯，比如说永吉县的蓝旗村的村民王大姐就是这么说的啊。早先呢，他们是在路边这个私搭小棚子啊，堵的这路都窄了一半啊，而且呢，这垃圾随处。

0: 对，
1: 而且呢，蓝旗村呢还有一个机制啊，就是定期开展了美丽庭院的评比，而且呢配上了专职的保值人员常态化管护啊。其实热闹一阵子不难啊，难的呢就是一直干净了，这呢就是一个长效两个字的价值，对不对？
0: 那我们再来第二站，延边州安图县的亮冰镇。那这个地方啊，把环境整治干成了一门学问。先看看硬件啊，他们搞了个扒拆行动，危旧房屋还有旱厕，一共是拆了150多处。拆旧房子、拆旱厕呀，这不光是扫地的事儿，这是农房风貌的提升。像危险的、碍眼的、不卫生的，我们给它请出去；安全的新农房、卫生厕所，我们给它请进来。所以呢，当地说要从一处美迈向全域美。
1: 再看看当地的机制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全面呢推行十户一组这种网格化的管理，十户人家呢，他把它编成了一组啊，像环境管护、矛盾调解呢是落实到网格的，以及呢还有妇女先锋的行动，累计评选了干净人家700多户，以及啊这村里呢办起了积分超市啊，谁家的院子扫得干净，谁参与这些活动比较积极呢，就给积分，积分攒够了呢，就去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当地啊统计呢，已经兑换了物品超过了2万多件，带动了2000多人次参与了整治。
0: 哎，而且呢，这个亮冰镇呢，还有一套四季整治法，特别有农村的智慧啊。春清越冬垃圾，夏收农药包装，秋整这个秋收杂物，冬除道路冰雪。全年呢，开展整治一共达76次，清理垃圾500多吨。栽植花卉呢达到27000株，光废弃农药包装啊就清理了28000个。春扫夏剪秋整冬铲，跟着农事走，跟着节气走，这法子呢其实还真的是挺管用的啊。
1: 还有一个变化呢值得说给城里的朋友听，吉林市呢已经有3个县市呢获评了全国村庄清洁行动的先进县。从2023年开始呢集中整治完章顾及，再到2024年的净美村庄工程，再到今年呢聚焦路沟树墙房院这些细节的专项行动呢，一年呀、接着一年干，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干。干净整洁的乡村特色呢，也吸引了冰雪休闲、农家民宿等等这些新业态的扎根。好环境啊，实实在在的就变成了富民资源。
0: 那第三站呢，我们走进四平市双辽市的新立乡孙家村。在这里呢建起了一处由闲置老村部改造而成的民俗博物馆啊，我们没想到这个博物馆也建到村里了，也让沉睡的乡土记忆啊重焕光彩。这是咋回事呢？孙家村的地理位置和梨树县接壤，常住人口啊在400人左右。那这个孙家村的民俗博物馆呢2021年正式开馆，2022年呢完成了改造升级，一处闲置废弃的老村部蜕变成了双辽市的村级规模最大、展品最全、功能性最强的乡土文化与红色教育综合体。场馆的建筑面积呢是320平方米，馆藏2000余件展品，全部由当地的村民无偿捐赠。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孙家村村长胡长文怎么说。
2: 最初的主要想法呢是现在吧，看这个农耕具一件件的流失，我感觉非常可惜。再一个，我们孙家村也是一个特殊村，当时支援抗美援朝也是后方支援村啊，也特别那个有几位烈士，20多名抗美援朝老兵。我希望吧，通过这个博物馆把他们都这个红色教育传承下去，让孩子们都知道这些咱们的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是可以说是用前辈的汗水甚至鲜血换来今天的日子。保留这些农工具，也让这帮孩子知道说今天那个咱们那个粮食啊的来之不易。你看他现在都看机械，孩子他不理解这个当时老一辈这个粮食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个年年从小学、中学、双山中学、大理石小学都上我们来参观学习，培养这个你看小小讲解员，这个孩子提升非常好。再一个，他们知道吧，这粮食来之不易，他们会珍惜粮食。再一个，红色传承这块，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所以说，我们村吧，有很多这个农工具，还有猛犸象化石，都是村民捐赠的。通过这博物馆，我感觉到了这个老百姓的凝聚力强了。心能往一处使了，劲儿也能往一处用了。所以说，村里做点啥就好做。但是吧，一打开这博物馆。我们村吧也本着啥理念呢？以德兴村的理念。你看，我们村有。

0: 家风、家训、家德、家规啊，老百姓的这个凝聚力也上来了，这个融合度，邻里之间矛盾也减少了很多。
1: 依托孙家村民俗博物馆的特色平台呢，孙家村啊还举办了很多项活动，一方面呢丰富了当地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呢也树立起不少孝心家庭、和谐家庭等等的文明典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听胡书记给我们介绍。
0: 效果非常好，我们在这个博物馆的广场啊举办了孝老爱心这个活动，孝心儿媳啦，邻里之间这个文明户了，我们都有奖品，颁发奖品。基本上二年我们就得搞一次这方面的活动啊，在我们当地这个叫道德银行。自从开设了这个活动之后，就这个我们这个孝敬老人这块，说句心里话，儿媳和婆婆之间他这个矛盾就多。通过我们这个道德银行和举办活动颁奖活动，就是很多矛盾通过这个活动都化解了。这是
2: 道德银行是怎么去存钱存爱心吗？
0: 积分啊，我们村里头呢准备礼物，他们那个我们给他们每户积分，包括人居环境，孝老爱心，好人好事，文明邻里，这个我们都给他打分，以最高分给分那个礼品的档次。以分数分。
2: 那是多久打一次分？一年打一次？
0: 一年一次。
2: 然后评比一下。
0: 评比完了颁发奖品。
2: 这一下无形当中有些矛盾哈，就是寻思咱家和谐第一啊，咱得为积分也得努力哈。
0: 对，
3: 咱这奖品都有啥呀？
0: 你看这个奖品有铁锨啦，锄头啦，都是日常用品，就是热水器啦，这都家用的，没有高大上的，但是也激励百姓们
2: 实用的
0: 啊，对，都是实用的。
2: 那大家的积极性高吗？
0: 很高，非常高。你看现在个人居环境也好了，你看乱堆乱放乱倒的都几乎都没有了，都知道自己爱护环境，保护自己家的那个房前屋后的卫生。
4: 那听了孙家村的民俗博物馆以及各项特色活动啊，大家是不是对乡风文明四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呢？现在呢，我们解开节目开头的问题，西洋木村村民那句给楼房都不换。那西洋木村呢，是吉林市龙潭区大口坎满族镇的一个村子，曾经啊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转机呢在2021年，那一年呢他入选了省级千村美丽示范村。
1: 路修了呢，边沟的围栏整齐了，而且啊村子在太阳底下看着都精神，这些啊是硬件。这个村呢真正的绝活呢它在于软件上啊。根据省农业农村厅的报道呢，村里啊成立了一个党员自治物业中心，由16名党员呢组成志愿队，24小时为村民提供免费的维修活动，这就为大家称为啊永不撤离的物业啊。从环境整治到常态管护，从旁观者到主人翁，西洋木村呢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呢，让美丽的宜居与有效治理呢相得益彰。
4: 所以呢村民就感慨啊，给楼房都不换，就出自这里。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物业。咱们城里人买房呢最看重物业。
1: 对。
4: 比如说这个楼道灯坏了有人修，下水堵了有人通。但是呢物业费一分不能少，服务还时不时打个折扣啊，这让很多人都头疼。这两年呢我们也看过很多的新闻。
1: 对。
4: 就是像业主啊跟这个物业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是
1: 愈演愈烈，算是。
4: 很多啊。那西洋木村的这个物业呢是16个党员全是本村人，24小时待命，一分钱都不收。
1: 刚刚也提到了是永不撤离的物业。为啥叫永不撤离呢？这城里的物业公司啊经营不善呢可以撤场走人，但是啊这16人撤不了，因为他们家就在这儿啊。服务的对象呢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今天呢给东家修水管，明天呢就帮西家换灯泡，哎，图的是啥呢？其实啊他们啥也不图，就图这党员这两个字啊。您别小看这24小时的免费维修，对于一个屯子来看呢，其实这就是一根看不见的线，谁家有难处呢，线的那头啊就马上有人应，人心啊其实就是这么一针一线的给缝起来了。
4: 榜样的力量啊，在农村特别实在。那为啥呢？因为农村呢是熟人社会，谁好谁赖，大家心里都有数。党员干部干了什么事儿，乡亲们看得见，也记得住，还信得过。我们再把目光啊，其实再往南边，往东南挪一挪，在长白山脚下，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镇啊，我们也简单的看一看。
1: 八道沟镇呢，他干了什么事儿呢？其实呢，最特点的啊，就是呢，他宣传文明家庭，把身边好人等先进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优良的家风呢涵养淳朴的民风，还有啊就是呢他们会给好人礼遇啊，其实这个词我们不太常见啊，过去表彰好人呢我们就是开个会啊，发个证拍个照，但是呢八道沟镇呢就多走了一步，过年的时候呢是专门会去看望好人的
4: 啊，就让他们有实惠有面子。这个呢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把好人有好报从一句口号变成一种机制了，乡亲们都看着了，那你看他是个好人，你去表彰他，你给他实打实的实惠，那我们打心眼里也是支持和佩服的，是不是？那当好人呢也不光是记在心里的这个光荣，日子上也真有人惦记，是这种感觉。
1: 还有呢就是这村子干净了，人心聚了啊，还差一样就是乐呵了啊，就是咱这庄稼人呀，这辛苦一年呢还得有这乐呵事儿。哎，乐呵往哪儿搁呢？其实呢在咱们吉林就是搁到节庆上，也搁到戏台上。
4: 的确啊，您发现没有啊，这些事儿呢都指向同一个理，小日就是好日子，不光是兜里有钱，像村子干净，党员带头，好人受敬，文化过节，这是给精神加餐，打扫每一个村巷街道，还有敲响每一声锣鼓，最后都落在两个字上，我觉得就是人心啊。人心齐了呢，乡村才能真正的振兴。
1: 也欢迎呢大家给我们节目留言啊，讲讲呢您村里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还有好风气好人好事儿啊我们不知道的。哎，以及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好村规好节庆啊，这些呢欢迎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留言啊，我们都挺想听的。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9号和10号早晨，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继续发展强劲动能。
6: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5: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
6: 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化工、文旅、医药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一批补链条、提能及会长远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持续为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7: 为抢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重大机遇，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项目新增投资4亿元，新增雪道面积35公顷，配套建设4500平方米标准化租赁服务接待中心，全面升级游客接待、装备运维、赛事保障综合能力，计划2026年11月底正式投运。项目投运后，度假区雪道总面积可达240公顷，7条索道、13条魔毯，每小时运力达3万人次，可同时容纳15000人滑雪，可全面满足国际赛事承办与大众冰雪度假双重需求，助力全省冰雪经济提质增效。
8: 为了配合长春大冬会的赛事举办，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7: 作为长春大冬会雪上比赛的核心保障工程，该项目也是吉林冰雪产业扩容升级的重点支撑项目，将推动松花湖度假区从单一冬季滑雪模式向全域覆盖、四季运营的山地度假新业态迭代升级。
8: 世界大冬会期间，松花湖

0: 将承接滑雪、登山和单板平行两个项目，11个小项的角逐。所有的比赛项目将使用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以及西扩雪道。
1: 连日来，通化华夏药业异地搬迁建设项目紧盯施工节点，全速冲刺建设进度。项目投资3.85亿元，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综合楼、提取车间、制剂车间、污水站、孵化器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项目核心产品苦蝶子注射液为医保乙类品种，也是全省医药健康产业重点培育的大品种，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进入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2: 目前我们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0%，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设备安装。我们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积极的抢抓进度，预计今年年底能达到交付条件，明年进行试生产。
1: 在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双辽浩华化工重点产业项目正抓紧建设，项目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生产线，罐体安装、设备调试等各项施工工序有序开展，项目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攻坚阶段。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有效释放企业产能，完善区域化工产业链布局。
3: 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0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1: 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整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财政科学管理、供热提质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起对口支援责任，根据救灾需求做好援助工作，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针对边坡、山脚等重点区域完善防灾转移避险应急预案，落实工程措施，补齐薄弱环节。要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消耗清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强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稳定经济运行，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确保实现续时进度目标。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建设，谋划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要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绿电、土地、闲置资产等优质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低效闲置资产盘活提级评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分级包保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要抓好秋收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抢抓农业项目建设窗口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锚定“十五五”时期愿景目标，抢抓政策机遇，放大比较优势，推动绿青家产业跨越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挖掘社区岗位潜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会议强调， 要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发展增收、涵养税源，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刚性。

0: 约束、绩效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促进供热提质政策落地，抢抓开栓前时间窗口，有效提升二网平衡能力，用好温度监测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退出淘汰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确保市州主城区供热温度达到22摄氏度。要推进煤矿提质升级，夯实地方政府实施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155专项规划推进实施机制，确保加快出台，有效落地。
1: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9月7号到8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到延边州，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紧扣我省发展实际，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珲春市南山村是边境村，2017年实现脱贫摘帽，2021年获评省级迁村示范村。朱国贤走进南山村，认真查看跑山鸡养殖和寿光蔬菜大棚项目，仔细询问种养规模、市场销路、带动村民增收等情况，鼓励他们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壮大特色种养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吸引更多人气，集聚更多人口，促进兴边富民，让边民安居乐业。在珲春市孟岭村，朱国贤走进富硒苹果种植基地和苹果主题民宿，详细询问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情况，希望他们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能消费，切实发挥农文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随后，朱国贤亲切看望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叮嘱大家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更有针对性地促进农民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调研中，朱国贤强调，乡村振兴是一篇需要统筹谋划的大文章，要组织委员深入基层一线，磨实情，找症结，围绕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等开展协商议政，主动为基层指方向、谋路子，带动更多农民融入产业链条，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要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聚焦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引导农业和经济界委员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参与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工作，帮助乡村打通精深加工、物流交易等环节瓶颈，推动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要立足乡村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和产业基础，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需求，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搭建对接平台，畅通合作渠道，主动为乡村与专业运营团队、社会资本牵线搭桥，助力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0: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省委召开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主持会议并讲话。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充分肯定省委省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坚定推动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始终与省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赋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务实参政履职，为经济回升向好建真言、现实策、求实效。要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献计出力，落实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举措，完善民营企业诉求收集处理反馈机制，打牢实体经济根基。要抓住换届契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六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9月4号，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论坛期间，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基建工程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境信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滨海滨江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吉林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惠及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0: 眼下，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正在吉林西部陶南绿色能源化工产业园区正在加快生产。该项目首次实现了绿色燃料从内陆生产基地到国际港口的中长期及规模化的商业闭环，为大规模绿电销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请听报道。
3: 作为国内首个绿氢耦合生物质气化至绿色甲醇项目，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经过一年多的稳定运行，在生产经营、产能释放、综合效益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走进一期项目中控室，数字化大屏实时跳动各项生产参数，各个生产设备有序运转。陶南绿源燃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张峰：
4: 目前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装置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3: 依托当地风光资源与丰富农林秸秆资源，一期项目创新采用风电光伏绿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耦合技术，把过去田间废弃的秸秆变身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每年可销纳秸秆18万吨，销纳绿电2.2亿千瓦时。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构建起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北醇南运供应链通道，产出的绿色甲醇通过陆海联运直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先后完成国际船舶规模化加注。中国电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邢威：
5: 我们那个西部像白城啊、像松原啊，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从草原过来的这些风，再有一个我们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绿电用在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工业上，是吧？大宗的化工品，那么纯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这个绿电的出路。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6: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7: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塔尔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8: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9: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0: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1: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2: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有这样一位矢志不渝的教育家匡亚明。他既是革命烽火中的先锋战士，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今天的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我国著名教育家匡亚明，请听报道。
13: 在吉林大学前卫南校区，匡亚明楼静静矗立。这座建筑见证着老校长留给吉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1906年，匡亚明出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后，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21岁的匡亚明组织领导宜兴农民暴动，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革命道路艰难险阻，他先后四次被捕，直至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抗战烽火中，匡亚明执掌大众日报笔阵，这份诞生于沂蒙山区的党报历经战火洗礼，至今已连续出版87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红色丰碑。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开启教育报国新征程。1955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14: 匡校长的特点呢，就是干什么哈，特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就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服务。
13: 带着革命时期敢闯敢干的劲头，匡亚明把尊重人才、珍视学者摆在办学的首要位置。1955年，他亲赴北京，三顾茅庐聘来了著名考古文字学家于醒吾教授，还破格提拔26岁的高青海为副教授。后来，高青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带领吉林大学成为全国马哲研究领跑者。
15: 匡亚明先生啊，奠定了吉林大学的学风传统，比如说尊师重教。这规矩影响吉林大学的今天，所以吉林大学并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学，它是以学术、以教师、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16: 他所坚定的这个方向，不管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都会坚持，一定要做下去。这就是信仰给他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13: 立足办学实践，匡亚明提出著名的四种空气育人理念，即强烈的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术空气、严肃的文明空气、活泼的文娱体育空气。跨越数十载光阴， 这套育人思想已经是吉林大学涵养校风、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革命的底色、教育的初心，在一代代吉大学子身上继续传递。
17: 邝亚明老校长的精神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心怀家国，笃行治学，把对教育的赤诚、对家国的担当深深烙印在吉林大学的血脉之中。
18: 作为吉大学子，我们当传承这份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脚踏实地，立志图强，不负前辈嘱托，不负青春韶华。
0: 今天上午，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9月到10月，吉林文旅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金秋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撬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40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围绕中秋国庆双节推出近200项文旅主题活动，常州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朔金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文商旅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一鱼百味鲜冻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松原市围绕茶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三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七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2: 北京时间18:25，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长白雪品牌线上发布暨电商直播开播仪式在长春举行。活动现场，长白雪品牌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极品超媒达成深度合作，全面开启品牌线上运营与电商直播新篇章，标志着拥有52年历史的吉林老字号品牌长白雪在广电加电商融合发展的模式下正式迈入数字化运营的新阶段。此次长白雪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极品超媒的合作，是广电加电商模式服务实体经济、助力老字号品牌振兴的一次生动实践。极品超媒作为吉林广播电视台旗下专业电商运营机构，将充分发挥广电媒体在内容制作、品牌传播、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为长白雪提供了全方位的品牌升级与电商运营服务。
0: 9月7号晚，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师我的梦系列活动之共享芬芳情系大东吉林市专场演出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精彩上演。晚会汇聚16个精品文艺节目，手语诗、歌曲、舞蹈、朗诵、京胡独奏、二胡重奏、京剧、萨克斯独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始建于1987年，巡演足迹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此次走进吉林市，不仅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更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9号到10号早晨，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9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
0: 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0: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9: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1: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0: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

0: 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9: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

0: 特别是鱼肚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永磁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荣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荣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给大家做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已经一直给大家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给您呢，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特别憋屈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您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在这儿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呢？现在就可以打了。我再重复一下啊，三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预计9号到10号的早晨，东部山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清霜了啊。大家注意做好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6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1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21度。我们的最低气温已经到了一位数啊，到个位数了啊，就8度啊。这个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而且呢，东部山区啊，东部山区这是有一个清霜啊，1到4度啊，东部山区的最低气温可达到1到4度，有清霜，大家注意啊。好嘞，听众朋友，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接下来呢，利用短暂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咱们小荣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能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记一下啊。那么在这个长春市，在吉林省的长春市，您可以呢这个找到 FM91.6 啊，在长春市是 FM91.6， 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那个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啊，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播音。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现在也是正在进行的啊。咱先说广播啊，先说咱们的收音机。在吉林省的所有的这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这个呢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吉林市就不是啊，那四平市就不是，但都有啊，但都有。所以说每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搜到就可以了。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着啊，您可以呢找这个啊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这个就是你得记住是哪个啊，就是738这个地方啊，找738，找到之后，然后呢您可以这个听就可以听了啊。那么再有，如果是这个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那么吉林台的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您又想听广播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其实哪一款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直播，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叫蜻蜓 FM。为啥推荐蜻蜓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别的直播频率没有。那么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吉林台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 啊，是小声长谈。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那您也到蜻蜓上，在蜻蜓上您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我们叫专辑。这个专辑呢是这个您可以啊找到这个专辑，找到之后呢，您就是它就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想听前几天的，你就搜2026年8月份的啊，搜2026年7月份的都可以。如果说我搜前两年的，你就找2022年的、2023年的都有，按日期找就能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还有一个参与，就是参与平台呢，就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往后台发信息，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哎，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咱们现在正在用快手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而且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再打个招呼，因为看视频和听广播毕竟不一样，能够看到本人，虽然本人也不咋好看啊，但是呢，就是可以实时交流。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小红心呢尽快突破20000，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大家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也挺长时间呢，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自己闹心巴拉的，很委屈，或者说呢一直掰不开镊子，特别迷茫的话啊，也可以啊，但是不要申请连麦，申请连麦现在咱们快手上咱连不了，因为是广播的直播啊，快手和广播不是一条线儿，您也是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说一下咱们唠唠嗑啊。那个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接着呢啊，两部热线都在往进接，但是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的高中物理老师病故了，他呢对我很好，我读书的时候请教他问题他都很耐心的解答，而且呢还是一名特级教师，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他，可惜呢没达到，一转眼呢已经23年了，请问我随礼的话随多少钱合适，求解。这个第一个，人家出没出，人家都要出完了你就别去了啊。就是如果说都已经那个出了，就是因为一般的来讲没了之后顶多2-3天，对不对？赶上除了是赶上七儿赶上八的，当然这是属于咱们东北，南方还不是这样的，关里不是这样的啊。然后他没出，赶到九再出的，那这基本上他就都出完了之后你就别惦记这事儿了，这个事儿没有后补的，这不是赶礼啊。再有一个多少钱的事儿，这个事儿你这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你人去了就可以了。你能给随个200，这玩意儿好像不随单，不随双数，随单数，是吧？你随300、500的，你要有钱，你随1000、2000、1000、3000、5000啥的，那是另一回事，就看你个人的情况啊。但是还能想着这个都已经20几年了，还能想着自己老师，这也挺不容易，这是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啊热线电话，这是咱们本省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张教。
0: 哎
2: 你 好
0: 电话接进来了啊。
2: 你好张教。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我这是有一个，我这个孩子啊，跟他始终有一个心结，挺想跟曾小啊唠一唠。
0: 啊，说说怎么了啊？
2: 帮我说说。
0: 嗯，
2: 我这孩子今年是30岁。
0: 嗯，
2: 他是在长春开的，是最早的开汽修的
0: 啊，
2: 修理汽车。嗯
0: 嗯，
2: 在2018年的时候，在长春他处了一个对象，我给他成家了。
0: 今年31、18年，那才二十刚那个22、23的时候呢。
2: 对，那时候给他买完房子了。
0: 这个孩子没念大学吗？
2: 没念。
0: 没念是吧？啊，那接着说吧。
2: 一直从事这个专业啊，从事汽车。
0: 一直就整车来着，是不是？啊，
2: 对对，他这个在长春开店的时候呢，
0: 嗯，
2: 就是我就不太同意。
0: 嗯，
2: 我因为他年龄小，记录不成熟。
0: 嗯 嗯, 嗯, 嗯，
2: 所以说我就不同意。但是他老舅和他母亲，这个都说他，他旁边有发展，
0: 嗯，
2: 就是在他们开的店儿。开完店儿之后呢，他就买了一台赛车。
0: 嗯，
2: 买不是开买一台二手的这个速腾车。
0: 嗯，
2: 这台车买完事之后淘汰掉，又买了一台
0: 二手的什么车？
2: 速腾
0: 啊，
2: 大众速腾。
0: 嗯
2: 嗯，淘汰掉之后结完婚了，又买了一台大众七七还是七万？
0: 西西
2: 这都是贷款
0: 啊，
2: 嗯，这都是贷款，这都是我不知情的。
0: 嗯，
2: 之后呢，又买了一台赛车，
0: 嗯，
2: 一台赛车是比赛用的赛车。他说他能提高他的这个速腾度。
0: 赛车那得多少钱呢？啥样的赛车啊？
2: 二手的赛车。
0: 二手赛车也不便宜啊。
2: 也不便宜。
0: 对呀，
2: 他
0: 但我跟你说，
2: 嗯，
0: 但凡他能叫赛车和跑车，就不是一回事儿。
2: 对，不是一回，他是赛车比赛用的，我得拿名次。
0: 是越野的赛车吗？那还能便宜点？
2: 不是越野的，不是越野的赛车，就是那种特别矮的那种赛车，贴地皮那种。
0: 那是进口的，进口的，
2: 不是进口的，也是大众出的一个赛车，
0: 大众的赛车，
2: 嗯，
0: 啊，这个我比较那啥了，我马上想到，生活当中很难遇到啊，生活当中很难遇到，
2: 嗯，
0: 但我知道这个牌子啊，那你那啥吧，嗯，你今天想问啥事
2: 儿？他到现在为止的这台赛车完事之后了吧，我再插一句，他又买了一个啥呢？抖音，为了拍抖音，
0: 那咱别说那个，别说那个，我这用快手直播的，你说那个你不给我干封号了啊？
2: 对对对 对
0: ，你就说咋的？他就是做自媒体呗，做视频直播呗。
2: 对对，但是他违法的，飙车时候违法，他又停止了这个。
0: 嗯，又不让他整了。
2: 目前为止，对，目前为止这个店儿，
0: 他
2: 行。他
0: 有那个赛车手的证吗？
2: 嗯，这个我不知情。
0: 那得有啊，他那个东西赛车是要培训的。你要有赛车得有赛车手的证，啊，
2: 嗯，不知啊，这个我不知情，
0: 嗯，
2: 下来之后
0: 呢，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因为孩子三十岁了，他自己乐折腾折腾去呗。
2: 他负债现在，
0: 嗯，
2: 就因为这些东西现在负债了
0: 啊，负债了，
2: 他负债又欠了舅舅是七万多，这回又张口管我借了一万，
0: 啊，
2: 在我借钱的时候，我因为管我借一万啊，
0: 嗯，
2: 一个当父亲的，他说他进店儿啊，支持一下子，
0: 嗯。
2: 我也知道我不太以前不太同意，但也得帮一下。帮完之后，他母亲吧，
0: 嗯，
2: 天天跟他有点操心，也有点抑郁，
0: 嗯，
2: 就是更说了。
0: 嗯，
2: 我就在他舅舅借了七万。
0: 嗯，
2: 借了七万之后，今天他母亲到长春去看他去，就跟我说：“咱不行了，帮一帮儿子吧。”我说：“现在我帮不了他。”
0: 嗯，
2: 因为每一次都他都不听，有些东西里头他不合规的东西非要干里头。
0: 嗯，
2: 我说脚踏实地开一小店挺好。没有必要跟人说开这么大的店，
0: 嗯，
2: 所以说现在负债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还应不应该继续。
0: 他做那么大个买卖，该了七八块钱、十来块钱，那叫该钱吗？那也不叫该钱呢，那就是他自己没整好。他那个离婚了，孩子
2: 没
0: 有没
2: 有
0: 没有孩子，是不是？
2: 没有
0: 啊，
2: 嗯，但他现在这些车里头已经在我这嘎四大四号前面呢。我知道完了，
0: 你都扔着我，那你有钱就给他，没钱就不给就得了呗。
2: 嗯，现在不是他的夫妻之间里头的意见不统一
0: 了。你跟他妈，你俩不统一了？
2: 嗯，我
0: 那你就说我问中小了，说就不给了，有多少钱给多少钱，自己留点棺材本得了。你就说我当我得罪人就得了呗，
2: 嗯。
0: 反正我是不赞成了，因为你们俩这点玩意儿啊，
2: 嗯嗯，
0: 你们俩这点玩意儿跟蚂蚁似的，你蚂蚁腿上多些肉啊，你去补大象去，那不扯淡去吗？你没那本事啊！
2: 对呀，
0: 啊，
2: 我现在都已经欠他150万了。
0: 对呀，所以说那他也不是创业，他就想办法藏钱，老两口的挣钱。你有那150万，你说你能把这车不用了？我一月给你1万块钱，一年才12万，能使十多年，二来年。
2: 我就像您这么说的，我说你就一年挣2万块钱，我一年再给你挣2万，
0: 嗯，
2: 就踏踏实实得了。
0: 嗯，
2: 他不干。
0: 行了，咱们别说别的，你也别上火了，也别那啥了。这个30多岁孩子，咱也管不了了，
2: 嗯，
0: 但是能管了咱自己，是吧？
2: 对 对, 对，
0: 能管了咱自己，那咱就是能那个，我这块有钱了，我能给你点；没那个钱就不给了。你别听老太太磨叽，你老太太磨叽你就闷他。你说给什么钱？给钱150多万，他就整没了。咱家有钱了吗？咱俩得留点棺材本，一分钱不给了啊。
2: 但是我得顾他，因为啥呢？我们 俺俩是一路风雨走。
0: 我知道你雇他那也不是说的，他让你干啥，明知道他有点不太正常了，你他让你干啥你干啥，那不扯呢吗？
2: 对
0: 吧？
2: 对，
0: 你告诉他你在不在广播旁边，那老太太那么没正事呢。
2: 嗯，
0: 对吧？他在广播旁边，你告诉你就说钟晓说的，问钟晓了，钟晓说了，就钱不能给了。他乐挣下三十多岁，这孩子大了，咱爹管不了了，咱爹妈自己有没有钱，自己心里得有数啊。
2: 对，好，谢谢钟晓。
0: 那行了，好嘞，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2: 嗯嗯，
0: 好嘞，不客气啊。这老头一听是叫老太太磨够呛啊，哎呀。

0: 你开修车厂吧，你就好好的把车修好了，多攒客户，对不对？你好好开，就是对吧？现在原来的时候修汽油车，现在修电车，你把车修好了，你扯什么外国溜子去跑那赛车去？那是合法的玩意儿吗？然后你还寻思通过赛车你能挣钱，你拉倒去吧，人家牵完驴你这时候整你就拔橛子，那能管他事儿？那就肯定是欺骗账，人跟他说说我这是上那个自媒体，我直播，我呱呱呱呱整，你都看人家那挣钱了，那现在那是挣钱的时候吗？是你那么挣钱的时候？人小米都说我的老天奶呀，玩赛车150都不够 C8 缝的，赛车你得养团队，你得攒设备。小米说我们单位有专门玩赛车，对，这我知道，我们单位有玩赛车的，而且人家是国家级的赛车手，好像还是国际级的赛车裁判吧，人那是都是有证的，那可不是百八十万玩的玩意儿。嗯，他就是应该是那啥，他应该就是那个看着那个别人玩的那个发视频，好像咋地似的，那能那么回事儿吗？好的，来英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先背景介绍一下吧，就是我跟我先生这几年的感情一直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孩子是4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先说眼前的事儿，然后再有什么您再就是想问什么您再问我，
0: 嗯，
1: 就眼前的事儿是，就以前我先生的工资是他留够他自己那个吃饭的这个钱之后，
0: 嗯，
1: 就大部分是转给我的，我们的财政是统一管理的，
0: 嗯，
1: 然后家里的所有的支出也是从我这支，
0: 嗯，
1: 但是最近呢，就是爆发了一个矛盾，
0: 嗯，
1: 矛盾。就是频繁，就是最近这两周就频繁的爆发矛盾，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婆婆给他支招，因为我觉得这种事儿是我老公想不出来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从10月份开始，这个钱就不给我了。
0: 嗯，
1: 就有点那种逼你离婚的那个感觉吧。
0: 为啥要离婚呢？
1: 啊，
0: 你过得不好啊。
1: 因为他提，对，因为这些年他提过2次离婚，而且这2次离婚都是在我婆婆在的情况下他提的。
0: 啊，那离婚是因为啥？你跟你婆婆干仗了还是咋的？
1: 不，就是一个是刚好久之前，因为我孩子4岁嘛，
0: 嗯，
1: 第一次离婚是大年三十儿，我那个我婆婆说我不干活，那个时候刚出月子没多长时间，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因为我当时身体也不好，
0: 嗯，
1: 然后她就是拎不清嘛，还说我意思说白天，因为喂夜奶，然后她还说白天就是让我帮婆婆干活，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就冲她吼。然后我先生有一个就是特别，他小的时候好像是受过那个心灵的创伤，
0: 嗯，
1: 就是他接受不了别人对他大声说话，
0: 嗯，
1: 他只要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他就感觉整个人就疯了，就那种状态，
0: 嗯，
1: 哦，然后因为我很生气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也是东北人，就嗓门会比较大一点，
0: 嗯，
1: 然后他那次就大年三十就提了离婚，但是其实挑起事儿的人是我婆婆，说我不干活，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生气，
0: 嗯。
1: 啊，我婆婆跟他说我不干活，他没有维护我，然后还跟我商量说我白天能不能帮忙干活，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生气，这是最早的一次，
0: 嗯，
1: 然后第二次是我有一次出差回来，
0: 嗯，
1: 我有一次出差回来，那个时候小孩大概是1岁多，
0: 嗯，
1: 1岁多的话，然后我就是问问我儿子那个辅食情况，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语气里就稍微带一点，就怕他们有点照顾不好的那个感觉吧，但是我其实没有，就是他可能听出来我有点那意思了，
0: 嗯，
1: 然后。就大发雷霆，然后就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次他为啥提离婚，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把我，而且那次特别大，就把我父母都叫来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也是双方就是压下来吧，就是这样，但是好像从那次之后，
0: 嗯，
1: 就两个家的那个隔阂积怨就特别深了，
0: 嗯，
1: 然后他后面就意思说我家里人对他不好吧，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想你都要跟我离婚了，你还想让我家里人对你像刚结婚的那么好，那也不是特别现实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这些事儿这么多年，就像刺一样的扎在他胸口里，拔不出来。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感情，他也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意思说感情回不到从前了。
0: 嗯，
1: 然后就很伤我，就是他现在的状态就很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0: 嗯，
1: 对。然后这一次，那个 就是他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冷暴力，就遇见什么都是冷暴力。哦，
0: 嗯，
1: 最近是发生了特别的频繁，就是有一次那个我回来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总躺在那个床上刷手机了，就什么都不干，回来就是他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所有的事儿都是我照顾孩子，然后他就暴跳如雷，然后就那一晚上就不让我跟孩子睡觉。我就说你让孩子先睡觉，明天得上幼儿园呢，你比如他睡着之后咱们俩怎么谈都行，不可以。他的意思说我刚才说他那个玩手机的话什么，就意思说就是管他了，然后他说你让我难受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然后那一次我就没办法了，就带着我儿子去出去酒店住了一晚上，因为他不让我们俩睡觉，我实在没办法了。然后第二次就是这周六的事儿，就是我陪我儿子包饺子，然后其实挺开心的。然后但是我儿子就是现在那个脾气，就是四岁嘛，就是不懂事儿，他就是我们拿那个要蒸饺子的时候，他就把那个饺子都弄到地下去了。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就进屋了，然后也没教育，就冷暴力我儿子。当时其实跟我一点事儿都没关系。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把我儿子哇哇哭嘛，然后他说妈妈妈妈，我想让你抱抱我，然后我觉得我儿子可怜，我就过来抱他了。然后他不能承受别人对他大声说话，但是他会特别大声的哄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吓得就不行，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然后他又到了那个小屋训我儿子，那个时候已经12:30了，因为我儿子中午通常是12点吃饭，我就担心饿，我就说先吃饭吧，有什么事儿就是再说。然后他的理由就是我阻止他教育孩子了，然后就那一天就又冷暴力了一天。冷暴力了一天，就一直到，而且我儿子特别懂事，我看着他其实挺心疼的，我就然后我儿子说咱们下一起吃饭吧，就是正常的爸爸可能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就有个台阶就下了。我儿子还把蒸好的饺子给他吃，然后他很绝情的就是说我不想跟你一起吃饭，而且还迁怒于我，意思是说我以后做的饭他都不吃。然后就搞得我莫名其妙，然后晚上他也是那副姿态嘛，然后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要还是就是孩子这个冷姿态你就出去吧，然后他就出去了。他出去了之后，然后回来半夜回来的，然后我儿子我已经安抚好了睡觉，我就想找他聊聊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直接跟我提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下个月我钱不给你了。然后、就是、
0: 那你问他说原因是什么呢？没问，
1: 他就说了嘛，他就说这些年其实就是我已经就是不爱你了，我就是合伙人嘛，就是共同抚养。然后那个就是说那个家里这些纷争，他就说他面对我父母的时候是有压力的。但是他其实是误会我父母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父母是建议他换工作，但是好心，因为那个换的工作的机会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就理解为我父母瞧不起他现在的工作。然后他对我父母的那个
0: 你俩是咋认识的？
1: 我俩是同事介绍的，我俩以前很久很久之前是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单位，但是不认识，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网点。
0: 那现在就是说人家你爱人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俩没啥感情，是现在反正也是暂时还没到离婚的时候，那就是你也别管我钱了啊。
1: 对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感觉逼。但是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掏空我，就是他比如说他的意思啊，对，他还有一个就是泼脏水，他的意思说这些年他不是把钱给我了吗，说我都给娘家了。但是我其实根本就没给我娘家，就是这种，我觉得这种脑回路就只有我婆婆能想出来。
0: 这个事儿吧，首先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儿都往你老婆婆身上怪，因为你老婆婆也没在你身边，对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和你爱人就是现在的关系不好，互动不好。
1: 对，
0: 你再往别场绕的话，你就是就算后边有老婆婆，如果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也无所谓，对吧？
1: 就是不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就是他爸跟他妈。
0: 咱们别提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啊。
1: 就是不是老师是这样的，就但凡有他妈出现，他是100%沾他妈的。就是比如说我跟他妈同时掉进水里，他肯定会救他妈不救我，这是100%的。
0: 你
1: 就只要有他妈出现，
0: 你们俩掉在一起，掉到河里过吗？你试过这个事儿吗？
1: 没试过，但是
0: 就是啊，那只是你的想象，那个这个只是你的想象啊。就这个事儿，就是我想说的，你不要把它扩大化。 就是你们两口子关系不好，听懂没有？
1: 我听懂了，我也承认这个事实。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实话，小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要是不想离婚的话，那你就不离，然后你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状态。你的状态，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话的话，其实压力很大，就是你自己不知道。我能够想象得到，你一旦和你爱人吵架的时候，你那嘴里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然后说完你自己忘了，然后你特别在意对方的反应，但实际上对方的反应都是你说话造成的，知道吗？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表达方式，包括你的这种就是说的说话的语态语势，就不是个招人稀罕的人啊。我不是说你打电话我就说你，我只是告诉你，就是你的爱人确实挺讨厌啊。你照你这么说的话，我也觉得挺讨厌，但是不是说你就是个小白兔，知道吧？你那也是个很厉害的人。
1: 我跟他沟通没有说过狠话，我就是他每次冷暴力我都不是说，
0: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你也感觉不到自己在说狠话，明白吗？你自己不知道，
1: 对，
0: 你说完了你就忘了。
1: 就是语言上我没有狠话，但您所说的就是比如说语调啊、语态啊，就这种我可能是控制不住，尤其是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俩讲，你那个如果说你不想离婚的话，你可以不离。但是呢，就是说的咱这么讲，他说不要钱了，那我不要呗，不给呗，不给我想招把他钱都给他花他。你要是不想离婚，你就把他钱都给他花他，花的比原来还多，知道吗？你要想离婚，就这茬就离了就得了，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的目的是啥就完事儿，怎么能以最简单的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完事儿啊？
1: 我就怕我花完了他不给我。
0: 那你看，那就看你的手段了，对吧？那是有技术的，有水平的，对吧？你忽悠呗。所以说以后你说话跟谁说话吧，包括跟那个同事也好，跟那啥，你千万注意点，你说话不太招人稀罕啊。好了，再见啊。好嘞。不行，我这广告时间到了，得进广告，不进广告耐罚了。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 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摞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产品吧。第一个呢是首先来说是爱听给大家送礼物啊，送福利了。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下节目当中的这个单子啊，就我马上要介绍的优惠单子啊，直接减9块钱，优惠呢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就是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今天给大伙介绍是龙河湾鱼罐头啊。这个现在啊，这不到秋天了吗？到秋天了，天气啊，这个忽冷忽热的啊，就温差太大。所以说时运呢时好时坏，这可咋整？有的时候乐意做，有的时候不乐意做。那今天呢就给大伙介绍咱们一个老朋友啊，咱老朋友，尤其爱吃鱼罐头的朋友，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老合适了啊。这款鱼罐头呢是这个海捕鱼罐头组合呀，叫不用开锅，不用开火，不用刷锅啊，拧开盖咱们就能吃啊。这款罐头呢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黄花鱼是整根的啊，就是很小的没有脑瓜那个黄花鱼啊，带鱼呢也是整段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啊，每一条鱼都来自海外无污染的这个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多少年那种僵尸鱼，而且呢加工工艺也老讲究了，新鲜捕捞的鱼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把内脏清理的干干净净的啊，去腥做的特别到位，就是为了保住优质海鱼的那口鲜味啊。处理好这个鲜鱼呢，再用秘制高汤小火精炖2小时，炖的鱼肉饱满又扎实，吃着鲜嫩入味，一咬全是汁儿啊，鱼骨头都炖的特别软烂啊，咸淡也刚好，完全不用担心卡刺儿啊，啊刺儿呢都是酥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啊，汤汁也特别入味。这个海捕鱼罐头啊，不光省事开胃好吃，它的营养呢也是实打实凿的啊。上了年纪啊，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眼睛费劲啊，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道呢做家务都更有劲了。 B 族维生素啊能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的放心囤货就行了啊。这个24盒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次这个福利啊特别大啊，特别大，就是买12罐五香黄花鱼的罐头，直接再送您12罐五香带鱼的罐头，这样的话就是24罐罐头啊，快递给您包邮到家，就那种小的圆的啊，而且得有2-3公分厚那个吧，不是那种就是的跟那个比那啥比棋子大不了那个小罐头，不是那个啊、哦，挺沉的呢，正经挺沉的呢，24罐啊，五香黄花鱼和五香带鱼的啊，这个总共才199块钱，合下来一罐才8块钱，8块钱一罐鱼罐头，你上哪儿找去是吧？特别合适，如果是特别爱吃鱼罐头的朋友，或者家里人且多，或者说我住宿舍啦，我住工地啦，啊，这个又爱吃鱼罐头的啦，你就买吧，那玩意儿下的才快呢啊，非常受欢迎。所以说呢，可以拍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今天下单呢，可能还能便宜9块钱，你这个具体打一下400-999-0139问问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就可以了，货到付款，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不习惯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你可以打开咱们的公众号，再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666。啊，3个6就是阿拉伯数字3个6，你就能得到网购的链接啊，你之后你用微信买就可以了，那个就可以这个就跟网购似的了啊，就是先下单然后那个付款之后呢就还能看着它是啥样的，这些都行啊。那说完这个鱼罐头之后啊，咱再说一下这秋梨膏吧。这秋梨膏呢，就是人都老话说，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对吧？真梨3斤不如梨膏1勺啊。这个秋天呢，人呢体津液亏虚，人体津液亏稀，这个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疼，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
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的富硒秋梨膏，现在这个秋季福利价呢是99块钱3瓶，99块钱3瓶，打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精选优质的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尤其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这个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使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呢都是质量过硬的，浓浓的膏体，挖一勺呢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滋润了啊，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这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陈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啊，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接下来说这个华夏仙宝啊，这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会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用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逐步恢复自主的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8块8那能体验几粒啊，对不对？但是您听好了啊，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啊。这个体验活动啊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啊，咱这个中秋节的活动啊，中秋节的活动啊，今年中秋节啊，咱们玩点不一样的啊，跟着电台上游轮啊，游轮啊，有活动啊。9月23号啊，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啊，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这个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这个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啊，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呢仅需4599块钱起，房价呢不同，房型不同，房价就不同，部分房型呢还赠送相声票啊，这个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啊就联系啊，咱旅游节目组电话呢是 139-441-00916 啊，电话呢同步微信啊，微信也是这个号啊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8581-5199，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再强调一下啊，这个和公屏上啊，和咱们公屏上某些及某些准备起哄的，说句心里话啊，我们的态度一向都是见神烧香，遇魔逃刀。你的态度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尊重那是相互的，开玩笑要有尺度，要符合场合。你要是嫌不礼貌，就要有不被礼貌对待的觉悟，否则呢，公开场合下对不起其他的以礼相待的朋友们啊。所以抖机灵的时候请慎重，我们真要不克制起开啊，你未必接得住啊啊。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啊，有些玩笑别乱开啊。这个跟那公屏上所有朋友说一下，就是公屏这个别乱开玩笑。再有一个呢，你要知道咱们看咱们节目的他有未成年人。对吧，就别给人未成年人像小孩说，哎呀，这原来都这样啊，其实不都这样啊、哦。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我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咨询一下要不要离婚的这个问题。
0: 啊，说
1: 说
0: 吧。
1: 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
1: 我今年31岁，我对象32，
0: 嗯，
1: 33岁。
0: 啊，
1: 然后他结婚前有30多万贷款，然后他爸妈给他还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看他征信没有贷款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现在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嗯。
1: 啊，然后。
0: 喂，你电话效果不好，听不着说啥了啊。
1: 能听见吗？
0: 好了，现在能了，刚才那个就是打嘟噜了，不用了，你就说那个结完婚现在小孩2岁，说到这儿完后边听不清了啊。
1: 然后最近看他手机还是有一些贷款，
0: 嗯，
1: 然后没还，大概数额不是很大，大概在10000块钱以内吧，但是我看到的就这些，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但是没有的，
0: 嗯，
1: 因为他可能借的都不是征信能体现得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离婚。
0: 嗯，他是干啥的？
1: 因为他这个，他改不了了。他就是普通上班，一个月2500块钱。
0: 那钱不够花呗？他用这个钱干啥了？
1: 我觉得他是有以贷养贷。
0: 那其实你觉得，你没问问他，你这钱贷那钱干啥呀？他那钱花哪儿去了？
1: 我没问他，但是大概就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能是吃喝玩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以贷养贷的还款。
0: 他是挣的少，然后需求多，是那种不？
1: 嗯，对，有点，因为他花钱花大，
0: 花钱花大，还乐意打点大麻将啥的。
1: 没有没有，他没有打麻将，也没有喝酒什么，
0: 没有赌博的这种习惯。
1: 没有没有。
0: 那他钱花哪儿去了呢？
1: 那可能就是吃喝玩乐了。
0: 那连酒都不喝，麻将都不打，那还吃喝玩乐啥了呢？还呀，那还有啥可吃喝玩乐的了？他再不找小姑娘，那还有啥可吃？那就光吃了呗，吃能吃多少啊？他一天一个肘子能多少钱那玩意儿啊？
1: 嗯，
0: 对吧？就是所以说你这说法，你给哥整迷茫了。如果说他喝，
1: 我也不知道他钱花，
0: 连吃带喝的，是不是？吃喝嫖赌
1: 是有贷款，
0: 对吧？他那钱从哪儿来的？啊，
1: 确实是有贷款。
0: 对，所以我跟你说，你得知道他花哪儿去了呀，是吧？
1: 嗯，
0: 你这都不知道的话，你想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就是，我跟你说呀，妹妹啊，首先来说，你就不应该跟这样的结婚，对吧？
1: 对。
0: 但是你既然结婚了，你说离婚的话，我也建议谨慎。离婚其实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孩子才2岁，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0: 对吧？你咱这么讲，你一月2500你也跟他了，你一定图他点啥？你说呢？
1: 哎，其实就是因为年纪太小，第一次处对象，然后被哄骗了。
0: 嗯，
1: 现在就是非常后悔。
0: 那不可能，那你说是给自己找理由，那不可能，对吧？就是说，一定你有找他
1: 的
0: 道理。
1: 我挣的比他多的很多，我现在工资是他的3倍。
0: 那你为啥要找这样呢？
1: 可不咋的，当时就是一时糊涂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出在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那个时间精力去研究他到底花啥钱了，
1: 对，
0: 是吧？花在哪儿了？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说就要离婚。
1: 但是结婚之后有给我打电话的，说他欠款，然后我一跟他说，他就说是有骗子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征信报告是干净的，没有欠钱。
0: 嗯，
1: 但是
0: 他有小有那个网贷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网贷。
0: 但是我就问你，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直没整明白，他钱花哪儿去了？
1: 他之前是以贷养贷，然后
0: 不就完来的时候就30万，他钱花哪儿去了？跟你处对象花的？
1: 他说他就是日常用了。
0: 那不可能，
1: 没有，那时候没处对象，那时候我俩不认识。
0: 对呀、啊，所以说他一直有一个事情你不知道。
1: 对，
0: 对，一直有这个他的一个开销，哎，是不是给快手主播打那啥了？打嘉年华了啥的？
1: 我之前也看过他的音，没有什么主播啥的，就是他看的都是些古玩啊之类的，钓鱼啊、古玩啊之类的。
0: 嗯，是不是买文玩了？
1: 嗯，文玩是挺多，家里文玩确实挺多的。
0: 那他2500玩不起文玩，那就是、
1: 哦、
0: 那就是以为那就是让人骗了呗。那在网上还有真的真玩没扯淡，5块钱东西能磕到好几百呢。那这钱是不是花那顶上去了？那个文玩那个玩意儿嘛，就是哪样都不便宜，就是凡是在网上卖没有5块8块的，对吧？就便宜这事儿，咱们讲200-300块钱，300-400块钱得有吧，对吧？
1: 其实我就是怕以后他有贷款再让我还，所以我就想把证领了，然后离婚证领了之后，但是我还想跟他一块儿。
0: 那不扯淡呢吗？你这想法太天真了，没有那么干的啊，没有那么干的。那不扯呢吗？那不是正经过日子啊。
1: 那他改不了了呀。
0: 那你要厉害点就可能就改了呗，他挣钱多点就好了，关键他挣钱少。
1: 对，他挣的太少了。
0: 挣的太少了，你就2500块钱，对吧？你俩还好，还应该是没有房贷啥需要还，是不是？
1: 嗯，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0: 对不对？那就是爹妈那头条件还可以，应该是，是吧？然后呢，然后呢，就是他自己零花钱，他不抽烟吗？
1: 抽烟
0: ，他再抽点好烟，一个月因为我不会抽烟，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感觉一旦要抽点好烟，一个月1000块钱很正常。就不好的烟一月500块钱也很正常，完他还剩啥了？他再吃吃喝喝的，就是对不对？他还不喝，就算吃，你说呢？啊，
1: 对对，
0: 嗯，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这个整这个所谓的古玩呐、啊，在网上叫人给骗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还买着玩呢，还买着以为还能涨价呢，或者怎么样的，净扯啊。
1: 嗯，
0: 你把这个给他掐断了，就是因为你要咱们找解决这个问题嘛，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以后日子还有很多年，所以说你就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怎么跟他俩过日子，而不是去研究怎么跟他不过日子。要不过日子，结婚干啥呀？你说呢？
1: 是，
0: 对，你这想法非常幼稚，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再琢磨离婚的事儿。你不能说当家离婚，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结婚是个很严肃的事情，那个可不像网上说的那样啊，你真离婚了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那不是像现在这样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想办法，就是他肯定是不成才不争气，这咱们不打这个隐瞒，不说他以后能怎么怎么成才怎么怎么出息，不成才不争气，但是
1: 他不会成才，
0: 但是人家爹妈讲究，人家爹妈也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吧。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别轻你，我不说不反对说以后你可能会离婚。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到说的刚过得不太好了就要离婚，没到这步呢，听着没有？就是必须尊重婚姻。 然后再说，在尊重的基础之上，然后再说啊，听着没有？
1: 嗯，好，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啊，哎，好嘞，哎。

0: 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热线呢，这个现在咱们这时间关系啊，接不起来了。那个热线编辑把他这个电话接出去，接出去之后，等那个广告完了之后再给他接进来啊。您就得等一会儿了，因为广告时间比较长，您在这块等着时间犯不上啊。这个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啊，不要动不动的就离婚。这个铁杆小米寒碜我，铁杆小米说，哥呀，他肯定没给你刷呀，你不好看也不扭大腚，都给那个扭那啥的啊。哎呀，其实在互联网上男的花钱的机会并不多啊，就这种二傻子我给那些拧着拧着那帮人花的比较多一些。你没看那个父亲节悄无声息啊，哎呦天哪。但是啊，说是说，闹闹开玩笑是开玩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婚姻不是开玩笑。离婚是一件天大的事情，那一定不绝不绝不是那个互联网上那些没事靠那个制造性别对立然后拉流量那帮人说那么简单，那不是那么回事，那帮人都说不上媳妇儿，真的，那帮人要不说不上媳妇儿，要不着找不着，要不找不着老爷们儿，然后他在网上就说这那个，他都找不着对象的人，不论男女，你信他们那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看你身边咱这些人，确实离婚率有点高，但是绝大多数，大多数，为啥你觉得离婚率？因为他特殊，你就关注这些特殊的，所以说觉得好像挺多。实际上，十个里头有八个是不都在过普通的生活，就是当普通老百姓普通过日子呗，对吧？有矛盾，有时候也干仗，但是大多数的头，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挺好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记住，感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你现在饺子成就好了啊，那好的呀，哎呦我天哪，花好月圆的，但是有可能过个三年四年，你恨不得宰了他，恨不得捏死他。然后这种情况觉得好不了了，哎，再过个四年五年，哎，觉得我这媳妇儿也挺好。哎，觉着我这老头真就不错。完了又过几年，哎呀妈，这败家玩意儿坚决不能跟他过了。完，但是又过两年呢，到老了，哎呀，就越过还过不够了呢。年轻前又离又打又骂又吵吵又闹意见，互相谁也不勒谁，然后都下死手啊，闹玩的抠眼珠子那样的。完，到老了更好。哎呀，互相之间都没挑了，你也没有牙了，我眼睛不好使了。但是呢，你跟俩人在一块还真就不错，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要就是为啥我说网上那些吧，他都没结过婚，找对象都找不着，不论男女，完了他就给这些女生给这些男生出攻略啊，这过日子应该咋过，这那个的，那还友好。你完了有一些，尤其有一些女生，因为女同志比较感性，哎，他就信呐。那信完了之后，那到最后你自己走，一旦走错步了，到最后遭罪是你遭啊，他流量有了。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听我话，就是一定要尊重婚姻，就实在过不下去了，咱再说离婚。但凡能过下去，一定要尊重婚姻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
1: 号，
0: 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 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肝色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2: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接下来呢，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啊，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静脉曲张的事啊。

0: 啊，这个咱们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呢，已经推广了很长时间了啊，就是对于这个静脉曲张啊，比方说这个腿部有这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皮肤变色呀，影响美观，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就可以给大家挂号。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华夏先宝的事儿。因为上半个时段给大伙介绍这个便秘的听众，推荐了这个中秋福利啊，8.8块直接体验88块钱的这个华夏先宝的事儿，还没有参加的就一定要抓住机会。这个呢是限时，咱们播完了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啊，打这个电话400-100-393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得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特别强。华夏先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啊。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爱听这块还是有个福利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下单在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减9块钱啊，直接就减9块钱啊，优惠就这几天，千万不要错过。最近呢不少听众都说一到秋天呢稍微受点寒凉，累一点就浑身不得劲儿。确实最近感冒的人特别多，咱们自己呢也有体会，稍微呢吹点风呢就打喷嚏流鼻涕啥的啊，得好几天能缓过来。还有好多朋友呢一冷点爱吃点热汤啊，吃点炖肉啊，油腻的吃多了血糖血脂就容易上去，天天盯着这个血压血糖数值一超标呢就心里发慌。其实这些都是身体机能下降闹的啊，灵芝孢子粉就能帮着调理，吃了增强免疫力，调节血糖血脂，还能保护肝脏，改善睡眠，把咱这小毛病慢慢调过来。所以说今天给大伙介绍一款特别适合秋天吃的养生的好东西，有机灵芝孢子粉。原料呢是孢子粉的根本，咱们用的是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呢是头道粉，就是第一茬粉。咱种地的都清楚，头茬庄稼那是有营养啊，孢子粉也是一样的，头道粉孢子油特别丰富，营养成分也最足。长白山昼夜温差大，灵芝长得慢，喷发孢子粉的时间也短，这样种出来的灵芝呢三萜含量特别高，三萜呢是灵芝里面很关键的成分，含量高对咱们身体也更好。而且呢灵芝采用的是木段种啊，不是南方那种菌包种植啊，木段种植呢就是用长白山的原木培育灵芝，模拟灵芝在野外的生长环境，长出来的灵芝呢更天然。种植的时候呢只浇水不施肥，不打除草剂，草多了就人工拔，一点化学东西都不用，还没有，而且呢没有熏染呢，是真真正正的纯天然，产地直接发货，没有中间环节啊。 破壁时间呢达到60到70分钟，破壁率能达到98%，把这个硬壳破得干干净净的，营养成分呢全部的释放出来，吃了才能真正的吸收啊。这个吃法呢也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细节得注意啊。先说说用量啊，这样吃才科学，用55度到70度的温水冲服，健康人群的每天3到5克，这是日常保健的量，用来维持好状态。要是有具体症状想改善体质呢，每天5到10克就合适，这是针对着这个改善量啊来需要来吃的啊。空肚子吃吸收最好，建议早中饭前半小时，或者是睡前半小时吃。啊，肠胃弱的朋友别硬扛啊，饭后30分钟再吃，避免刺激肠胃。体质不同的吃法也不同，胃阳虚的没力气的早中晚吃都合适，容易上火的晚上吃更对症啊。不掺假，不提取，不添加，纯纯驼道粉，每一口呢都是真材实料。记住啊，原价298块钱一罐的高品质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129块钱一罐，还赠送2根长白山保心人参。但是呢，建议大家呢拍2瓶装的，在129块钱的基础之上再加100块钱，229块钱，到手2瓶250克大容量的孢子粉。啊，这个人参呢直接送你就5根了啊，想下单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帮我分析一下一个这事儿呗啊。说我妹妹，我姨家的妹妹，以前呢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借给过我钱，我就挺感激的，总觉得欠她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我对她也不错，但是前几天呢她要我身份证，说要开个公司用我的名，还需要我的身份证办个手机号，说来开公司让我当法人，结果让我一口否决了。我呢还怕他生气，这个说这个事儿做的，你说我这事儿做的对不对？害怕以后再张口和我说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回绝呢？请小哥给分析分析呗，以后还得面对，以后该怎么兄妹相处？谢谢小哥啊。这个就是那这个东西确实它是违法的，你做这个事儿，而且呀，尤其你一点都不懂，你一点都不明白的话，你这拒绝他是正常的，说明你这么多年小人长谈你没白听啊。那法人代表可不是就说当就当的，那你得心里成的有数了。而且这个你给人家当假的法人代表，一旦他这头该人家多少万块钱，或者说多少多少钱之后他还不上了，那就得你那啥呀，你找这是起诉起诉你啊。这玩意儿有好时候有坏的时候，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不给他是对的啊，没啥说的。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我有一个事儿，你看我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3岁，小升初，今年吧，她是初一，就是刚上初中，然后嘛，她有一部手机，就是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偶尔我会让她玩一会儿游戏啥的，完然后她不是住校吗？住校了，这手机就在我手里边。我偶然我就想翻翻，我就看他平时都干啥聊啥。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就是另一个那个视频的那个播放视频那个那不能说。完然后他那个私信就是也是一个小女孩给他发的私信，发了就是那种

0: 特别不雅的那种小饰品。
1: 嗯
0: 嗯呢，完然后我看着，我昨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知道这么大的小孩吧，他就是对这方面，
1: 是那个孩子自己录的视频，还是在网上找那个小视频给他发过来？
0: 是网上的，不是说的是本人的那种
1: 啊。这个给他发这个女孩他们同学呀，还是？
0: 不是，也是那个抖音平台，就是总玩游戏的，
1: 嗯，
0: 也是跟他岁数都差不多，也是12岁。
1: 嗯，那你睡不着觉犯不上，你收拾他一顿就得了呗。
0: 哎，
1: 那能
0: 咋
1: 的？多大个事儿啊！
0: 你
1: 告诉他这玩意儿是违法的，而且一旦你那啥的话，抓着你的话就坏了啊。
0: 平时吧也挺听话的，学习吧也挺好的。
1: 不，那很正常，你别跟带死不拉活的。那他那么大点小孩，他对这玩意儿就是好奇嘛。
0: 那你说，
1: 那能咋的？
0: 我咋跟他沟通呢？
1: 那你就跟他说，我看着你这玩意儿，别人给你发这啥破玩意儿，我都不敢看，你看这玩意儿，臭不要脸的，谁给你发的？以后别跟他联系了。就这话不能说吗？
0: 那我倒能说，
1: 那就说就得了呗。他能咋的？他一天天在学校上学。完了你也就正常回来，他还能咋的？12、13小姑娘，他啥也不懂，他就这感兴趣好奇呗，还懂得比你都多。
0: 嗯，是。
1: 别有点啥事就赶这块就像活不起似的，我得这个烦人，你可这。多大个事儿，那该收拾收拾呗，该骂骂，该收拾收拾，该警告警告就得了呗，那能咋的？
0: 这个电话呢，你说的以后还让他玩吗？
1: 那该玩玩呗。
0: 嗯，
1: 这不是啥洪水猛兽的东西，你告诉他这玩意儿正常上网有上网的规矩，你不要以为私信就别人谁都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吧？
0: 嗯，
1: 那到时候把那个抓起来，捋线不找你来？
0: 对，
1: 虎了吧唧的，对不对？听明白了，知道吗？啊，
0: 知道了，
1: 就没多大个事儿啊！哎呦我天哪，这可是有个姑娘了，我天哪！不至于啊，
0: 紧张了呢。
1: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啊！你上班不？
0: 我也上班啊。
1: 你有个班上，不至于这样啊！你小时候没经过这事儿，这是啊？
0: 没有啊。
1: 那你
0: 这是她太小了，完然后是个女孩，我就特别担心。
1: 都很正常，你12、13天，你12、13天也过了，出啥事儿了？啥也没出啊？
0: 那倒是。
1: 就是，所以说，你查没查有没有点抑郁症啥的？
0: 你说谁呀、
1: 啊？
0: 我呀、
1: 啊，你去查查去呗。
0: 我没有啊，我老开朗了。
1: 你说听不出来呀、
0: 啊？
1: 听
0: 我俩平时唠嗑都像朋友似的。
1: 听你跟我唠嗑就像活不起来似的、啊。哎呦天哪！
0: 没有
1: 咋就吃点？
0: 我老公睡觉呢，我不敢吱声。
1: 啊，吃点药吧，我先整点那个支棱起来的药。
0: 不得，平时可支棱了。
1: 嗯，不至于这样啊，不至于。孩子成长，
0: 我不敢吱声。我要是让我老公知道，更完了、
1: 嗯，
0: 那他都得炸尿了得。
1: 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只要整体是好的就可以了啊。
0: 哎呀，我都不敢翻那电话呀！我这是有鼓起勇气我才翻的。
1: 嗯，
0: 整整的，你说的。
1: 很正常，孩子有秘密很正常。12、13是闭锁期，很多东西不告诉你，这都是正常的啊。
0: 是
1: 啊，正常的就行。
0: 人朋友圈早都把我屏蔽了。
1: 嗯，对，说明你们家孩子很正常，没说变态啊，这不挺好的吗？啊，
0: 嗯，行。
1: 对，就是别太害怕了，就这个事儿，就咱们不说别的，就有比这个严重的事儿，那孩子不也是一点点长大吗？你不也得面对吗？能咋的？何况咱这就是一个是他一个成长过程，互联网时代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得让他教他学会真正的如何上网啊。
0: 哎呀，行，这监管、哎、太不严了，我的妈！
1: 那他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是那个跟那，你不能怨那个，知道吧？你等你怨完那个，他那头改了，你家孩子25了都，听明白没有？
0: 嗯，听
1: 自己家孩子自己怎么处理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来，谢谢。
1: 哎，好嘞，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别念我名啊，我现在相当一个小管理，有个男店员比我大五岁，36、7了都。大概是4个月前，我安排每个店的店员打扫卫生，然后属于他的基本没干，到处都很脏。第二天我去检查的时候赶上他歇班，就在各个地方不行的地方拍照到我们的群里了啊，没有领导告诉他卫生打扫不合格，重新打扫。好像从这块开始他就对我有意见了，就是当面没事，后来看监控才知道背后骂骂咧咧的，而且他情绪一直过不去，好几个月了，一安排他干活后边就这样。我就想知道以后怎么避免这个情况，是不该发群里伤到他自尊了，应该私下说吗？但是我怕每个店员都这么干，主要是提醒一下别的店员，我会检查，不行的赶紧自己整改。这个事其实搁心里很长时间，我也觉得我也是老觉得背后骂我，我也挺生气的。第一个，只要他不是当面骂你就没事，背后骂你一样，他背后骂你一分钟，你背后骂他20分钟，你把仇报了就完事了呗。第二个，发群里没毛病，我是管理的，我没扣你钱就不错了，你这本身就有错误，他那个不合格的话就得让别人给他扫，别人给他扫的话他就得扣，你就得扣他钱，对吧？你可以这次和警，这也可以说这次警告下次扣钱，你这应该有完善的制度，你这属于制度不完善，你这不还属于就是抓倒霉的吗？就是抓到他倒霉了，然后你就发群里去了，这个所以说你事儿没说在前边，这事儿就不对了。你应该开会告诉大伙儿，这个卫生检查的事儿我大概什么时候检查什么时候做，对吧？或者说我是不定期检查啊，不定期检查。但是我检查，如果说谁的没扫明白的话，我第一次是警告啊，第二次呢就罚款。别的我给你解释个六饼啊，解释，咱们都按照规则办事就完事了呗。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你说他一个老爷们儿36、7了，完了还当柜员呢，还当店员呢，之后一直都上不出来，那不就是小心眼吗？他啥也不是吗？你跟个啥也不是，你勤那么多干啥？那不就是他不行吗？有点啥事过不去，有点啥事过不去，心眼小的跟比针鼻都小。他那心眼是纳米级的，所以他才会这样。他要是但凡心眼大点儿，他早是你的领导了，就不轮不着你管他了。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就那个素质，就那个基础，你跟他俩一样的犯不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刚才跟你说的。就背后骂，乐咋骂咋骂，谁背后不能骂呀？谁背后都能骂啊、哦！你要觉得他背后骂你闹心，你背后也骂他，你骂回来就得了。反正你别当他面，当面不是那么回事啊、哦！你当个领导，别管是不是猪头小队长，你当个领导，当个管理的话，你这点事儿你再往心里去，你当啥嘞？对吧？听明白没有？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欢迎继续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啊，我是两个孩子的宝妈，我现在生活很困惑。我和我老公结婚11年了，三年前试管生下了双胞胎。生完孩子之后，我发现我老公竟然是就是他喜欢男的是吧。从生了孩子一直是我自己带着孩子住，现在的生活呢就是咬牙硬挺，离不起，需要孩子爸爸赚钱，孩子需要带，没人可以帮衬，现在生活无人能说也不能说，觉得特别丢人。每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就听你广播，想和你倾诉一下。那你这事儿不对呀、啊、你这事儿不对。为啥不对呢？你看你俩结婚11年了，3年前试管生下来双胞胎，那我问你，

0: 这十一年你不知道他是这个吗？怎么可能呢？所以说你跟我说这事儿，你让我理解不了，我确实理解不了。十一年呐，那晚上咱这么讲，那不吃饭不睡觉十一年谁能受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吧，你这个情况不太正常啊，就是最起码来说你跟我说的不太正常。尤其你那玩意儿小两口刚结婚，那小两口刚结婚有一段时间，那比吃饭睡觉都重要。那你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玩意儿他不对劲儿，你没有感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是你到后来你们俩还得试管去生孩子去还是咋回事？我这个你说完之后，我这个真的就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基本上是让我无法理解啊。当然了，你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情况的话，那我就想说，孩子，你是这些年你是咋过的呢？那么这个你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呢？或者是实际上你原来的时候你心里头也是有准备的，也是有准备的，只不过你没说，后来行过这么多年有俩孩子你有点指向，然后才要的这个试管的孩子。总之和你说的这个情况啊，对不上折，对不上牙啊。想倾诉一下可以啊，想倾诉一下可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呢，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是吧？能离婚就尽量离婚呗，要不能离婚的话，那你就得受着，这个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离婚的话，一天都别过，就赶紧离婚啊！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坑人啊，而且有不少，就是这两年给我留言这方面的少了，就是头些年的时候给我留言的特别多啊。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就是能离婚赶紧离婚。但你说你现在你有孩子，你离不起，那是另一回事啊。哎呀，今天结束啊！我今天小人长谈节目啊，就是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2: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8: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9: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8: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9: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8: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9: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5: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族的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人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给大家来点科普啊，或者说呢这个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很长时间间了啊，已经有的都十年八年的了，有的是三两年，有的呢是十天半个月的啊，各月其成的，让您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一直以来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咱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再有呢就是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方法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大伙儿要记住了啊。无论是在咱们收音机平台还是在网络平台，要想听的话都要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无论是在家里啊还是你在车上，只要你还有收音机啊，就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 FM 的转播 ,FM 的转播。但是呢大家记好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它的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固定的频率，但是各个城市不一样啊。

那就需要您找到您所在城市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远离城市地区听不着这个调频信号的话，那您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进行这个收听啊。那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再有呢，就是如果是在外地的，就是收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呢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蜻蜓 FM， 蜻蜓 FM。那么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小声长谈。其他的时间呢，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您可以按时收听就可以。啊，还有呢，在蜻蜓上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重播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在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了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在蜻蜓上，您想找哪天的都可以啊。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好，我非常喜欢您的节目
0: 啊。
1: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年哈，20年了。
0: 嗯。
1: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70平。
0: 嗯。
1: 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0: 那、
1: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是我儿子自己拿去，没用这老头拿去。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准备他是论家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价钱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花了7-8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
0: 嗯。
1: 完了，我现在保险呢交的晚，完了、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现在又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
0: 啊、
1: 我现在不能干活。
0: 嗯，
1: 完了现在呢，我儿子就是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1: 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楼住，我俩上那个楼住，
0: 那是扯淡，
1: 完了
0: 坚决不去啊，
1: 坚决不去啊，
0: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1: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10万回不回，在那工作。
0: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老登去住啥去？
1: 对呀、我就拿不定主意，我
0: 坚决不能去。
1: 对不起老伴儿，我现在挣钱怎么样？
0: 你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去，再说那玩意儿不现实啊。
1: 嗯，
0: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就虽然说这个关没啥磕碜的，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的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嗯，
0: 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1: 他有带他老伴儿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0: 啊，人那头就是跟这老头根本就根本不来往。
1: 儿他也不来往
0: 啊。
1: 啊，都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1: 老伴儿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就是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出的啊。
1: 我就搁这住了呗，我现在不能工作，得靠老头。
0: 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1: 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0: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你个妈要走他前头了，你说那个你能伺候吗？拉炕尿炕你能小孩子，我那我伺候不了，我
0: 就是
1: 这样。
0: 嗯，
1: 我说那妈要躺炕的拉尿，他那也行，他不行。我脚也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
1: 啊，
0: 别想那些事儿啊。
1: 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这不现实啊。
1: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他一旦要
1: 回来，
0: 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1: 对啊、
0: 你那个没等人家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儿说也不好听啊，对吧？
1: 那你说。
0: 对不对？那么扯呢吗？
1: 就不能卖房子。
0: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1: 嗯。
0: 啊。
1: 那我听你的。
0: 那停，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登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
0: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1: 哦，好。
0: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啊！啊，好了，再见啊！
1: 我觉得，好，谢谢你啊，兄弟。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那个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咱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子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连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王大个。王大个留言啊，王大个留言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结婚呢，可以祝福一下，太好了！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结婚，那太好了。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举案齐眉。”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能解释明白这个事儿的话，我就是最大最著名的哲学家啊、哦！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所以说，那人活着意义是什么呢？就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啊！但是我知道人活着的有一个任务，这是最终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拥有了生命，你就有任务把它安全的送到终点。啊，意义就是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说这个白露时节薄雾生啊，铁杆兄弟发来的新诗啊，今天正好是白露啊，今天咱们东北确实应节气啊，今天白露，这家长春这个冷啊，哎呦我天，我这中午的时候给我冻的，一直想把秋裤找出来，我现在秋裤不找，我估计今天回去线裤得找了啊，太冷冻腿啊。来，铁杆兄弟说：“白露时节薄雾生，草木渐黄起凉风。早晚天衣别着凉，燕子成群向南翔。丹桂飘香梧桐染，橘绿橙黄硕果满。露如珍珠月似弓，秋光浪漫无限中。”你这写的太水了，你这个，比你上一首写的你得退步十多步。你这个你仔细看看，你这个词儿叫你组的，每一句话都挺好啊，除了那个寒帘那个不咋好之外，每一句话其实都挺好，但是都没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韵也不对。这个原来的话我肯定就说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上次你给我写了一首律诗，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这次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次你这太水了，你没好好研究韵呢啊、哦！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今天也是咱们本月的特卖会的现场。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3: 嗯，那我们这个月的活动啊，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2: 是
3: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

0: 还容易流失。你看现在天气也比较热了，夏天的时候随着体液呀就都排出去了，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你看夏天了，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0: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的。
0: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0: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嗯，对，都是小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

0: 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核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1: 一
0: 个价位了，
1: 8.45块。
0: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1: 没错。
0: 那现在外边电话也等半天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
1: 哎、
0: 您好，订咱们维生素 B 族啊。
1: 哎，你好，来一趟。
2: 是的，这都能吃吧？
1: 嗯、对，都可以吃
2: 啊。
1: 啊。
2: 啊啊，我想给我孩子也吃上。
1: 可以啊。
2: 啊，他老在外面喝酒，还吃烧烤。
1: 啊、哎呦，
2: 你说说吧吧，他还不听。
1: 啊。
2: 哎呀，那肚子大的呀！
1: 啊、
2: 哎，我寻思吧，我吃点，让他也吃点、
1: 啊。可以的，可以一起吃啊、
2: 嗯！
1: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他一起吃啊。
2: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套吧。
1: 没问题，女士，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0: 对
1: 啊饮食习惯呢、啊、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了，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0: 嗯，
1: 每天吃2次，1次吃1片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 B2 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啊、牡蛎啊、葡萄糖酸锌呐、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啊、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0: 哎，
1: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0: 哎，
1: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吧。您好，
1: 哎、
0: 订维生素 B 族啊！
1: 啊，咱也订一套。
3: 我听说呀、啊，这个不光是 B 族是吧？
1: 对，
3: 我听说还有牡蛎、
1: 啊，
3: 还有什么？
1: 啊，有氯化镁，还有葡萄糖酸锌，加起来就是这个锌镁片。
3: 那您给我呀，订上一套啊！
1: 好，
3: 我是现在吃的这个只有维生素 B1 和 B2。
1: 哎，那你就太少了呗。咱说这 B 族就是维生素 B 的一个家族 ，B1、B2、B6 这些东西一定要补充。冲上啊，
0: 是，
1: 而且你看这个锌呐、啊，包括这个镁啊，我们去市场上、去市面上，有一些男士朋友知道，肾气不足的，晚上经常起夜的，是吧？怎么办？吃点锌镁片吧，能够促高，能够这个补肾益精。那怎么办？咱这相当于一瓶多补了，里面就含有葡萄糖酸锌的成分，还有氯化镁的成分，而且还有牡蛎的成分。
0: 是，
1: 这些好的东西加在一起，我们今天团购价格是169，整整10瓶、
0: 嗯。
1: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0: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
0: 对，
1: 两个人每个人都能吃10个月，合到一个月，咱这 B 族才多少钱呢？才8块来钱，哎，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妈妈，快看，小松鼠！
8: 嘘，别吓着它。
9: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0: 哎，兄弟啊，小点声。
11: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 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2: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1: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2: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1: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周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妈今年63岁了啊。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他的退休工资呀都交到我妈那儿。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广，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然后唯独就是那么一两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打的也不大。你看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那你说父母这一辈的感情，
0: 你结没结婚呢？
1: 我没结婚。
0: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1: 不在一块住
0: 啊，
1: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她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
0: 别过呗，这事你别管她。
1: 但她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被撵走2回了。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是不是。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人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了，那么长年都没走，
0: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那他的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1: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

0: 跟别人在一块儿了。
1: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
0: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1: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
0: 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他跟我嘟囔三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你跟我妈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我不太理解呀，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现在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就是太低了，
1: 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儿咋整？你说
0: 对对，就还没有更好的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完了，你这块儿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你有没有对象呢？
0: 我那个没有呢。
1: 那咋不找对象呢？
0: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婚主义。
1: 那
0: 我自己
1: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0: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1: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60多岁了，那他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儿，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0: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楞我，就是
1: 那你搬的远点儿把你房卖
0: 了，
1: 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
0: 不用管他啦。
1: 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对吧？
0: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1: 这事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是不是？你就
0: 算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1: 只能这么说。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万州的。
0: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1: 也管不了了。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0: 怎么去了
1: 不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0: 真无解呀！
1: 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0: 对，
1: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属于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0: 他就
1: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0: 对我妈也是，
1: 就是好有个好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他这个咋回事？您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不就打麻将不逗你个300-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吗？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0: 没改过，
1: 她没改过。这上说实话，得亏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你们稀罕他。是吧？那要不是年轻前就歇呢，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惯你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那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跟你妈气的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他，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是吧？
0: 就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会儿撵走了再回来，撵走再回来，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1: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没招，就是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我问你谁说啥，你再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我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到老是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0: 我不听，但是
1: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

0: 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
1: 嗯、
0: 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1: 也不带听的。
0: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
1: 啊、行、啊，
0: 所以说我这么、啊、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1: 能听明白。
0: 对，那个实在不行了，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1: 我劝过，就是、
0: 嗯、
1: 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的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啊？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
0: 嗯、
1: 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态崩了，他就、
0: 嗯、
1: 就是咋说他
0: 就、
1: 啊、
0: 就是、
1: 啊、
0: 他就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
1: 啊、
0: 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做
1: 他不带
0: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的好，赢的多，完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就挺好的啊。对，其实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1: 嗯，
0: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1: 是，
0: 嗯，然后我这么说完了、嗯，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1: 对，我心里没，我就怕他啥、
0: 嗯，
1: 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0: 破车揽债。
1: 啊
0: 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净扯淡。
1: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0: 就是
1: 找老头吧。
0: 你就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1: 嗯，我
0: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呀。
1: 就找老头。
0: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
1: 嗯，行。
0: 嗯。他这废人，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还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他就气他的活该，啊、
1: 哦，
0: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哦。
1: 我没生，我不生气。
0: 对，完了你，
1: 我有的事我看不开，
0: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哦。
1: 嗯，
0: 哎，那行了啊，
1: 行，那谢谢钟老师，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哎呀，真是想不开！你跟人老头，他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六十了，他也看不上他，看不上的是看不上的，但是他就觉得他不行啊，觉得他不行，年轻前就觉得他不行，所以说呢，有些白月光你就别找了，在想象当中是最好的。他觉得他不行，他就烦乎他啊！但是呢，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六十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他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就他俩就这么回事，他俩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老太太脾气不好，他跟这个老头吵架，他跟哪老头他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完了整的姑娘这块那啥，整的姑娘这头负担还挺重的，好像是迎合姑娘整这样，其实跟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跟您聊聊天，跟您唠唠嗑啊，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谢谢大家啊。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咱们这么说吧，你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

0: 是伴儿。你咋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蹭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的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那个。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烂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给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对吧？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还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乎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你就不懂得珍惜嘛。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了？说说吧啊。
1: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今年都是33岁，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然后4年前离的婚。
0: 33岁。
1: 43。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8年，你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前就不干了就，
1: 没有
0: 43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捋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1: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是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老二，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啊，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然后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我们这些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他就认为我们就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较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他，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学习还不错，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她是女生，她那个理科的那个脑思维就不是很强，所以她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但是她考成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前夫对她对她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人拳打脚踢吧，这种当然是偶然事件吧，一年能有一次这种，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他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下去呢，我就觉得有点痛苦。这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0: 你们俩要没有老

0: 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1: 没有，老二的时候能好点，那会儿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0: 老二是姑娘是小子？
1: 小子。
0: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1: 嗯，挺喜欢的。
0: 啊，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1: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看手机呀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了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种。
0: 嗯，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1: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鬼。
0: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吗？
1: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
0: 哦，
1: 就是很
0: 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1: 对对对，20年前，
0: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1: 他是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0: 什么，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1: 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
0: 嗯，
1: 就这几年就这样。
0: 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1: 对，
0: 4年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是，就是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1: 对，我怕这接着过下去，我怕我就想坏了。
0: 嗯，
1: 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个小孩，我妈老说、
0: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1: 对。
0: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上大考完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1: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0: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又很弱势，心眼儿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儿多，坏心眼儿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须舔腚、舔鞋底子，啥都能干啊。
1: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
0: 嗯，对呀、啊，所以说我能理解你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老大的问题。老大呢，现在他正处在这个青春后期吧。很重要，尤其他又要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你要放平心态啊，你永远记住，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出于病态，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比方说，像小哥这样的啊，评价了你一顿，是出于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呢，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要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别当回事儿啊，你都别当回事儿，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勒我都不乐勒你，就这么回事儿，听着没有？那么
1: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不要忍，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
1: 嗯，
0: 你得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 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吗？你说呢？
1: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了，
0: 啊、你
1: 比如说我们开在一个地方，他就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1: 说我都要崩溃了。
0: 我该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
1: 啊，
0: 你是不是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就像脑血栓，脑血栓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是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常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就这跟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1: 我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我现在
0: 也不能你妈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对吧？你和刚才给我打电话那大妹子，你俩正好相反，那个大妹子是谁说啥还不好使，你知道吗？听着没有？
1: 是我感觉他俩说
0: 完，等会
1: 儿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
1: 啊，
0: 咋的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是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儿啊。现在孩子在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1: 那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1: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怎么还都是害孩子？
0: 那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就你这性格，你不挨欺负谁挨欺负啊？对不对？
1: 哦，是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四十多了，你不像十八九啊，十六七儿啊，可不行啊啊！
1: 然后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啊。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它，学会使用它，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吧？啊，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他老爷们说话，他老爷们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他妈说话还是当回事，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2: 全景916新闻。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马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个人卫生也不好，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打过人家，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已经搬走了，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东西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也就是不听，挺反感的。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1: 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1: 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不是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儿，你管人家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1: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可能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儿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还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1: 我就寻思想让她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她这个火车
0: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1: 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到。
0: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三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27小伙，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想我闹听啊？
1: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说你看好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
1: 那都不是。
0: 那就你那么看吗？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还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老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

0: 爹，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1: 是，就像，越管他就像越不听话。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那行了，再见。
1: 嗯，好
0: 嘞，哎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说，你这 one day day 的，你说。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十五六年了，
0: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
0: 嗯，
2: 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0: 嗯，他挣钱也不给你吗？
2: 挣钱都是给我。
0: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2: 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0: 嗯，
2: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0: 嗯，
2: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0: 嗯，
2: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连这边来的，
0: 嗯，
2: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0: 嗯，
2: 就是因为他出去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
0: 嗯，
2: 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0: 嗯，
2: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还都背着我打电话，
0: 嗯，
2: 所以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0: 嗯，
2: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儿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0: 嗯，
2: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0: 嗯，
2: 类似于这种事儿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0: 你有没有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眼，瞪啥眼睛？为啥呀？
2: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0: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2: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就不愿意，
0: 啊。
2: 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说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
0: 嗯，
2: 就不行。
0: 那你给他卖他呗。
2: 但是他要攒成一对儿完再卖那种。
0: 对，他攒一对儿，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害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2: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0: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儿太直了，不行，吃亏。
2: 但是你说让我撞吧，我又撞不出来。我包括我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0: 嗯，
2: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0: 嗯，
2: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0: 嗯，那你别也，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她不当好衣服了，她缺她的德，你尽你的孝，她缺她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对吧，
2: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0: 你俩几个孩子？
2: 两个。
0: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2: 嗯，大的现在15，小的11。
0: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不？
2: 我上班。
0: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2: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0: 全是管。但十五那个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儿了，是吧？十五初三吧，
2: 哦，对对对，
0: 初三是吧？
2: 他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0: 妈，他上高中了，15上高中了，毛穗啊，16啊，
2: 16毛穗
0: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13是吧？13上初中。
2: 那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0: 啊，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2: 哦，对，
0: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2: 五年级
0: 是吧？
2: 嗯嗯，
0: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
2: 嗯，这是中小哈，就我真是没也没把你当外人哈、嗯。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0: 嗯。
2: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是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
0: 嗯。
2: 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欠房贷车贷先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十多万。
0: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是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大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2: 嗯，其实我心里我看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0: 我
2: 一下，我
0: 觉得
2: 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0: 就是、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2: 但是我有时候我说他也不听啊，
0: 你
2: 咋
0: 不听？
2: 你
0: 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十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2: 嗯，
0: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2: 嗯嗯，
0: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就是驴，你是不是他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要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兜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嗯，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2: 并且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就愿意。
0: 你指他哄个屁呀、啊、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的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2: 好
0: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2: 嗯，好的，谢谢赵姐。
0: 打进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啊，周岩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别着急啊，这一听说话着急了，这是没事啊、没啥大不了的事儿，没啥大不了的事儿，慢慢说吧啊。
3: 啊，好的，就是有件事要咨询一下。
0: 嗯
3: 嗯、我跟我老公是离异的。
0: 离异多少年了？
3: 嗯，十六七年了。
0: 都十六七年了啊，那孩子、孩子那时候不大呀、离婚了啊。
3: 三岁离的。
0: 哎呀，比较早啊。那接着说吧啊、
3: 然后他现在已经就是说二婚了。
0: 嗯
3: 嗯、我女儿现在是大四了。
0: 嗯，
3: 大四就是马上就业的问题。就业之后吧、我俩离婚协议是一个房子归我的女儿。
0: 嗯，
3: 然后现在我女儿就跟我商量说，妈妈，我要是我要是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我要买房子、我要有自己的房子。
0: 嗯，
3: 他意思就是说这房要更名，就是他因为现在还是他爸爸名，没一直没更。
0: 嗯，那赶紧给名给更过来，是谁的名，就是该给人姑娘赶紧给人更过来。我跟你说现在更都不挺好更了，那家人家又结婚了吧？
3: 啊，对，他二婚了。
0: 人又结婚，整不好打臭赖呢，你还得做好这方面准备呢。他是不是打臭赖的人呢？
3: 啊，不是不是
0: 啊，那就行，那你还算省心啊。
3: 嗯，对，这点我能相信他。
0: 嗯，
3: 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跟孩子名，他就要把这房子卖掉，要在他的城市买房子，
0: 那就买呗。
3: 然后
0: 完了你就不乐意了。
3: 对，那我就没有住的地方了。
0: 你就没有住的地方了？ 那你跟妈你跟孩子商量商量，说那你要卖了卖了，你老妈还没地方住了，你现在不需要，你需要钱再买呗。因为是这样，因为是这样，就是那个，你再说你一个小姑娘，你买那么早房子，到时候你找对象，你说人家奔你房子来，还是你奔人家房子去啊？这不合适吗？他现在是不是有对象啊？是不是有对象？对象买不起房子？
3: 有对象，但是他俩还没就是说谈婚论嫁的事情呢，还处着呢。
0: 嗯，那你就先等到结婚前再买呗，在需要的时候再卖呗。你现在卖，你说你现在卖，你妈住哪儿啊？我住露天地儿去啊。这话不能跟他说吗？
3: 我自己有一个房子，但是我是咋的呢？我是身体不好，一直身体不好，没工作，没上班。
0: 嗯，你靠那房子租房子，然后那什么？
3: 对，就靠我自己的房子。
0: 那你属于不讲理了，那人家房子不行也卖了。那你这么整烦人了，对吧？
3: 就是对我一直跟他说，我说你要是我就不去签那个字，你也卖不了，你也更不了你名。
0: 那你跟你耍
3: 抽赖，
0: 那你跟你姑娘这么处，那以后没好啊？那你原来老爷们没维护下来，现在姑娘这不也维护不下来吗？你这啥脾气啊？这是啊？你这整不扯到最后就
3: 着想呀？
0: 那就剩你自己了，没别人了。再说你不讲理呀、啊？那不是你房子，人他爹。和当初和您共同给孩子的，
3: 对我共同财产我有分配权吗？
0: 你有分配权的六饼的，那是孩子房子，那不离婚有你的吗？
3: 不给他呀，
0: 你凭啥不给？你们臭无赖吗？这不是
3: 我给他之后我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0: 你没有生活来源你自己想去，你自己怨着谁了？那你岁数也不大，身体不好动弹不了啊。
3: 对，就是一直在治病，现在都花4-5万呢。
0: 花4-5万，你这么十多年花4-5万也不多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跟人家孩子臭无赖，你这啥人性啊？你都说老爷们不要你，我这说话不好听了啊。但是真事儿，就你这么出事的话，我说原来老爷们整跑了，现在孩子这个孩子你也维护不下来，你这么整到最后孩子以后勒都不勒你。因为啥？不是说孩子不想孝敬你，是因为你自己真不讲理啊，没有这么出事的。
3: 我不想指孩子，现在我就想靠谁？
0: 我就看指房子，你能不能指上这房子？你也指不上，因为这房不是你的。
3: 那我不签字，
0: 这个真是你可真是到了。
3: 不签字，这房子不就更不了他名吗？
0: 那这个房子的收入归人家，凭啥给你呢？房租？
3: 收入就是有那个居住权，当时有居住权。
0: 什么叫居住权？就是这房子你现在是不是靠往外租房子挣钱呢？那这个房子是实际上是人孩子的，因为合同上明确写的，你凭啥不给人办？不给人办的话人可以申请执行。你这个当妈的这样，你可真是，我这小米都说这孩子命真不好，他摊上这么个妈，你可真没你这么干的啊。一开始我还寻思就一套房子呢，那你没房子，你不会把你这套房子卖了完了你自己上养老院住去？不讲理的吗？这不是吗？你这把你控制人孩子干什么玩意儿呢？你有这么干事的吗？没这么干事的啊！当爹当妈有这么当的吗？
3: 那不孩子啃老了吗？属于
0: 什么啃老？那你在啃人家孩子不知道吗？你这属于、
3: 就是、
0: 这太不讲理了！你属于啊
3: 啊！
0: 这啥呀？你这事儿出的多，这还说人孩子咋的？多自私啊你！你这不是为自己着想？
3: 他卖房子，他是自私的呀。
0: 人家房子
3: 没为我着想呀，
0: 为凭啥为你着想？你一成年人，再者说
3: 为他着想，
0: 你是他妈，你有义务。
3: 他是我女儿，
0: 他是你女儿，你成
3: 养老的义务，
0: 养老义务你老啊，老再说该给人家东西给人家，
3: 啊，就属于该给的东西是吧？
0: 那是人家东西，你凭啥不给人家啊？我跟你说，就是冲你这样，这孩子，就这孩子想卖房子这事是对的，想离你远点也是对的。啊，
3: 对，我不指着他，
0: 人家也不指你，但是该给人东西给人，你给人家，你看人指着你了吗？
3: 那我要是给他，那可真就是指不上了，更指不上了。
0: 那指不上就对了，你这样能指上谁？你这样你自己都指不上，还指这指那个的，就你这个性格，就你这考虑问题的方式，谁勒你？没勒你，你自己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像全世界都该你是谁该你的？好了啊，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你要是说的这个房子。你不给人签字的话，你租房那个收入得给人家姑娘，那不应该是你的，你一直在窃取人家的合法收入，听见没有？
3: 就是18岁以后就属于他的了。
0: 那当然了，那本来的房子就是人家的，你占人多少年便宜了？人朝你要了吗？人要你以前房租了吗？人家没要，但 但你还没个头了，你还没头了。
3: 他一直我父母帮照管，然后那个租金一直我父母归我父母。
0: 凭啥归你父母啊？
3: 他帮着看着他，
0: 帮着看着他也用不着。现在人成年，再说人都大四。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啊，小哥好。
0: 哎，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哦，我是想就是咨询一下关于孩子的这个算是教育问题吧。
0: 啊，说说吧，咋的了？啊，
1: 就是现在说教育问题还有点早，因为才4岁半。
0: 啊啊，上幼儿园的。
1: 就是
0: 你也
1: 对对
0: 也不算晚，不算晚，这个时候那个涉及到早教嘛，是不是？
1: 对，还
0: 算教育啊，
1: 幼儿园中班
0: 啊。
1: 然后他现在是个怎么个情况？就是现在中班吧，嗯，适当的也开始就教一点东西了，简单的什么拼音啦，就是数字这些方面的也简单教一些。
0: 嗯。
1: 然后吧，老师有的时候也会在班级群里面就稍微发一点，就是大家今天的一些小题目啊，你做的怎么样啊？或者是有个小情况反馈，不是总反馈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上的公立园，就是这方面压力挺小的。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会把白天的这个课业卡带回来，你就看一下孩子做的怎么样。然后我就发现我家孩子就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我焦虑还是说大家都这样，就是我觉得他好像理解能力有点就差点意思，就是你说一句话或者你说他有一些题目，他这个题目本身他会，但他不理解题意，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懂。
0: 嗯，
1: 他不知道这道题问的是什么。
0: 嗯。
1: 比如今天就是做的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表格形式，上面有一些图案，上面有一个框，里面有一些小动物的图案，然后就是什么小猫有几个，小牛有几个，然后下边有个表格，让你在对应的图案上面，它有一个数字嘛，然后你画在那个里面图案那个颜色。
0: 嗯，
1: 他拿回来一个就只有一个图的对，其他就是乱涂的。其实你问他，比如牛有几个，他也知道有几个，但是这个表格他不理解。
0: 嗯，
1: 对，我回来就给他解释半天。然后
0: 你解释那玩意儿干啥呀？那是老师的活儿，那是老师的活儿。
1: 可是
0: 他4岁半不懂不很正常吗？我跟你说，
1: 矛盾的就是
0: 这样，就是汤班，比方说28个孩子，
1: 哎，对，他就这28个孩子。
0: 你说我厉不厉害？服不服？
1: 那老厉害了。
0: 28个孩子，有3到4个孩子能全涂对，
1: 嗯，
0: 啊，有20个孩子是那个全都跟你家孩子差不多，还有3到4个孩子压根没做，干别的了。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
1: 啊、对他就是老师，现在正好就是有3个孩子全对了。
0: 你看看，哎呦我天，我咋这么厉害的啊？
1: 会算，
0: 算也没有这么快的。就是我就告诉你，就是任何一个班级，幼儿园3到4岁的时候，他都这样。
1: 嗯，
0: 都这样。所以说你不用焦虑，
1: 嗯、
0: 就是前边前人骑马，我骑驴，后边还有一堆骑牛的，咱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道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在哪儿呢，就是你不要和那3个比。
1: 嗯，
0: 那3个比，我一说那3个，我告诉你啊，那3个学习特别好，以小女孩为多，完了等到上初中啊，12、13就开始处对象，16、17念不了书了，进社会了，那个太聪明了也不行，知道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就是他3、4岁他就应该这样，你家孩子就特别正常，他妈有点不正常。那
1: 对，我现在
0: 你3岁和4岁前吧，你那时候还不敢
1: 他
0: 呢，你正经不敢他呢，你那时候成天逃的，我都知道那逃的都家里都管不住。啊，
1: 对，现在就是幼儿园，他一开始教东西吧，你就有这个得失心了，就不知道这个4岁多的孩子他应该是，
0: 他就应该像你们家孩子这样。哎，他爸是不是成逃了？
1: 他爸自打逃，我比较逃。
0: 你逃是不是？那就行了。
1: 因为我吧是咋的？我孩子我小的时候吧就不听话，就是家里头就是管学习管的就很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就很逆反，我就想我孩子将来我就别逼他学习，他就是人格健全一点，就是快乐一点啥的哈，性格好一点就行。
0: 嗯。
1: 但是个孩子幼儿园他一教东西哈，不自觉不自觉就有了一些。
0: 所以说咱们就是俗人嘛。大俗人一个。
1: 对对对
0: 啊，大俗人一个。
1: 然后加上我妹妹吧，
0: 嗯，
1: 我妹妹是个小学老师，然后我就说，
0: 嗯，
1: 我说我怎么觉得就我儿子，我说怎么他有点让理解能力不行呢？因为他从1年级开始教孩子，
0: 嗯，
1: 他说他也觉得有点，他一说我更焦虑。
0: 没事，
1: 我都带他去过就是评估，你知道吗？
0: 嗯，
1: 就会不会是什么自闭了之类的那种。
0: 啊，
1: 因为老师说在幼儿园上课，
0: 嗯，
1: 就说就大家都听指令，他不听，就群体指令他也不能听，就是，
0: 嗯，
1: 就那种。
0: 嗯，
1: 老师总跟我说，我寻思老师也是好心啊，那咱们也重视一下。
0: 嗯，
1: 哎呦，就带他去评估啥，也看不出啥。
0: 嗯，
1: 哎，
0: 就你家孩子，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就老师说这孩子有的时候听不太明白话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他们班28个学生，老师得跟20个学生的家长说过。
1: 就咱就接受咱孩子就是。
0: 对，他是咋的？他是一种教育方法，他是跟家长沟通的方法。因为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听不明白话，他要成天夸你孩子，那你家孩子稍稍有点闪失，你是不是就得怨他？
1: 嗯，也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家孩子稍稍有点毛病，人一定跟你说，这是老师的和家长沟通的方式。你要当幼儿园老师，你也这么干。所以说你得是吧，你得稳住谁呀、啊、你这个玩意儿。对不对，你这玩意儿稳不拿不住架，这干不了大事。你给瞅当不了，一瞅当不了大领导，还领导一说话脸通红，你这能行吗？拿不住架。
1: 真的就是。你说我咋听了你这么多年节目没长进，总是没学来。我从09年就开始听小说，我大三的时候开始听。
0: 啊，听着高兴就行呗，不用学。
1: 哎呦，真
0: 的。但是我就想告诉你，就说那孩子这么大，就首先来说，我问你，你再努力，就比方说你爸你妈使了那么大劲归拢你，到最后你是不是就一个普通老百姓？
1: 对。
0: 那咱家孩子，你再归拢，到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也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1: 嗯，对，
0: 是不是？所以说他现在班里头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就是正常的，他妈不正常，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
1: 我儿子该说不说挺聪明的，咱、就教东西挺快，
0: 嗯，
1: 就学东西。
0: 他这么大的时候吧，我跟你说，四岁左右的时候，你就注意啥呢？
1: 嗯，
0: 一个是他的注意力，那个做那个表格，你小孩小孩不都做个数学表格吗？
1: 嗯，
0: 你没事跟他俩做表格玩儿。提高他注意力能力就够了，然后再有一个，他这么大的可能中班嘛，得上大班了，才开始逻辑啊，就是他跟他是一伙的，他跟他是一伙的，他跟他是一伙的，就那么分伙那个东西。然后他多出去一个他比他多了两个他，那个整完之后上小学就够用啊。你最重要的是注意力，你把他注意力练好，然后上大班之后你把他字儿好好的让他。就是虽然说太早了练字儿并不好，但是你把他字儿练好了，上一年级省很多事儿，别的不用啊。
1: 就是这些幼儿园这些东西也不要过分在意。
0: 哎，我就问你，说我家孩子小学上那个大班的时候就会背小九九了啊。
1: 嗯，
0: 小九九一般都3年级才会吧，就是二年级下学期才会吧。那他上大班就会背小，那你们家2年级能背下来就行，你会认为你们家孩子一辈子背不下来小九九吗？
1: 嗯，
0: 那有啥值得夸耀的？他大班会背小九九，上初中前还是就会背小九九，别的不会，你怕啥的？是吧？
1: 有时候家长给自己
0: 对
1: 增加烦恼。
0: 你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两个不是开玩笑啊，第一个注意力的培养，第二个逻辑的培养啊，第三个上那个学前班的时候注意练字儿，要不然上一年级的时候他写字儿他费劲。啊，就是浪费时间太多，别的啥也不用，你不用管，你家孩子可正常了啊。
1: 行，
0: 那他妈正常点比啥都强。再说你自己得检讨，这孩子这不就随你了吗？
1: 嗯，
0: 那还怨人孩子了，就你自己的事儿啊。好了啊，
1: 今天晚上自己还内疚。
0: 行了啊，
1: 行，
0: 好了，
1: 谢谢小哥，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One more time。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

月月的清明信把江南梅雨季节里漫长的等待唱得格外有画面感。眼角风铃撞碎三更月，梅雨整夜落个不停。开篇的国风意象一下把人拽进湿漉漉的思念里，他的声线细腻又空灵，没有过度渲染悲情，只把载不动的忧思、轻泥封不住的眷恋，顺着转音慢慢流淌，把那些年写了又改、寄不出去的信，都变成听众心底共通的意难平。听完，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梅雨过后的潮意。

阿月月版的阿楚姑娘没有走原版民谣的厚重沧桑路线，反倒用她清甜里裹着点淡愁的声线，唱出那段藏在岁月里的柔软记忆。前奏的风铃声把人拉回烽火台边的月光下，她咬字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怅然，像某个深夜你突然翻到了旧照片，想起了年少时一起看月亮的人，隔着漫长岁月轻轻叹气，把那份相思唱成每个人心底藏着的温柔念想。

乐版的《一生等你》，把《昧着吴江》里那种乱世的深情唱得格外动人。他声线中柔中带韧，开篇像铺开了一卷浸着墨香的古卷，屋檐听雨的软，刀剑饮酒的烈，在旋律里融合得刚好，跨越漫长时光的等待，成为每个人心底都懂的那份笃定。听完，余韵里全是化不开的温柔。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的相念，是把一念永恒第三季里跨越轮回的执念唱成了每个人都能接住的深情。他声线里既有箫笛般的悠扬清透，又裹着弦乐托起来的厚重感，一开口就把命途浮沉里的意难平扑在你耳边，没有刻意撕扯的宣泄，反倒把执着唱得软而有力量，听完就像跟着旋律走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奔赴。

阿月月的云歌，江湖故人的松弛感在旋律里自然铺展，他的声线清透又带着故事感。开篇天上白衣换苍狗一出来，时光疏忽的怅然瞬间漫开，编曲以轻缓的国风器乐打底，没有繁杂声部喧宾夺主，洒脱唱腔缓缓流淌，听完仿佛站在送别的渡口，云影从肩头掠过，余韵里全是不必言说的惦念。

0: 作业，快出我国领海！
1: 报告船长，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勘探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2: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国部主义，密切监视。
3: 是。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5: 董事长，您找我？
6: 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5: 啊，刚刚验收结束。
6: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5: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儿吗，董事长？
6: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5: 啊。什么难题？
6: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5: 啊，
6: 病情不容乐观。
5: 哎呀，
6: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5: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6: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5: 可是董事长，我
6: 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5: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6: 尽快，最好明天。
5: 明天？董事长。
7: 哦，秦海啊，在哪儿呢？
1: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
7: 什么情况
1: 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
7: 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
1: 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7: 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别影响了孩子。
1: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8: 好的。
9: 不对。
10: 哎，秦总。
9: 哎呀，
10: 哎，对，
9: 进来说。
3: 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浮网船、流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

0: 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做过工作吧？
0: 哎呀，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
2: 队长，小艇放下去了。
0: 好，调节小组，准备出发。
3: 是。
0: 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1: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4: 凭什么啊？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5: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
6: 哎呀，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7: 你们去，你们，
8: 请你们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是中国海洋集团的深海钻井船，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开采油气，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发过通知的，
9: 这个地方鱼多，不来这里在哪里啊？
10: 有鱼的地方
11: 啊，就是这里鱼多啊。
5: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啦？
10: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
0: 哎呀，秦总，您看这怎么办去？这，哎，
1: 把喇叭给我。
5: 渔民兄弟们，
12: 深海一号是油油了，
5: 你们开船
12: 就有燃料了。
5: 抬出气来
12: ，你们做饭方便了，
5: 是不是
12: 啊？
5: 深海一号
12: 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5: 请大家
12: 支持一下，
5: 拜托了，
12: 渔民兄弟们，
5: 请大家
12: 支持一下。
13: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14: 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
0: 哎呀，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
1: 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吴队，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0: 渔民打鱼挣钱呢？
1: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0: 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
1: 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1: 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
0: 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
15: 哎，行啊。
13: 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
14: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13: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0: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
1: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

0: 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
1: 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秦海，
1: 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
0: 没事没事。哦，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1: 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
0: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啊。
1: 方总，
0: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1: 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0: 可我，
1: 方总，
0: 秦海呀，那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1: 啊。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
0: 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
1: 师兄，
0: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
1: 啊，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我一定全力以赴。哎，
0: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
1: 方总，方总，方总，你歇一下。啊，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0: 啊，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2: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0: 哎，好，你看，护士又找我了。
1: 来，慢点。
0: 师弟啊，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1: 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哎，我随时向您汇报。
0: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
3: 啊，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
0: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啊。
3: 方总，保重。
4: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拜托了。
5: 老婆，我回来了。
6: 还知道回来啊？
5: 哎呦，
6: 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
1: 怎么了？不高兴了？
6: 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津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
1: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6: 唉，我知道。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6: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著

0: 胖子。
1: 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
0: 你呀、啊，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1: 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0: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好像是胡萝卜吧。
1: 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0: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1: 哎，明白了。
0: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1: 好，
0: 吴队，
2: 秦总，好消息，舰员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
0: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2: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0: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8张嘴也没用。
0: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2: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见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呼，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流水的蛋夹菜，真正的海南特色，凝水酸粉、枇杷芥、鸡腿螺，好不好？
0: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那就挂了啊。
2: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还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秦总，哎呀，忘了挂了。哎，再见再见。
0: 再见了，吴队，请进。
3: 总指挥。
0: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
0: 啊？
3: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交货。
0: 因为疫情？
3: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0: 啊，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

0: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巨制缆的交货情况。
1: 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0: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1: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0: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
1: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1: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0: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0: 是至关重要。

0: 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蓝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1: 好。
2: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0: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聚酯蓝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2: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哎，
0: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2: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
0: 好，
2: 来，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3: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4: 不行！
2: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大家欢迎，
5: 欢迎
6: 秦总指挥，
5: 欢迎领导。
3: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5: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5: 谢谢领导，
7: 谢谢领导。
2: 秦总来，咱们这边请。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0: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2: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0: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2: 是啊。秦总
0: 啊，
2: 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啊，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啊。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0: 是啊。
2: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哎呀，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0: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为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2: 哦，防护没问题。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0: 好
2: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来，你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那可就……
0: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
2: 没有没有，秦总。
8: 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0: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
8: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0: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8: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8: 我听说聚酯蓝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0: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
2: 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蓝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0: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1: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0: 早点休息，因为巨石懒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了，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

0: 求偶生。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济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

0: 让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 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

0: 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变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吉林。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

0: 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0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呢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小哥呢愿意在这儿呢和您掰扯掰扯，咱们聊聊天，咱们说说这会儿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头不那么堵听哈，不那么挤的话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18年了。咱们要想收听的话，因为毕竟是收音机听的节目嘛，依旧在有啊，依旧还是有的。如果说你家里头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呢，非常容易，在长春市就用调频 FM91.6 啊，在长春市调频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在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呢不是全省统一的，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那个调频的发射啊，所以说呢节目都是一套节目，就是各自发射的频率不同啊，所以说您需要找到您自己的这个城市的频率，用收音机就能调出来。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啊，听这个城市调频，如果说调不来，信号不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用这个频率来听。这个中波呢是覆盖全省的啊，但是它在城市啊，由于受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各种电波的干扰比较大，所以说中波这个在城市的效果不好，但是在乡村效果非常好，因为受到干扰比较少，所以说在乡村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我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的这个广播信号怎么办？现在呢也有办法，您就是用网络收听，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是全国的任何一款，只要是国产的收音机软件都可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用推荐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既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链接，也有咱们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小声长谈呢，你比方说我想听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直播，我想听的话，那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记住我们台号，到哪儿都能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按时间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那么如果说我想听以前播过的各地的各期的小声长谈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是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搜小声长谈。那你搜到了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而且呢都是按日期更新的， 就是比方说昨天的节目你今天就能看着，就能看着啊，就是2026年9月3号的节目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或者说你想查2025年12月几号的节目都可以，按日期找就可以。还有一个呢叫小人堂谈纯电话版，纯电话版呢就里边没有别的，就光有电话，接电话的全是接电话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您就可以使用啊，您就可以使用。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我们参与呢是现在三部热线啊，热线电话这是在广播上都使了40年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使用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是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打进电话之后啊您觉得自己表述起来有点紧张啊，说不清楚，那就可以呢用公众号发送上来文字，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文字啊，大家看好了，咱们的这个文字呢，发送到哪儿呢？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现在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就是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呢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公众号的参与啊，公众号是这个一定要用文字啊，不要用语音，也不要用图片，因为看不见也听不着啊，只能看文字啊，只能看文字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小人堂谈的视频呢现在也能看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啊。

0: 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我们先来接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吧哈。这个来迎接二号线的，打进85815999的，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江苏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是这样的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江苏南京工作了，
0: 嗯，
1: 然后工作了两年之后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
0: 你毕业几年了？
1: 我是23毕业的。
0: 我问你毕业几年了？你今年多大？
1: 我今年27。
0: 那就是毕业4年呗，是吧？
1: 对对。
0: 3年半啊。
1: 对，因为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我是考了1年左右的研，然后再去江苏南京工作的。
0: 嗯，
1: 这工作了能有2年多的时间。
0: 嗯，
1: 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领导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总是就是说对我喜欢。
0: 嗯，
1: 然后我一直就没有同意他，我就拒绝了他。
0: 嗯，
1: 我拒绝了他呢，这份工作也就没保住。
0: 嗯，
1: 然后没保住呢，当时吧，我也不想，因为这份工作。当时吧，我也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当时回忆太多的情况，就是这个他辞掉我这份工作，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入社会，对我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0: 嗯，
1: 然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之后，我说回长春，
0: 嗯，
1: 回长春工作了，因为我这个专业呢，在长春可能是薪资待遇一些都是不太吃香的。我在长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想回到那边，因为我对那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0: 嗯。
1: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到这江苏南京。
0: 嗯，
1: 再回到南京，江苏南京呢，当时我也是挺充满的那，因为我又来到这座城市了，我也是挺充满的，挺充满着很多希望，充满着很多向往，
0: 嗯，
1: 也是充满就是一切感觉都有很大的希望，就在这工作。因为8月份的时候，感觉前期的工作好像感觉都挺正常的，精神状态
0: 这才。这才9月份呢，你刚上班1个月是吧？
1: 对，因为就前期可能前半个月精神状态真的都很充沛，工作一些状态啊都非常的积极，包括都能超额的完成一些，就是说对事后我都有一些总结，就是总之就是说很主动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状态。但后来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后来呢，就是说，之后，因为你采访也说了嘛，工作1个月左右，就是在后期，我总是发现，可能就是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单位我周围工作的一些人，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我感觉我新来一个单位，我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什么过硬的能力，
0: 嗯，
1: 我感觉别人对我不至于说这么照顾，我就感觉还是他对我念念不忘，他在里边起作用。他想，
0: 不是你又回到原单位了？
1: 没有回到原单位啊。
0: 那跟他有个狗屁关系？他在那个城市一手遮天呢。
1: 因为他也在江苏南京。
0: 他南京多了个绿营，南京大了，南京1-2千万人。
1: 我在南京，我除了他，对，是我知道有点1-2千万。我说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段，就是说后期这个状态就是特别不好。我总是陷入他是不是又想要联系我？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他是对，是不是就是说他知道我？他通过某些手段，他知道我又回到南京，他又不放弃，他又想要追求我。
0: 他追求他见都没他见着你了咋的啊？
1: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0: 对，那他追求你个屁呀、啊？追求你啊？他咋追求啊？会脑电波啊？
1: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的，他还是说
0: 那跟他有啥？跟他没关系啊！你自己硬往人身上贴啥呀？
1: 我不是啊，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0: 没有任何联系，你成天寻思人家干啥呀？你这不闹毛病吗？这不是？你寻思人干啥啊？你干不明白就说干不明白的，你往人身上赖什么玩意儿呢？你要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吧，看看去吧。这孩子啊，哎呦天，你回到家你爸你们，你除了你爸你妈让吗？
1: 你说我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0: 是这样啊，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很正常。就是你南京那么大个城市，你2个人在那里连2粒沙子都不可都不如，对吧？ 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东坡一个粒沙子，西坡一粒沙子，然后你就东坡这粒沙子总以为西坡那粒沙子跟你有啥联系，有个狗屁联系，那喜马拉雅山不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多少沙子，
1: 但是存不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
0: 不存在，肯定不存在，你放心吧，你回来吧老妹儿啊，啊，回来去看看去行不行？那个我问一下，你出去的时候爹妈反不反对呀？
1: 不反对呀、
0: 啊、爹妈不反对呀、啊、
1: 不反对，我以前工作也是没有这种，也是也挺，我已经工作也好几年了。
0: 你原来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我咋听着有点那啥呢，有点耳熟呢？
1: 没有，我没给你打
0: 过
1: 电话。
0: 没给我打过电话呀？
1: 哦，
0: 你这样，你当地好像也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吧，或者说那个精神科的医院呢，你去看一眼啊。
1: 哦，
0: 你是叫他吓住了吧？要不实在不行别上南京了，咱上北京不行吗？上西安、啊、那么多大城市，非上南京干啥？那块有男朋友啊？
1: 没有啊，就是感觉，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是，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对这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就是说，
0: 那长春你都生活一辈子了，你咋没有感情呢？你这扯淡你！
1: 你的意思是会，我这在心里边还是说奔他去的吗？你的意思？
0: 就你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说法，你这种说法和你现在这个做法就。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你这个，哎呀，说着不好听，就是说感觉实际上你说的和实际上到底咋回事，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疑惑啊，听着没有？
1: 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去南京我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还是奔他去的？
0: 那倒没有，不是说你奔他去的，而是你到那儿之后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了。
1: 钱都是对接的，都是对接的，都是的。
0: 那才几天啊，十天半拉月的玩意儿，你去看看去吧，哦，孩子，你就别犟了，这事儿别犟了，要不你回长春来吧，要不得你那个去看看去啊，上那个你们那头三甲医院心理科，去找个医院挂个号，完了你把你的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看人大夫咋说，听不听着？
1: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你是原来没看过啊？
1: 那您说会不会存在这时候，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压力大，
0: 压力大个六饼啊，人家所有人都照顾你，你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赶紧快点的吧啊，听话吧，就是
1: 一定，这问题一定归结在说的我自身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吗？
0: 就是我们听着像，这听明白没有？
1: 那不存在其他，就像说工作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说多想多疑多虑了吗？不是这样。
0: 那工作当中就上半个月班，没那个大，没那个事儿啊，就是可能性大，这玩意有没有？有1%、0.几%的可能性和99%可能性，它中间哪个我往哪说？钻那牛角尖干啥？是吧？
1: 哦，
0: 就这么简单。我是说，我跟你说两条。第一条，明天周日周六，反正你也休息，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三甲医院呢，你挂一下心理科，找个好教授给你问一问，然后他是给你提示一些东西，你听取一下意见，咱们就说排除呗。如果教授说，哎呀姑娘你这没毛病，就是工作累的，那就是工作累的，是吧？咱做一个排除法，也花不多少钱，你说呢？啊，排除了之后完了咱再考虑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人家那个大夫说了，说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治啊，你得住院呢，或者说你得怎么样，给你提一些建议，那你别不信，你说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不说吗？你还是回长春了吧，长春治的还能便宜点，你说呢？啊？
1: 但是我之前不是，我听出您的意思了，我认为我有在外面工作这个能力啊。
0: 嗯，那我也不认为你没有，但是在你这种情况下，你在外边工作，你挣那俩钱就犯不上了。
1: 哦、啊。
0: 这个听懂了没有？
1: 哦，
0: 你明天早晨起来，今天晚上，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不？
1: 啊，我没有失眠的情况。
0: 啊，能睡着觉。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就是今天晚上你就预约，看看能不能预约着明天的号啊。
1: 没有任何，没有什么躯体化的症状，说失眠。
0: 你躯体化，你到底不知道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快拉倒吧。就是那些老心理学那些破词儿啊，整的这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会懂心理学了啊，没那么回事，跟躯体化不是你说这样的。啊，
1: 哦，
0: 那个你就听我话，你现在你就预约明天的号，看你看有没有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心理，就是心理压直接就是他的，你看他那个心理压力的那种那什么啊，你挂号明天去，完了咱们做排除，如果教授说你啥毛没有，那你就琢磨工作的事儿，行不行？
1: 啊，如果说他因为专家都已经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说工作当中的问题。
0: 对，我告诉你了，就是90%几和1%的事儿，咱先排除那90%几的，好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嗯，
1: 好的，
0: 好了，听话啊。哎，我建议啊，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干着累啊或者怎么地的，回家来吧，家这头挺好的啊。好了啊，哎。
1: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哎，
1: 好
0: 了，再见啊！哎，好嘞，
1: 谢谢。
0: 这个小米说呀，和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就是你给咱们打电话聊天陈述事情的时候，只要陈述事实就行，和单位避免背锅汇报工作是两回事儿。然后呢，霸总小说看多了，这个男的多大能量，能覆盖一个城市罩着你？你是绝世倾城，还是他有何家的财力，时刻找人监视你，直到你入职哪家公司，暗中收购了你所在的公司，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总裁暗恋的女友，都不敢惹你，照顾着你啊！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宇宙尽头在东北呢，何必要在一定要在南京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看过一个小品呢，还啥玩意儿呢？那主人公姓啥？主人公那男的姓龙啊，叫龙傲天。我龙傲天怎么怎么地的啊？所以他这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去医院啊，去医院就医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啊。

这位朋友跟我说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吧，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是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儿，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儿，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儿，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金鹏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自我心理暗示啊？这个咱们不是专家，不能乱说，但是他明显他是不对劲儿，是吧？半堂微凉也说，说哥哥这个妹妹好像老问过你呢，我也有点印象，但是我记不清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快手前的您啊，很长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的困扰啊，让您无法释怀的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就是无论是快手上朋友也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热线咱们聊天。另外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说的能够打热线的尽量打热线，尽量打热线。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刚才这位女士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如果这位女士只用文字给我发的话，那我做的判断和给他给我打进电话之后完了我做的判断几乎是很难能够一致的啊，因为他这个就反差比较大啊。就如果说他用文字来写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那可能是不是他那个真的是受到威胁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打电话一听他语音语态的话，那不对劲儿，是吧？

0: 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就这种情况，别说是在空间上同一个真实的氛围当中，就是在空气中联系，我也能客气，我也是能客气就客气客气，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上，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的时候直接告诉你想多了，那你就寻思呗。
1: 嗯，

0: 这个东来东往说的，哎呀，这个女的打过电话说，当时说被领导骚扰啊，我有点忘了，是不是当时是说是在哪儿块完了，我让她回家来的，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吧？但是你说这挺可怜的啊，这个不可恨，这样的人呢，其实她挺可怜，但是呢，可怜没用啊，你具体还是得治病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因为咱们不是大夫，咱们不能给人乱下定义，说这是不是妄想啊，是不是双障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都不是大夫，不能乱说啊。但是说到霸道总裁这个事儿呢，铁杆小米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霸道总裁的特点啊，这个大伙看经常看霸总小说的啊，什么大女主啊，小什么霸总小说啊，这个霸总必须爱我，不爱我就不行，不爱我他就要死那种感觉的那种小说啊。小米说，前些年的网络小说，这几年的竖屏短剧，到今年的 AI 剧，那不是白看的啊，不是白看的。小米给你总结一下啊，说十个总裁里边，四个姓顾，三个姓沈，两个姓傅，还有一个姓陆啊，叫陆沈岩呢，是之类的那种，是吧？啊，大家记一下啊，十个霸道总裁里边有四个是姓顾的，有三个是姓沈的，两个是姓傅的，还有一个是姓陆的。啊啊，这个没有姓钟的啊，没有姓钟的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有啥缺点呢？有十个是十个不孕不育，九个是金融巨鳄，八个不近女色，有六个洁癖，五个失眠，还有三个呢是残障。身边必须有一个啊，你身边的霸道总裁贵姓啊？有哪方面的缺陷呢？啊？妈，这得看多些，这得看多些，这个霸总小说能总结出来这么恰当啊啊！好像是霸总小说里总裁姓顾的真是很多，我顾什么什么家啊，顾家怎么怎么地了啊，这玩意都是学问呐，都是学问呐，哎呦我天哪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我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信心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你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

0: 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
1: 嗯，
0: 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1: 嗯，
0: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
1: 嗯，
0: 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
1: 嗯，
0: 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
1: 嗯，
0: 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真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绑绑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
1: 嗯，
0: 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
1: 嗯，
0: 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
1: 嗯嗯，
0: 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
1: 嗯嗯，
0: 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叫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别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的挺准，太硬了太讷了，
1: 啊，
0: 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嗯嗯
0: 嗯，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和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
1: 嗯，
0: 好嘞，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拜拜啊，
1: 哎
0: 哦，好嘞。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都爷们的当爷们使呗，对呗，那不自己吃亏吗，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咱抓紧时间啊。喂，你好。
2: 啊，钟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以前老听节目，现在遇到事了，问问你。
0: 嗯，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三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先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2: 然后我说你。

0: 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呗，你给我打电话干。
1: 嗯。
0: 然后就挂了，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五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1: 嗯。
0: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1: 嗯。
0: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
1: 嗯，
0: 就说问问。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1: 啊，他条件还不好。
0: 对，
1: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0: 哎呀，当时就是
1: 叫你给忽悠了。
0: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1: 那
0: 这
1: 没工程了，那挣个六饼了啊。
0: 对，是这意思。
1: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0: 对，比我多。
1: 嗯，是吧？那你这个
0: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1: 嗯，
0: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1: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0: 对，
1: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啊？
0: 有对象，
1: 有对象是吧？
0: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1: 嗯，
0: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
1: 对，
0: 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
1: 啊，
0: 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
1: 啊，
0: 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1: 嗯
0: 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
1: 嗯，
0: 所以就是也生气。
1: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0: 那倒是，是
1: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0: 51，属兔的。
1: 他属啥的？他50几？
0: 55，比我大4岁。
1: 他属啥的？
0: 属
1: 狗啊，不是属猪。
0: 哦，对，属猪。
1: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0: 对，
1: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0: 嗯，
1: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0: 哦，对对对，
1: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0: 嗯。
1: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0: 嗯，
1: 你说呢？
0: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1: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0: 哦，行，
1: 嗯，好，就是
0: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1: 你那啥，
0: 啊，要是把我搞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1: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0: 嗯，
1: 反正你就听我的，
0: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1: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

0: 哇，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1: 嗯嗯，
0: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1: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1: 但是人
0: 就这么个
1: 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这，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1: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1: 哦，好
0: 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1: 拜拜，
0: 哎，好嘞。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您铁杆小米都那啥了啊，给大伙总结了啊，总结了啊，就说那个为啥要查一点啊，为啥女生为啥要查一点啊，要学会说哥哥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五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这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那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哦。好的，我们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说，老师你好，可以请教一下读书方法吗？啊，您的读书方法求解。我读书，尤其这两年，我自己其实啊，我自己对自己也挺失望的，就是这两年读书读的少了啊，可能在网上看的那个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就是真正读纸质书的时候非常少啊，非常少了已经啊，但是也不是不读，也在读啊。这个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个分啥呢，就有的就是瞎看一下，有些畅销书，尤其大网红卖那些畅销书啊，你就在网上找着能看一眼看一眼了，如果是看着真的非常好，那你就再去买啊，千万别人家一说来来买了完了就买，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片段都非常好，会有几个片段，但是整个文章读起来语言晦涩，完了故事拖沓冗长，就特别没意思啊。所以说呢，现在网上看，现在网上看看完之后呢，如果是觉得哎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啊，是对我路子的，那就去在网上也能买啊，买拍来书之后看。但是看书这样的话呢，有几种啊，有的是学习用的书，就是你是需要掌握这个东西的学习用的书，那是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定的，就比方说我一周之内必须把这本书读完啊，这是要给自己时间限定的。如果是其他的呢，那就扔那扔着吧，啥时候想干啥时候看呗，叫好读书啊，这是陶渊明的说法吧，还是谁说法忘了啊，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就是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啊，就是这个这样。但是呢，就是建议大伙儿呢，就是像那个网上那些什么霸道总裁呀、大女主啊这些书啊，看一本就行了，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没啥，但是看着挺好玩的啊，挺好玩的。我也看过，但是真的就是看了一部之后，再看那个就一个看开头，基本就知道结尾了。你看他干啥了？对吧？啊，所以说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叫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的时候一定要画，啊，一定要画，一定要记笔记。 这个书读完了之后才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真。

0: 真的是看完之后更爽啊！咱们不为了说学习到了什么，就是真正的是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看完之后更舒服。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宋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听你那个节目已经很多年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啊！不客气啊，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现在家里有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0: 嗯，怎么了？
1: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儿呢，就是00的。
0: 嗯，26啊。
1: 啊，对呀、啊，这不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
0: 他念大学没有？
1: 大专已经
0: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1: 啊，对呀、啊，
0: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吧，也就是。
1: 啊，是有
0: 那个工作顺利不？
1: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0: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1: 没有，
0: 做点别的呀。
1: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0: 嗯。
1: 嗯，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里吧，
0: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1: 嗯，唠过，也就是
0: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1: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哈。
0: 跟他妈唠嗑吗？
1: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哈一点，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0: 嗯。那个有朋友没有？
1: 有
0: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1: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0: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1: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0: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1: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0: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1: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0: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就没有啊，就是
0: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
1: 没
0: 处过？
1: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0: 嗯
1: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0: 给面子去看看啊。
1: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行行就不聊了，就
0: 落下
1: 了，还就不出了。哎，对、嗯，
0: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不咋好好学习？
1: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0: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
1: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0: 嗯
1: 啊，处着玩呗，那下咱说那么想，处着玩呗，那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嗯，那对啊，
0: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1: 到，
0: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1: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
0: 嗯
1: 嗯，完了他们这个。他们吃点火锅，吃什么玩意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0: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1: 啊，对，回家。
0: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1: 没有，没有。
0: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1: 啊，对，都知道。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

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就是小米都说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的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

0: 以这样呢，其实他挺不好，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了、啊。
1: 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那种性格。
0: 嗯，
1: 那个
0: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啊。
1: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过那个榜几了，有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0: 那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1: 心理
0: 那个孩
1: 子有啥问题？
0: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1: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0: 嗯。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改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1: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0: 他妈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1: 所以说我就干啥？
0: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哎，
1: 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好嘞。

好了啊，这个小米说建议家长别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好听啊，成天催孩子，这位先生心理医生的费用我说出来就会让你死心的。对，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现在咱们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小米说是会死心的。一个小时第一得预约啊，不一定能约到哪天，一个小时1500块钱，这还是打折。嗯，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我记得那个长春有一对着网红母女，那老太太说话特逗，说她家姑娘小时候抓周抓的秤杆子，以为说这以后得做买卖呗，对不对？整个小买卖啥的，完结果买卖没做，结果一老光棍子。还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啊，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0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0: 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1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启动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
2: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专场演出走进吉林市；
1: 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提质升级。
2: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只需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8号上午，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9月到10月，吉林文旅诚邀8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金秋的独特魅力。
3: 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调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4: 整个秋季活动共策划10几项系列活动，其中主体活动15项，配套活动2项，希望能为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秋季体验。
3: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
5: 馆内珍藏1000余件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了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
3: 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戏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40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硕金秋主题，推出100余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1与100位心动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 松原市围绕茶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三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七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

0: 行需求。
1: 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即将启幕，热情的吉林人民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与我们携手走进金色吉林，共同感受吉林秋天的独特魅力。
2: 9月7号晚，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师《我的梦》系列活动吉林市专场演出精彩上演。晚会汇聚16个精品文艺节目，手语诗、歌曲、舞蹈、朗诵、京胡独奏、二胡重奏、京剧、萨克斯独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始建于1987年，巡演足迹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此次走进吉林市，不仅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更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3: 这人一过50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纪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不停地流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也越变越差。
2: 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3: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楚呢？全看眼周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呢，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之后呢，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2: 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9月8号，长白雪品牌线上发布暨电商直播开播仪式在长春举行。活动现场，长白雪品牌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极品超媒达成深度合作，全面开启品牌线上运营与电商直播新篇章，标志着拥有52年历史的吉林老字号品牌长白雪在广电加电商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下，正式迈入数字化运营的新阶段。
2: 近日，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启幕，活动与营造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设置星空营地、咖乡市集、燃情营地、云购好物四大板块，融合非遗展演、特色美食、咖啡文化体验、户外运动等多元形式，为延边文旅产业注入新活力。
3: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打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3: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哈，8块8呢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可以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

0: 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十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法小贴士，什么是无责赔付？为什么交警判定无责，交强险还要赔偿？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里，即使车辆经交警认定为无责，只要车辆和损害结果存在实际碰撞，产生因果关系，投保的交强险就要启动无责赔付。这笔赔付由保险公司承担，车主个人不用掏钱。交强险无责赔付总限额为19,9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18,000元，医疗费用1,800元，财产损失100元。无责赔付不会计入车主出险记录，不会造成次年保费上涨。商业三者险按照过错原则理赔，无责情况下商业险不承担赔付责任。无责赔付也不是无条件适用，事故需要发生在交强险有效期内，损害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无责，不要认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保险责任，超出交强险赔付的部分还是由事故的全责方来承担相应损失。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腿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就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2: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小学课程体系持续优化，教材质量不断提质升级，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已完成，为不同群体青少年成长提供优质的课程支撑。
1: 据介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经过几轮修订，最新版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完善了课程设置，强化了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教育，明确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怎么教、怎么评，让一线教学更有方向。目前，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已经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选材更丰富，编排更科学，育人导向更鲜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学、信息技术和地理等学科，加强了学科实践和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加注重真实问题情境和实验探究。同时，各学科有机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科技成就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在潜移默化中弘扬崇尚真理、科学报国的精神。比如，物理等学科已纳入9章算术。

0: 机器证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古今重要科技成就。此外，特殊教育教材编修审核工作全部收官，义务教育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国家课程教材完成编修审核，解决了多年来没有专门适用于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的问题。同时，面向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免费提供大字版教材，保障特殊孩子平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选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入秋之后呢，空气的湿度下降，风力变大，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很多人认为呢，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不能马虎。
3: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4: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嘱。短时间大量的饮水会加重心脏的容量负荷，温开水是补水的最佳选择。不要用含糖饮料、浓茶或者咖啡来替代饮水。
1: 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 400-100-3930。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上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呢，还会引起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块8体验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只有10分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在商场不慎丢失一部手机，经报警调取监控发现，小强在商场卫生间将老张的手机捡走。

0: 在警方帮助下，老张多次联系小强协商归还手机事宜，但小强始终以没有捡到手机为由拒绝归还。捡到他人手机拒不归还，要承担责任吗？
1: 应返还手机或赔偿相应价款。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民法典第316条，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小强在商场拾得老张遗失的手机后，负有妥善保管并及时返还的法定义务。若小强拒不返还，老张可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手机或赔偿相应价款。申请法院委托专业机构评估该手机市场价值。若不能返还，小强应赔偿手机折价款，并支付鉴定评估费。
2: 下面是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那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下单节目中介绍的产品直接减9块钱，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别错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下饭救星海捕鱼罐头组合，不用开火，不用刷锅，拧开盖子呢就可以直接吃，热乎饭菜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0: 咱们这个罐头啊，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黄花鱼呢都是整条的，带鱼呢也都是整段的，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道多久的僵尸鱼，而且呢，加工工艺也非常讲究，新鲜捕捞的鱼一个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把内脏清理得干干净净，去腥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为了保证优质海鱼的那口鲜味。
2: 处理好的鲜鱼呢，再用秘制的高汤小火精炖2个小时，炖的鱼肉非常的饱满又扎实，吃着呢也是鲜嫩入味，一口咬下去全是汁水，鱼骨炖的也非常香酥软烂，咸淡刚刚好，完全不用担心卡刺，刺呢都是酥的，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不光是鱼肉好吃，汤汁呢也很入味，浇在热米饭上，保证您是一粒米都不剩，还能多吃2碗饭。
0: 咱们这个海捕鱼罐头啊，可不光是省事儿、开胃好吃，它的营养呢更是实打实的足。咱们上了年纪啊，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那这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眼睛费力。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助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都更有劲儿。B 族维生素能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呢，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的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放心囤货就行了，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特别省心。
2: 今天这款心心念念的鱼罐头套组特惠福利真的是太给力了，买12罐的5箱黄花鱼直接送12罐5箱带鱼，整整是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才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8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可别等没货了再后悔。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同时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2: 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查账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
0: 9月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14.6%， 进口增长 22%。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65 万亿元，增长 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8.6%、 21.7%。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5.95 万亿元，增长 20.6%，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 8.1% 和 1.3%。 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7.74 万亿元，增长 15.9%。 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 19.79 万亿元，增长 17.6%，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6.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0.15 万亿元，增长 18.1%。 国有企业进出口 4.77 万亿元，增长

0: 长16.9%。吕大良指出，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 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 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9.2%、 8.0%， 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

0: 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 由日本

0: 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7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积蓄发展强劲动能；
3: 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玛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
2: 倾向未来，洮南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稳步推进；
3: 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匡亚明革命淬风骨，教育耀星河；
2: 金色吉林，吉林省启动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百余项活动邀客赏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全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化工、文旅、医药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惠长远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持续为吉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为抢抓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重大机遇，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西扩副中心滑雪场项目正在加速建设。项目新增投资4亿元，新增雪道面积35公顷，配套建设4500平方米标准化租赁服务接待中心，全面升级游客接待、装备运维、赛事保障综合能力，计划2026年11月底正式投运。项目投运后，度假区雪道总面积可达240公顷，7条索道、13条魔毯，每小时运力达3万人次，可同时容纳15000人滑雪，可全面满足国际赛事承办与大众冰雪度假双重需求，助力全省冰雪经济提质增效。
5: 为了配合长春大冬会的赛事举办，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4: 作为长春大冬会雪上比赛的核心保障工程，该项目也是吉林冰雪产业扩容升级的重点支撑项目，将推动松花湖度假区从单一冬季滑雪模式向全域覆盖、四季运营的山地度假新业态迭代升级。
5: 世界大冬会期间，松花湖将承接滑雪、登山和单板平行两个项目11个小项的角逐，所有的比赛项目将使用新的综合服务中心以及西扩雪道。
4: 连日来，通化华夏药业异地搬迁建设项目紧盯施工节点，全速冲刺建设进度。项目投资3.85亿元，总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

0: 综合楼、提取车间、制剂车间、污水站、孵化器及各类配套附属设施。项目核心产品苦蝶子注射液为医保乙类品种，也是全省医药健康产业重点培育的大品种，市场前景广阔。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式进入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1: 目前我们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80%，现在主要进行的是设备安装。我们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工人积极的抢抓进度，预计今年年底能达到交付条件，明年进行试生产。
0: 在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双辽浩华化工重点产业项目正抓紧建设，项目投资1.8亿元，规划建设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生产线，罐体安装、设备调试等各项施工工序有序开展，项目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攻坚阶段。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有效释放企业产能，完善区域化工产业链布局。
2: 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1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0: 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到8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到延边州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发展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要求，紧扣我省发展实际，找准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以高质量履职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兴。珲春市南山村是边境村，2017年实现脱贫摘帽，2021年获评省级迁村示范村。朱国贤走进南山村，认真查看跑山鸡养殖和寿光蔬菜大棚项目，仔细询问种养规模、市场销路、带动村民增收等情况，鼓励他们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壮大特色种养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吸引更多人气，集聚更多人口，促进兴边富民，让边民安居乐业。在珲春市孟岭村，朱国贤走进富硒苹果种植基地和苹果主题民宿，详细询问产业发展和连农带农情况，希望他们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能消费，切实发挥农文旅融合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随后朱国贤亲自看望省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员，叮嘱大家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为民造福的实事好事，针对更有针对性的促进农民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调研中朱国贤强调，乡村振兴是一篇需要统筹谋划的大文章，要组织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找症结，围绕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开展协商议政，主动为基层指方向、谋路子，带动更多农民融入产业链条，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增收。要做深做细土特产文章，聚焦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引导农业和经济界委员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参与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工作，帮助乡村打通精深加工、物流交易等环节瓶颈，推动农业产业化水平和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要立足乡村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和产业基础，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需求，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优势，搭建对接平台，畅通合作渠道，主动为乡村与专业运营团队、社会资本牵线搭桥，助力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赵海峰参加调研。
4: 吉祥新闻消息，9月8号，省委召开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充分肯定省委省政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坚定推动振兴发展的信心决心，始终与省委想在一起、站在一起，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赋能。要聚焦中心大局，务实参政履职，为经济回升向好见真言、现实策、求实效。要围绕民营经济发展献计出力，落实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举措，完善民营企业诉求收集处理反馈机制，打牢实体经济根基。要抓住换届契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助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5: 新征程再加油，定格大美吉林，在点亮科技前沿的赛道上起航。
6: 我们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是一共是110项，在审的发明专利有88项，继续的去做自主开发这一块，要研究一些新产品，逐步的替代国外材料。
5: 在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上起航，
7: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100亿的规模。
5: 在优美宜居便捷的城市中起航，
8: 咱环境也好，气候也好，城市的小区改造的各方面都好，特别高兴，特别自豪。
5: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中起航，
9: 非遗项目非常多，满族剪纸、英烈文化、萨满祭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
5: 在日常点滴温暖幸福中起航，
10: 我是在爱中长大的，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很温暖，我也很愿意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
5: 吉林，我的家乡，我们从这里共同起航，创造美好明天。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4号，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校园落下帷幕。论坛期间，珲春哈桑中俄边海旅游度假区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奠基开工，中俄双方嘉宾共同出席了奠基仪式活动。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是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的两大板块之一，主要建设滨海度假酒店、俄方出入境综合服务中心等功能区，建成后将与珲春静系旅游度假小镇联动运营，实现中俄两国客源互送、双向流动。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百炼成钢的真心朋友。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延边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始终坚持把加强对俄交流合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与边海边疆区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中俄地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吉林省打造的重点跨境文旅项目，随着马亚奇诺耶镇旅游综合体开工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动发展，进一步畅通跨境旅游通道，擦亮延边跨境旅游名片，推动通道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赋能中俄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汇集两国广大民众，为新时代中俄地方友好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旅动能。
4: 眼下，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在吉林西部陶南绿色能源化工产业园区正在加快生产。该项目在行业内首次实现风电制氢与生物质气化耦合，大规模生产绿色甲醇，也首次实现了绿色燃料从内陆生产基地到国际港口的中长期及规模化的商业闭环，为大规模绿电消纳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请听报道。
11: 作为国内首个绿氢耦合生物质气化制绿色甲醇项目，上海电气陶南风电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一体化示范项目经过一年多的稳定运行，在生产经营、产能释放、综合效益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走进一期项目中控室，数字化大屏实时跳动各项生产。

0: 参数，各个生产设备有序运转。陶南绿源燃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张峰：
1: 目前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装置实现连续稳定生产，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绿色燃料标准，已经具备批量化供货能力。
0: 依托当地风光资源与丰富农林秸秆资源，一期项目创新采用风电光伏绿电、电解水制氢、生物质气化耦合技术，把过去田间废弃的秸秆变身为高附加值绿色燃料，每年可消纳秸秆180,000吨，消纳绿电2.2亿千瓦时。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构建起陶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北醇南运供应链通道，产出的绿色甲醇通过陆海联运直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先后完成国际船舶规模化加注。中国电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氢能综合产业研究院研究员邢威：
2: 我们那个西部像白城啊、像松原啊，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从草原过来的这些风，再有一个我们光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绿电用在我们大规模的这个工业上，是吧？大宗的化工品，什么醇、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这个绿电的出路。
3: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有这样一位矢志不渝的教育家匡亚明。他既是革命烽火中的先锋战士，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今天的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任专栏，带您了解我国著名教育家匡亚明，请听报道。
4: 在吉林大学前卫南校区，匡亚明楼静静矗立。这座建筑见证着老校长留给吉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1906年，匡亚明出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后，系统研习马克思主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21岁的匡亚明组织领导宜兴农民暴动，打响了江南秋收起义第一枪。革命道路艰难险阻，他先后四次被捕，直至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重获自由。抗战烽火中，匡亚明执掌大众日报笔阵，这份诞生于沂蒙山区的党报历经战火洗礼，至今已连续出版87年，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红色丰碑。新中国成立后，匡亚明开启教育报国新征程。1955年赴东北人民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
5: 匡校长的特点呢，就是干什么哈，特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就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大学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教师和学生服务。
4: 带着革命时期敢闯敢干的劲头，匡亚明把尊重人才、珍视学者摆在办学的首要位置。1955年，他亲赴北京，三顾茅庐聘来了著名考古文字学家于醒吾教授，还破格提拔26岁的高清海为副教授。后来高清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带领吉林大学成为全国马哲研究领跑者。
6: 匡亚明先生啊，奠定了吉林大学的学风传统，比如说尊师重教，这规矩影响吉林大学的今天。所以吉林大学并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学，它是以学术、以教师、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学。
7: 他所坚定的这个方向，不管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他都会坚持一定要做下去，这就是信仰给他凝聚的一种精神力量。
4: 立足办学实践，匡亚明提出著名的四种空气育人理念，即强烈的政治空气、浓厚的学术空气、严肃的文明空气、活泼的文娱体育空气。跨越数十载光阴，这套育人思想已经是吉林大学涵养校风、培育人才的重要基石。革命的底色、教育的初心，在一代代吉大学子身上继续传递。
8: 匡亚明老校长的精神始终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他心怀家国，笃行治学，把对教育的赤诚、对家国的担当深深烙印在吉林大学的血脉之中。
9: 作为吉大学子，我们当传承这份精神，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脚踏实地，立志图强， 不负前辈嘱托，不负青春韶华。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昨天上午，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从9月到10月，吉林文旅诚邀八方游客走进吉林，感受北国金秋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11: 据了解，本次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聚焦全省秋季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模式，省市联动、政策调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
12: 整个秋季活动共策划十几项系列活动，其中主体活动15项，配套活动2项，希望能为广大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秋季体验。
11: 作为活动重头戏之一，桦甸市夹皮沟镇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正式开馆。以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拉开吉林秋季文旅大幕。
13: 馆内珍藏千余件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了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
11: 围绕黄金博物馆开馆，省文旅厅统筹全省29家 A 级旅游景区与桦甸市黄金博物馆、宝西台金谷景区联动推出优惠政策。游客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可在省内29家主要景区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凭省内主要景区门票，在这两个点位购买黄金，还可抵扣40元。金色吉林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期间，长春市集中推出137场特色活动，打造处处有风景、时时有活动的秋日新场景。吉林市紧扣大东山水迎天下、白桦丹峰硕金秋主题，推出百余项文商旅体农融合活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一语百味心动金秋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推出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场景运营模式。松原市围绕茶干湖推出饮松活水最美松原秋系列活动，水陆空三线联动。此外，省文旅厅还设计了自然生态赏秋、乡村丰收农事、自驾廊道主题等7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
12: 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即将启幕，热情的吉林人民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与我们携手走进金色吉林，共同感受吉林秋天的独特魅力。
3: 松花江水奔流不息，留下了厚重的渔猎文化印记。在清代，千斤之重的淡水渔网却能跨越千里烟波抵达深宫御膳，散落在吉林松花江沿岸的古江湾成为清廷专属贡江的关键之地。吉祥新闻记者循着松花江的流向探访舒兰、德惠两地遗存，揭开这段尘封数百年的清代皇家贡江的密码。请听报道。
0: 鲟黄鱼起源于白垩纪，是与恐龙同时代的古老淡水鱼类，素有水中活化石、淡水鱼王之称。清代

0: 在松花江流域捕获的大型个体，体重可达千斤，体长超过4-5米。清廷将松花江中游划定为皇家专属贡江，并特设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司采捕贡品。鲟黄鱼被定为内务府专属皇家贡鱼，一套严苛完备的黄鱼贡体系逐步建立。舒兰德惠一带的贡江水域是当年鲟黄鱼回游捕捞蓄养进贡的核心江段。现今我省舒兰法特黄鱼圈遗址、西河黄鱼圈遗址、德惠贡江碑遗址以古迹遗存和史料记载相结合，完整留存了清代吉林皇家渔猎疆域管控、边疆治理的鲜活史实。坐落于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黄鱼屯的法特黄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渚，曾被视作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是名副其实的皇家贡鱼核心储备基地。当年的龙泉渚规制森严，权责专属。清廷常年派驻4名专职生丁轮值驻守，遗址现为吉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经数百年江水淤积，河道自然变迁，原始水域面积略有缩减，但古江湾整体地貌轮廓清晰。
1: 黄鱼圈遗址完整见证了苏南清代沿江开发史、皇家贡赋制度史和传统渔猎文明史。
0: 顺松花江蜿蜒而下，德惠段江岸是清代黄鱼贡的重要产区。留存至今的贡江碑坐落于德惠市朝阳乡朱家坨子屯松花江畔，是东北地区现存唯一记载打生乌拉采贡历史的碑刻遗存。1999年被列入吉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个呢看得很清楚，这里你看一下，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为恪守封疆勒住真敏氏，就他实际上这个贡江碑呢，他呀就是这个清这个王室他同这个古尔罗斯之间的一个权益分界证明书。
0: 贡江碑镌刻下的不仅是一纸地界文书、一段采贡往事，更是松花江畔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见证着清代吉林大地渔猎文明、农垦文明共生发展的历史脉络。纵观沿江遗存，舒兰建规制，德惠建史实，两地共同构成吉林省清代皇家贡江文化体系。
3: 9月7号晚，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音乐舞蹈师《我的梦》系列活动吉林市专场演出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0: 本次演出由省残联主办，省残疾人专门协会、吉林市残联承办，晚会汇聚16个精品文艺节目，手语诗、歌曲、舞蹈、朗诵、京胡独奏、二胡重奏、京剧、萨克斯独奏等多元艺术形式，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始建于1987年，巡演足迹遍及103个国家和地区。此次走进吉林市，不仅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艺术盛宴，更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
4: 今天呢，我们有幸观看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吉林市的这场演出，非常的高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演员们一直用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他们高尚的演技，诠释着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5: 我们通过这几个节目呢，向那个观众展现我们自强不息的那个力量和精神，然后同时也希望观众就是不管遇到生活什么样的困难，希望还能保持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6到9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未来3天全省气温回升，但昼夜温差仍在10度左右，出行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昨天呢高兴得太早了，我的搭档啊崔老师啊上演了现实版的这个老人与海，感谢初心啊，感谢初心，你按照我的剧本走了，但是咱们今天算预演啊，因为今天小东还没回来。初心你可太逗了，太配合我了啊，真够意思，我记住了你了。初心说，小东啊你可回来了，在这个节目里你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说的对啊，等到他真回来的时候你就这么说。但是小东为什么没有回来呢？我说他上演了现实版的老人与海，他倒是没和什么大鱼鲨鱼之类的搏斗，他只是纯纯的就剩下老人与海了。这两天因为刮海风，他被困在了一个小岛上回不来了。而且呢因为缺乏一些这个出门的经验吧啊，他很着急，当然了咱不能这么说，咱说他特别着急回来上节目，然后他就把昨天的飞机改签到今天了。但是他没有想过海风会只刮一天就停吗？所以他那个机票就彻底作废了，因为海风今天依然很大啊，也就是八级那样吧。他给我看那个视频，拍在那个海岸上，那个浪激起来啊，我看得有个十米八米，是不是这个七级八级就是根据那个海浪起来有多高定的？非常感谢初心今天的预演啊。那么今天呢，因为节目还是我一个人 solo 啊。solo 了三天，欢迎大家继续此时此刻在节目当中陪伴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已经冷了两天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适应了，厚衣服也已经穿上了啊，而且这两天有太阳了，气温也没有前天那么冷了，就是体感至少没有那么冷啊。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最低气温东部地区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7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或者西南风。哎，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玉心说打一个谜语啊，猜歌曲的名字，一群少先队员手捧鲜花站在地毯的两侧喊口号啊，问口号是什么啊，是一首知名的歌曲啊，猜歌曲的名称。 Yes, in a couple of years they have built a whole sweet home。我现在呢，因为电脑特别慢，我刷不出来留言，但是呢我看到了就是很多的信息条数啊。梅子说可卿早上好啊，哎呦小东没回来呀，没事儿，咱们继续聊咱们的。梅子你这个转场特别好，特别好啊，你看我说的语气是不是你的那个语气，没事儿，咱聊咱的。好，那咱们说说早上这个时间的一诺叶黄素啊，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对吧？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的。所以呢饭后喝一袋，就在早餐的这个时间啊，全天咱们眼睛都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它像鱼儿和水的关系，就是眼睛和叶黄素就是这样的，缺少叶黄素的滋养呢，特别容易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但是呢你想想你吃什么药，就是它吃完了之后它能循环到你的眼珠那个位置，它肯定是很慢的。而我们说的一诺叶黄素呢，它是液体的，有一个微囊专利技术，它是用水冲着喝，所以你喝之后它循环起来特别快，吸收率也很高，比一般的产品要高8.3倍。您呢就记住这句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啊，喝了确实非常不错，一直在坚持。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产品，现在只需要9.9块，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名，大家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我今天其实没准备话题，但是既然这个片花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小东没回来。第一天我们聊小东没在家，今天我们来聊小东没回来。温馨说，哎呀，节目开始没听见小东的声音就知道没回来，计划没有变化快。对，咱们那个词儿啊，你先准备着，等到你们听见他问候大家的时候，你们就赶紧把你们准备的那个词儿说出来啊。然后他说，今天还是及时极品的朋友陪伴可敬了，感谢咱们及时极品大家庭的支持啊。始终有你说，男主持人干啥去了？

摁岛上了。嗯，所以我说就剩老人与海了。国富民祥大哥说，小东一看啊，就这节目有他没他啊也还行，所以索性就不回来了。小品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来着？亲爱的，又生气了，难道你不爱这个节目了吗？我演的悲伤吗？我演的悲伤吗？哦，我不应该笑，我笑就不悲伤了。哎呦，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有大家的陪伴，我这一周过得超开心。我每天都提前10分钟来到这个导播间啊，因为我特别着急，想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非常非常开心的话等着我。然后玉鑫又来了一个，说冯巩在春晚小品开头说的那句经典话，问那句话是什么。哦，这句话他会说的特别像。嗯，然后玉鑫说，三个谜语，有知道答案的听众等小东回来之后就回复给他。哦，是让大家把这些话说出来，把这个谜底说出来，就等于用这些话欢迎小东老师了。感谢玉鑫的用心良苦啊。瑞鑫说，可见一个人主持辛苦了。哎呦，我跟你讲啊，真的挺累的，但是就是每天大家说这么多叫什么情绪价值到位的话，我真的、啊、给我捧的我都上天了。大熊说，哎呀，小东啊，小东没来。哎呦，那我今天护驾算不算加班啊？哎，你快好好开车啊。他说，小东老师拉梭子啦，需不需要营救啊？用不用摇人啊？矿工全勤奖就没的啦啊！我今天报到护驾了啊，我今天可加班了。他现在害怕着呢，头一天跟我说，哎呦，这海浪真漂亮啊，这海浪打在这个岸上真有感觉。昨天跟我说，这海浪太吓人了，我回不去家了。第一天是小意思，第二天来点真格的啊，这个船就不能通航了，确实是有危险啊，所以他这两天只能孤独的在岛上生活啊。郭富民祥说，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大浪把小东拍在沙滩上，这波海浪刚刚退下，新的一波海风又来了，小东你把户口迁过去吧。你可别说，他可孤独呢，他说这也太没意思了，就在这个岛上骑个小摩托这头到那头完事儿。我说你在家不也躺着玩手机吗？在那儿有吃有喝的，有人管住，你就待着吧啊。多少人度假的时候不就是想找一个岛待着吗？你这不就实现了多少人的梦吗？啊，待着吧。好，那么我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接下来来说说热点新闻。今年的8月26号呢，在长沙的某个餐厅里边，来自福建的女孩小熊啊，她是小熊，说她说我被4岁的女孩摸了屁股啊，我说错了，被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4岁的男孩摸了屁股啊，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但是监控的画面显示呢，是一名幼童在餐厅跑动的过程当中，在经过这位女生身边的时候，因为路窄，他两边都有人嘛，然后他就身体失衡了，手部触碰到了女生的身上。而且事后男童的父母也向对方做了道歉，并且还赔付了相关医疗费用。被摸了屁股啊，拍一下会有什么医疗费用呢？不太理解啊。但是这个女生仍然要求对方，要么你书面道歉，要么呢你一家三口拍视频道歉。我需要你们向全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你们家4岁的男孩就摸人家屁股啊。男孩的父母称，小熊对男童还有一个勒脖子的动作，而且当时孩子的脖颈已经有勒痕了。
事情发生之后呢，有关部门也先后组织三次调解，都仍然没有能够达成和解。当事女子坚持要走诉讼的路径，将四岁幼童置于被告

席上。现在呢，大家在网上的声音就是说，成年女性对四岁男童如此上纲上线啊，值不值得，应不应该？网友的普遍看法呢，是四岁的孩子是没有性骚扰的意识的，甚至他缺乏起码的性别意识，而且他个子又比较矮，是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女性的身体的，他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的后果。对方父母也做到仁至义尽了，做了口头道歉，也支付了医疗费，但是仍然被反复纠缠。而且这个事情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还被裹挟到了性别对立的叙事，哎，在网上就引发了热议，进一步撕裂了公共舆论场。有媒体评论指出，公共资源其实是容不下你这些无谓的纠缠的，社会的善意也经不起肆意的透支。类似的孩子无意当中的触碰，邻里之间的口角，公共场所难免的接触，既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又不是什么恶意的寻衅，一句对不起就应该了结的，而不是利用什么小作文啊，现在特流行网上的这种小作文小视频，反复的去消耗社会资源，消磨公众的正义感。个别当事人不三不四啊，这个又不罢不休，扛着各种所谓的光鲜的旗号反复纠缠，又是报警又是扬言要起诉，闹得沸沸扬扬，他博取了流量，博取了关注，却严重的浪费了行政资源、司法资源以及舆论资源，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当下一种突出的负面社会现象。就是不仅是这一个事儿啊，还有很多，其实就是一些家长里短，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就是大伙儿聊一聊啊，倒是也可以，但是你今天又报警，明天又要上法庭，好像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啊。这种事儿特别值得高度警惕，为什么？因为在网上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给你发网上去，你怕不怕啊？其实现在确实也需要拿出必要的治理措施，职能部门不能一味的迁就妥协，纠缠式的维权应该停一停了。擎天柱来了啊，说这个姐姐不要孤单啊，我一直在收音机这边听节目呢，东哥去的时候好好的啊，回不来了，实在不行在那儿住吧，常住，我们跟静姐在这边挺好的。大家真会聊天啊，说静姐这个新闻我也看了，手呢确实啊碰了屁股，其实你说那个叫碰还是叫摸啊，这女子有点过分了，跟一个小孩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健康是福说得好啊，健康是福说他那是老虎屁股呀，说得非常逗啊。大熊说倒，小东老师去倒了，不会是大连哈仙岛吧？小东老师去的哪儿啊？就是那个有八个人成仙了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人是骑着驴的，就那个地方啊，有个小岛，有个不大的小岛，大家也可以看看天气，这两天那里在刮海风啊。所以呢，这个去海边玩大家都知道了，像咱们在这个内陆啊，就是不太了解海洋性气候，这种岛啊你在这个季节少去，虽然说人少又便宜啊，有性价比，那它主要是因为它季节不对，它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有海风啊，把你困在那儿。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这个家人们有在收音机旁的继续陪伴我啊，继续来打卡。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一则社会热点。这不是中秋和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嘛，聚会饮酒就多嘛。现在这个酒啊，其实也不怎么好卖。虽然大家也要喝酒庆祝一下，但是酒不怎么好卖。所以有的人他卖什么呢？他卖解酒的产品。你看这个最近《新京报》的调查显示啊，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这个名义来销售，宣称呢能快速解酒，但是实际上医学专家是这么说的，医学上是不存在快速解酒产品的，所谓的快速解酒千杯不醉都属于夸大营销。那么尽管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速效解酒产品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酒精啊它

它一旦进入血液，它只能靠咱们的肝脏当中的两种酶去缓慢的代谢，这是人体生理机能的硬约束，和你吃什么喝什么都改变不了。要不说喝酒伤肝呢，全靠你的肝在工作啊。翻看解酒药的包装和批号，会发现它真实身份无外乎功能食品或者是普通保健品，跟什么解酒啊根本就扯不上半点关系。但是商家呢，硬是用什么英文包装、进口的噱头和模糊的试验数据，将其包装成了解酒神器。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商家还大肆的宣传啊，我这里边啊，你吃了之后，我可以让你增加95%的酒量，或者减少85%的醉感，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卖点。而这类虚假宣传的危害呢，远不止于掏空钱包啊，咱们有了一个就是付出了自己的智商税，更可怕的是它制造了认知错觉，让人误以为，哎，我来这几颗糖，我就能下肚敞开饮，对我的肝脏没有什么影响，我今天能喝得更多。这真是害人不浅啊。普通食品宣称解酒护肝提升酒量，本质上其实就是对消费者的欺骗，电商平台也应该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任由三分钟解酒这类明显违背医学常识的话大摇大摆的就挂在他们的首页上。

始终有你说今天早上啊真凉快，给我凉的呀都直跳街舞。你还有这本事呢，始终有你，发一个小视频我们看看。欢欢特贴心，欢欢说此时此刻我想给小东点一首歌，你在那边还好吗？你这歌里全是爱呀，啊，我感受到了全是爱。大家等会儿啊，我要把这个截图，然后我发给小东老师。

我还只能截你这一个地方呢，别的听众的话容易也搂进来。比如说欢欢的留言下边就接着蜗牛姐的留言，蜗牛姐说，所有的听众你们可别说小东的坏话，他会听节目的。然他真没准儿，前两天他玩的开心他把我忘了，今天他回不来他闹心，他没准他今早就听节目呢啊。没有人说小东的坏话，大家都说让小东放心乖乖的在岛上待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的坏话，大家都在安抚他。然后说这四岁男孩的事儿，蜗牛姐说啊，你说一个四岁的孩子你就搂着他睡又能怎么样了呢？他是没有孩子吗？他家要是女孩的话只要是人就不能跟他接触了吗？哎，你这个话说的对。其实我就想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女孩在不小心要摔倒的时候碰到了一位男士的身体，触碰到了一位男士的身体，感情那位男士会说你摸我屁股你摸我身体干嘛，就真的就是这个事儿，和就是能不能说得通，真的就是你换到你自己身上之后你去想，你自己生的儿子有了这种行为算不算耍流氓。蜗牛姐说真奇葩，这样的人啊说得特别好。哎呀，我们接下来啊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来看看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注意听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限时秒杀了，现在拨打400100-3930，只要8.8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非常划算，而且10分钟之内你抢购的话是包邮的，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你一天不如厕相当于抽几根烟，如果你两天不如厕相当于抽几包烟，就是说身体里的这个毒素啊，就是那些垃圾嘛，如果你不排出去它就不是垃圾了，它会产生毒素，对你身体的其他的器官造成影响。所以说呢，人体的每天正常的循环起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有这个问题的困扰呢，大家抓紧时间来调节，有一

次两次就最好来调节，尤其是选咱们这种没有依赖性的产品啊。因为其他的产品很多人用过之后呢，就反映说吃了就排，不吃就不排，然后久而久之呢，我吃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到最后就没有什么用了。华夏鲜宝您放心啊，它是当归啊、西洋参啊、芦荟啊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的配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

梅子说啊，如果能听到节目，这个一定是支棱着耳朵听节目呢。一听我不在家，这可敬主持的还挺嗨，和听众聊的还挺热闹，一定更着急了。心想我再不回去，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哦，说到这个四岁孩子的事儿，温馨也说，说这女士啊，这心也太脏了，连四岁的孩子她都想讹，太没道德了。一个还不懂事儿的孩子在无意识下碰了她的臀部啊，就算碰了她屁股吧啊，能算个什么事儿啊？如果她善良一点的话，还应该问问孩子摔倒没有，可以扶一下。她竟然想讹一个四岁的孩子，她是穷疯了吧？他讹的可能还真未必是钱，他想要流量啊。现在大家就说嘛，应该禁号，不应该让他这样无休止的拿这个事儿说事儿。感谢这个 Cerulean 啊对我的这个指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中老年群体啊，眼睛又干又涩，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就是你说它干吧，眼角呢还经常容易分泌一些泪液啊，特别痒，但是你说它这个滋润了吧，其实还没有，因为它是黏黏的，出门见风呢也容易刺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一旦持续恶化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好视力现在呢有一个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免费送，只有吉林听众才有啊，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每个人都多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让你免费用，不好用直接退，哎，不满意也直接退，这就是26年大品牌的底气啊，就敢让您先体验。所以呢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个好视力眼贴呢里边是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您听听啊，这里边的丹参呢是补气养眼的，黄柏是润养眼底的，蜜萌花又是明目舒缓的，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了，水水润润的啊，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一直在用的朋友呢都反馈说眼部的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了很多，所以呢现在提醒您啊，10分钟内下单不仅多得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哎呦全身都舒服啊，最后还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说到这个解药啊，国富民祥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啥解酒药啊？有人说喝酒脸红伤肝，脸白伤肾，不喝呢伤心。我明白，就是主打一个字，必须得喝啊，这一看心脏是最重要的啊，所以你喝吧。啊，后边这句我不念了啊。哎呀，我们的听众都是过来人，所以对这个四岁男孩的事件是非常就是理解的还是非常深刻的啊。你看始终有你，一直都是一个人，所以他通过我上节目这两天呢又印证了他一个人的那个感觉，就是那句话，一个人也挺好。大熊说，哦，崔老师上了蓬莱仙境啊，有求必应啊，这个换季的季节别说山东了，咱家大早上还全下雾呢，小东老师你起到了警示作用哦。啊，对对，今天早上那天气预报那句话我没念，说今天早晨的时候有雾，因为在7点多钟的时候基本上雾气也都已经散了啊。哎，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特别欢乐，你一句我一句啊。擎天柱说这么说。

0: 说吧，就那个不放过四岁小孩的那位女士，她就是心眼太小了，连这点事儿她都不放过，她以后能干成什么大事儿啊？干啥赔啥？说的对，全都被你说中了啊！好，那我们最后呢来推荐一款美食吧，海捕鱼罐头的组合，打开盖子就能吃，那可真是太省事儿了啊，热乎饭菜只需要几分钟就搞定了。罐头呢里边有黄花鱼啊、带鱼两种，黄花鱼呢都是整条的，带鱼也是整段的，所以这个质量啊是相当好了，没有一点碎渣子，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多久的僵尸鱼啊，新鲜捕捞的鱼呢一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呢把内脏也清理得干干净净，去腥啊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保住了优质海鱼的那口鲜味嘛。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它的这个保质期虽然长，但并不是因为防腐剂，是因为它是真空密罐高装，这个密封罐装的啊，它有一个技术在里面，而且还有高温灭菌的工艺，不是靠保鲜剂。现在的特惠福利呢是买12罐5箱黄花鱼送你12罐5箱带鱼，24罐一大箱才199，算下来一罐只要8块钱。这波福利大家别错过，记好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 Serilian 啊说，哎，你不会被扣工资吗？不会，就是扣的钱全扣小东身上了。感谢你的指正啊。小东说什么？我一天节目没上，还扣我钱？小东说，我可想你了，再不回来我都要把你忘了。哦，然后蜗牛还说呢，就是这个想要博流量的这个事件当中的女子，她的号已经被封了，不允许被关注了啊。对，牛姐，就是你特别想她的这句话，你就等她回来那天你就这么说啊。然后国富民祥呢说，四岁男孩那事儿，我说句话啊，我说句狠话，这女子她就是不要脸。对，哪个正常人能拿自己被摸了屁股这件事儿去炒作呢？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因为呢今天依然刮海风，所以依然呢小东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岛，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坐飞机回来，他那个飞机呢因为已经只能改签一次，谁让他买特价的呀，然后现在他那个机票就作废了，所以他明天也回不来，咱们明天接着在一起乐呵啊，感谢家人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陪赵飞乐呵，欢迎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